0: 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2: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1: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3: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1: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4: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1: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8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5: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1: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6: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1: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

0: 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1: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3: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一小时，沿 1.5 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4: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3: 长征2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5: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3: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5: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3: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6: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湖月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8: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7: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6: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9: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结、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通法施工，目前日均1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6: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10: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

0: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3: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2: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 97.8%， 调试进度达到 89.8%， 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3: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一号船和二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4: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6: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7: 物质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6: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8: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5: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五年级学生王怡彤：
9: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他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5: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10: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5: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11: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2: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

0: 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0: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2: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0: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3: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4: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十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四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6: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7: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8: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9: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消灭涝树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消灭颗粒归仓。
10: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1: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12: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4: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2: 中国

0: 第十二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一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0: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 50% 至 90%。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0: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2: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0: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2: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
3: 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

0: 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丰沙线、泾源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 二线、S 五线、S 六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尹奇、王冬雨、潘荣，主播方亮、雨欣。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天，农历四月初一，乌鲁木齐晴见多云，7到2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紧扣健康中国战略与“十五五”体育强区目标，以全民健身为抓手，推动体育与文旅、健康、民生深度融合；
2: 全疆首个中药民族药智能化生产基地建成投产；
1: 我区推出多场招聘活动，为求职者与企业搭建高效对接平台；
2: 今年全疆棉花播种工作基本完成，播种进度整体快于去年同期；
1: 乌鲁木齐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连续两年超310天，创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新高；
2: 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创舞剧《李白》首次在乌鲁木齐上演。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新疆紧扣健康中国战略与“十五五”体育强区目标，以全民健身为抓手，推动体育与文旅、健康、民生深度融合。涌动天山南北的健身热潮，正为各族群众美好生活注入蓬勃活力。请听报道。
3: 昨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火热开启，接下来的两个多月时间，全疆14个地州市联动兵团师市组建的14支代表队将上演56场

0: 精彩对决，在这个夏天尽情展现全疆各族群众对于足球运动的热爱。乌鲁木齐球迷曹帅，
1: 开票的当天呢，我就抢了三张票，带上我的家人们一块去看这个比赛，为我们新疆足球加油助威。
0: 和田球迷扎伊戴姆都利坤，
2: 特意送和田赶到吐鲁番，就是想现场给咱们和田队加油打气，也向外展示团结一心、热情豪迈的精神面貌。
0: 在新疆，足球是刻在人们骨子里的热爱。随着新疆足球事业稳步发展，各类民间足球赛事火爆出圈。2025年喀什杯足球超级邀请赛开幕式直播吸引超3000万人次线上观看，相关话题总流量突破10亿次。阿图什杯全疆足球邀请赛累计吸引球迷游客超25.16万人次，直接带动餐饮、住宿、景区等旅游消费9216.86万元。与此同时，看台爆满的村 BA、 扣人心弦的沙漠越野赛事、全民乐享的冰雪运动、各类接地气冒热气的文体活动，成为了天山南北最动人的风景。这些都离不开新疆加快建设升级的体育健身设施，离不开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公共体育服务网络。在刚刚完成提档升级的巩留县叠湖景区，星光篮球场、足球场、羽毛球场等各类运动场地一应俱全，吸引了不少居民来这里休闲健身。巩留县居民哈布里迪利穆拉提，
3: 场地也全部都翻新了，环境也特别好，平时在节假日还有下班过来放松一下，让人身心愉悦。
0: 截至2025年底，新疆建成各类体育场地9.49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3.01平方米，建成健身步道867个，长度达到1324.65公里，县乡村3级健身设施和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建成，不仅满足了各族群众多元化体育运动需求，也推动全民健身从理念口号转变为生活日常。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康永新，
4: 在公共空间嵌入健身设施，升级改造县级体育公园，打造群众体育活动体系，实现群众健身与体育旅游双向赋能。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发展群众体育，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强化青少年健身普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围绕这一目标，今年我区将推动100个以上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举办县级及以上赛事活动300场以上。在营造全民健身氛围的同时，进一步放大赛事与消费的融合效应。新疆财经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古丽米热·艾米肉拉，
5: 重点打造赛事 IP， 以赛事为纽带，完善体育设施和旅游配套，推动体育与文旅的深度融合，让短期的流量沉淀为我们的长期的消费群体，持续释放体育赛事的经济带动效应。
6: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6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0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15件。60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4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哈密市5件，阿克苏地区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塔城地区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3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11件、生态破坏7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7批次，321件，重点关注案件20件，其中来电285件，来信3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7: 新疆台消息，5月14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自治区15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规划、自治区矿产资源15规划、自治区15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自治区15重点产业及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规划、研究支持葡萄酒产业发展政策措施等。会议指出，15时期新疆要锚定建设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目标，加快新时代国家三基地一通道建设，着力推进能源供给能力提档升级、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力打造油气生产加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型电力系统三大能源产业集群，将新疆能源优势转化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力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动力，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的坚实支撑。会指出，15时期要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建设一批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核心区和接续区，要加强绿色勘查开采，推进科技创新与矿业领域深度融合，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和管理改革整体谋划协同推进，重点支持南疆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使资源开发收益惠及当地、惠及民生。会指出，15时期要牢牢把握推进新型工业化这个关键任务，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夯实物质基础和产业支撑。会议强调，15时期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未来所向，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提升绿色化工、农牧产品加工、纺织服装、文化旅游等重点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绿色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前瞻布局人工智能、绿色清洁能源、零碳煤机能源、生物制造和空天信息等未来产业，完善重点细分领域产业链，形成优势产业集群能级显著跃升的高质量发展态势。会指出，葡萄酒产业是我区特色优势产业和对外交流名片，要统筹用好特色邻国产业支持政策，加快酿酒葡萄基地提质升级，支持企业提升加工和配套能力，广泛开展大产区品牌宣介，积极开拓消费市场，打造葡萄酒加文旅精品线路，加强科技支撑，强化资金保障，促进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5月14号，新疆银朵兰药业中药民族药产业园项目正式投产，这是全疆首个中药民族药智能化生产基地，标志着新疆民族药产业向智能化生产迈出重要一步。请听报道。
8: 产业园生产设备均可远程操控，水电气等能源消耗由控制中心实时采集数据，便于分析优化。新疆银朵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磊：
9: 实时的进行传输和记录，以便于分析，以后更精准的进行我们的能源的分配。每年的节电量呢，在3258万度，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呢是2.2万吨，减少污水的排放呢是2.09万吨。
8: 项目投产后，延伸药材提取能力达5000吨，颗粒剂5到6亿袋，片剂5到6亿片。目前公司主打产品一支蒿已在乌兹别克斯坦注册，下一步将进入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市场。随着产业园投产，新疆首个中药 1.1 类创新药复方比纳辅烯颗粒将在新产线生产，今年计划实现销售产值近1亿元。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工信局企业服务中心主任王小飞：
10: 企业投产后，产能的增量将直接支撑生物医药产业制造板块，带动产业链的上游企业发展和下游的流通领域的发展，促使生物医药产业向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
7: 国道577线泾河至伊宁县公路项目现已基

0: 本完成主体施工，正全力向6月30号全线建成目标冲刺。届时，伊犁河谷将再添一条对外联系公路大通道，请听报道。
1: 作为进出伊犁河谷的第二条公路主通道 ,G577 京一公路全长约 92.545 公里，衔接连霍高速，串联起伊犁河谷与亳州以及南疆地区和国内其他省市。公路按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全线共设55座桥梁、5座隧道以及互通立交、服务区等配套设施。桥隧比高达 49.16%， 其中北天山特长隧道全长近 11.9 公里，预计5月底隧道施工将全面完成。项目二标段隧道作业队长何坦文：
2: 隧道比较长，我们采用了节能式那个变频空调、变频风机，它可以根据洞内的空气质量自动调节风量的大小。
1: 全线控制性工程亳尔泊松特大桥主体施工已全部完成，这是全疆目前在建项目中墩身高度跨境最大的连续钢构桥，全长938米，最高主墩达144米。项目四标段项目副经理刘文才：
3: 施工全过程搭建三维数字化模型，实现施工模拟、方案优化、全流程可视化管控，精准破解大跨度高墩身施工技术难题。
1: 目前伊犁河谷对外联系高速公路大通道主要依靠连霍高速果子沟段，这段道路开通时间较早，随着过往车辆日益增多，道路运营压力较大。京一公路建成后，从伊宁市至乌鲁木齐市无需绕行果子沟路段，驾车距离将缩短90公里，驾车时长将从近8小时缩减到6小时左右。
4: 昨天，以助残帮扶促就业、权益保障助增收为主题的2026年自治区残疾人就业帮扶专项活动在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启动，助力残疾人高质量充分就业。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许贝的报道。
5: 活动现场汇聚了来自克州、阿克苏、喀什等地区的277家优质用工企业，提供岗位5429个，涵盖纺织、服装、建筑、旅游等多个行业。阿图什市晨光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文员迪利努尔库尔班：
6: 在本次招聘会中，我们有保洁、保安等各种岗位，咨询热度很高，已经有很多人跟我们达成初步的就业意向。我们的公司福利也很好，期待后续他们能够成功跟我们签约入职。
5: 求职者塔拉伊白克、图尔昆巴伊与一家企业初步达成了就业意向，
7: 感觉挺好的，薪资待遇也不错，然后挺期待的，希望能收到面试通知。
5: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职业指导、政策宣讲、权益保障等多元服务区域，工作人员围绕社保补贴、技能培训、创业贷款、权益维护等重点政策，为求职者提供一对一政策解读。克州人社局人才服务和创业科负责人李媛媛：
8: 我们聚焦残疾人的就业需求，强化权益保障，后续将持续开展精准帮扶，拓宽就业渠道，让残疾群体呢共享发展成果。
0: 5月15号，梦想成真物流启航自治区物流行业专场招聘会在乌鲁木齐市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9: 本次招聘会由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自治区物流学会主办。招聘现场，全区40多家物流企业提供仓储运营、运输调度、供应链管理、物流客服、仓储分拣等1300多个岗位。新疆农业大学大四学生穆热蒂利穆沙：
10: 企业也多，岗位的质量较好的，意向比较好的是中外运的物流专员岗位。如果能找到一家毕业就能入职的岗位，我觉得就蛮不错的。
9: 新疆极速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人事专员林丽告诉记者：随着新疆跨境贸易快速发展，企业急需仓储运营、跨境报关、运输调度等专业人才。
11: 本次计划招聘30余人，政府搭建的这个专场招聘平台非常好，精准对准物流行业需求，让我们能快速找到适配人才。
9: 现场还设置了职业规划、政策咨询、 AI 职业素质测评等服务区。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人力资源部副部长柳浩记：
12: 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将不断优化公共就业服务模式，健全人才引入对接查校机制，强化自治区各类行业协会联系合作，常态化开展分领域、分行业、分专业的专场招聘会。
4: 眼下，我区棉花播种已基本完成，各地进入苗期田管阶段。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3: 这段时间， 阿克苏市110多万亩棉花进入苗期生长关键阶段，走进喀拉塔勒镇多斯库里村的金田农场，得益于秸秆还田、精量播种、水肥一体化等技术应用，这片棉田的出苗率达到 95%。 金田农场管理员土孙江麦麦提介绍，农场种了10000亩棉花，4月20号播种结束。
14: 播完以后15天进行一次化控，到现在我们准备进行第三次化控，这期间缺苗的地方我们进行了补苗、人工除草，今年争取高产。
13: 阿克苏市各乡镇安排农技专员深入田间地头，给棉农讲解化控、调控、科学施肥等方法，提供1:1技术指导。今年我去不断调优棉花生产结构，引导棉花生产向优势产区集中，有序引导低产棉区逐步调减棉花种植面积。作为北疆传统植棉大县，马纳斯县棉花播种已全部结束。在凉州户镇太阳庙村千亩棉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棉田春灌作业。村民张继坤介绍，现在应用了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既省工省时又高效节水。
15: 种播完以后，这个水也来得挺及时的，我们浇水也特别顺利，相信今年有个很好的收成吧。
13: 今年我去棉花播种进度整体快于去年同期，棉花苗情长势较好。
0: 自2025至2026年采暖季结束以来，全区各地陆续开展供热设施冬病夏治工作，为下一个采暖季做足准备。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6: 供热设施冬病夏治工作，就是利用夏季非供暖期对供热设备进行检修、保养和改造，让设备处于最佳状态，确保今冬明春采暖季期间设备安全稳定运行。连日来，新疆维泰热力股份有限公司正对辖区内2450万平方米供热面积、14万余户居民的供热设施开展精细化检修，以此提高供热效率。公司客服负责人曾贝贝告诉记者，公司制定的冬病夏治工作计划中细化了70多条措施，
17: 包含锅炉房化验站的设备设施的检修保养，发生漏水的管段进行更换，小区居民用户端的排气阀的更换，一些裸露的管段进行一个保温的处理。我们也是停暖不停服务，居民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
16: 乌鲁木齐市燃气与供热保障服务中心市场服务科科长杨海华介绍，参与今年城镇供热冬病夏治工作的有29家供热企业，覆盖全市各区县。
18: 今年3月中下旬，我们对2025到2026年度采暖期的供热投诉情况还有供热故障情况进行了梳理研判，结合自己单位的工作实际，制定计划检修技改项目188个，目前已完成检修技改项目6个，72个项目正在实施，其余110个项目正在进行施工前的准备工作，预计在9月中旬全部完成。
16: 目前，我区城镇集中供热管道总长2.67万公里，热源840座，换热站8535座。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市管理监督处副处长舒南告诉记者，今年将统筹实施全方位供热设施大整治，包含热源设施检修改造、老旧管网更新改造、换热站升级改造和用户端问题专项整治，
19: 强化管网互联互通等项目建设，优先改造运行超20年、损耗较大的管网，年内计划更新改造城镇供热管网300公里，积极推广清洁热源利用，重点推进老旧小区分户改造、外墙保温，提升用户端的供热效果。
4: 美丽中国行，今年1到4月，乌鲁木齐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77天，同比增加4天，达标率64.2%，同比上升3.3%。而刚刚过去的2025年，乌鲁木齐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18天，连续2年稳定在310天以上，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的历史新高。请听报道。
20: 五月的乌鲁木齐人民公园绿树掩映，不少市民在这里散步休闲。乌鲁木齐市民冯波
21: 在这转转弯呀，心里特别舒畅，绿化也特别好，天空也特别蓝，这种蓝的天数越来越多了，有时候还忍不住晚上还拍几张照片。在乌鲁木齐生活幸福感比较强。
20: 蓝天增多的背后是乌鲁木齐对产业、能源、交通运输三大结构的调整。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科长李世伟告诉记者，截至2025年底，全市所有用煤企业均

0: 达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基准水平以上，全面完成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改造。
1: 十四五以来，我们完成了5.4万户燃煤供热设施煤改气煤改电项目和2653台农牧业生产领域散煤替代项目。我们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全市新能源装机达到1397.6万千瓦，占总发电装机比重75.5%。能源结构持续向绿色低碳转型。
0: 工业和交通是大气治理的两个主战场。目前乌鲁木齐市25家重点企业完成减排项目298个，年减排能力达到1.54万吨。5家水泥企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交通领域已淘汰国3及以下柴油货车1.13万多辆，新增更新新能源公交、出租等车辆1.3万多辆。李世伟：
1: 我们将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巩固大气污染治理成效，不断提升群众生态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2: 5月15号，2026中国电信新疆公司天翼智能云 AI 加行动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办，一系列融合 AI 与云计算的数字化成果集中亮相，为新疆数字化发展注入新活力。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的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各类贴近百姓生活、充满科技感的数字化应用让人眼前一亮。从超千兆家庭网络升级、5GA 技术落地，到 AI 赋能的智慧生活场景演示，让在场群众直观感受到了新技术带来的便捷与高效。中国电信新疆公司市场部副主任龚磊：
4: 您可以打开您的手机看右上角的这个显示，是显示 5G 还是 5GA？ 如果说显示 5GA， 那证明你已经进入了我们 5GA 的这个网络信号覆盖的这个区域。那么举例说，我在这发视频或者发图片，这么多人他一定会有一些网络拥塞和延时。那么我这是 5GA 信号覆盖的，那优先会传我的视频和这个图片，通讯保障呢会更顺畅一些。
3: 除了惠及民生的数字化服务，本次发布会还重点推出惠企惠政两大板块数字化解决方案，精准对接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需求。在惠企方面，天翼云 AI 平台已深度应用于智慧农业、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无人机巡田、工厂智能质检等新技术的应用，帮助企业实现降本增效。在惠政方面，政务云、基层治理大模型、应急管理数字化平台等应用全面落地，助力城市治理更加精细，政务服务更加便捷。中国电信新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杨东峰：
5: 在目前提供的8类数字员工的基础上呢，到年底呢会提供50多个的数字员工，助力于各行各业提质增效，更好的服务新疆的高质量发展。
6: 5月15号晚，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创舞剧《李白》首次在乌鲁木齐上演，收获了观众的热烈好评。请听新疆台记者张宁的报道。
7: 舞剧《李白》由中国歌剧舞剧院一期演员胡杨领衔主演，以李白晚年被发配夜郎为切入点，徐徐展开，通过倒叙方式推进叙事，将李白人生中的重要时刻凝练为《月夜思》《东巡歌》《将进酒》《归去来》《大鹏赋》五幕作品，将李白的生平经历与诗歌创作相融合，立体呈现了李白的诗、酒、剑、舞，带领观众梦回盛唐，观众沾先生。
8: 这个舞剧把李白的豪放、激情展示出来。我们说李白是诗仙，那段的剑舞，他好像是一个剑客、侠客。
7: 舞剧将现代舞台技术与民族舞蹈相融合，营造出层次丰富的视觉感受。开篇以水墨画卷徐徐铺展，《月夜思》中舞者伫立于云雾与追光之间，《东巡歌》中一匹宽长丝绢象征诗人精神的束缚，舞者反复撑展挣脱，将人物的无力与抗争展现得淋漓尽致。《将进酒》篇章里，书法屏风随舞姿变换移动，剑光、舞步与诗句在流转中相互映照，构成盛唐气象的诗意图景，观众杨依依：
9: 它是那种中国东方美学的古典的韵律美，是让人感受到中国独特柔中带刚，刚中带柔。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位于昌吉州的乌拉斯台口岸从昨天起到9月30号连续开放，这是口岸自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开放以来首次实现季节性连续开放。 乌拉斯台口岸距蒙古国北塔格口岸6.5

0: 公里，预计今年进出境货运量达20万吨。
1: 乌鲁木齐市2026年齐薅羊毛构享生活第二期汽车购新补贴5月15号零点启动，补贴范围覆盖新能源汽车与燃油车两大品类，按车辆售价分档给予补贴。消费者在全市205家汽车 4S 店购车，最高可享10000元现金补贴。
0: 5月15号，日新月异武汉美术馆藏工业题材版画作品展与丝路遐想歌沙丝绸之路艺术作品展在新疆美术馆同步开展。展览精选武汉美术馆和长春博物馆的馆藏佳作，展现新中国工业建设非凡成就，呈现画卷串起的丝路文明。
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1: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7到20度。
0: 阿勒泰多云，5到16度。
1: 塔城晴，6到23度。
0: 伊宁多云，10到27度。
1: 伯乐晴，9到23度。
0: 克拉玛依晴，12到25度。
1: 奎屯晴，10到24度。
0: 石河子晴，10到25度。
1: 昌吉晴，8到24度。
0: 哈密晴，7到25度。
1: 吐鲁番多云，18到31度。
0: 库尔勒多云，13到28度。
1: 阿克苏多云，15到30度。
0: 阿图什多云，16到30度。
1: 喀什多云，17到31度。
0: 和田小雨，18到31度。
1: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7到20度。
0: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小朋友们，接下来呢，跟着我们一起走进奇妙的童话世界。今天呢，迪娜姐姐为你们准备了勇敢可爱的小红帽的故事。那么快来听听小红帽在森林里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吧。小红帽。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外婆送了一顶红色天鹅绒做的小帽子给她，她天天都戴着小红帽，因为这让她看起来更可爱，于是大家都叫她小红帽。有一天，妈妈对小红帽说，小红帽，把这块蛋糕和一瓶红酒拿去给你外婆，她生病了。外婆住在树林里，离村子有点远。小红帽拿着蛋糕和红酒出发了，她刚走进树

0: 树林遇到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掉小红帽和他的外婆，于是强先去了外婆家。大灰狼跑到外婆家敲门，他模仿小红帽的声音叫门，外婆就让大灰狼进来了。大灰狼进屋后一口吞下了外婆，然后他穿上了外婆的衣服，戴上她的帽子，躺在床上。小红帽到了外婆家后，惊讶地发现了屋门开着。他进屋后有点奇怪的感觉。小红帽好奇地问：“
1: 啊，外婆，你的耳朵和眼睛为什么那么大？”
0: 大灰狼说：“
2: 哈哈，为了更好的听你的话，更清楚地看到你啊。”
0: 小红帽说：“
1: 哦，外婆，你的嘴巴好大，好可怕啊！”
2: 啊，这样我才能把你吃了。
0: 大灰狼阴森森地说出这句话后，一口吞下了小红帽。大灰狼又躺回床上睡了，还发出很大的鼾声。一位猎人恰巧经过小屋，当猎人来到床边，发现大灰狼正躺在床上，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于是他拿了一把剪刀，剪开大灰狼的肚子，小红帽和外婆都出来了。他们一起把大灰狼的肚子里塞满了石头，然后外婆用针线把大灰狼的肚皮缝了起来。大灰狼醒来，想要喝水，但石头太重了，他一头栽到井里淹死了。猎人、小红帽和外婆都很开心。

为什么不能任性？云云是个任性的女孩，凡事都要听她的，不然她就会生气的哭闹。妈妈带云云去游乐园玩了一天，回到家很晚了。妈妈让云云洗完澡早点去睡觉，云云偏要看动画片。妈妈看云云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0: 冰激凌。到了晚上，云云开始肚子痛，她痛得在床上打滚，妈妈赶紧带她去医院。医生说云云因为吃了太多冰的东西，引起了急性肠胃炎。医生给云云开了一些药，并叮嘱她不要再吃冰的东西。云云回到家，妈妈喂她吃了药，轻轻地给她揉着肚子说，妈妈希望云云能改掉任性的毛病，多听别人的建议。云云点点头，
1: 我知道了，我会努力改正的。
0: 云云很快康复了。一天晚上，妈妈让云云刷牙，云云正在搭积木，她头也不抬头地说，
1: 我不，我要继续玩。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妈妈说，可是不刷牙会长蛀牙哟。云云刚想反驳，却想起上次肚子痛的教训，牙痛一定很难受，上次云云看到小胖长了蛀牙，脸都肿了。虽然刷牙有点麻烦，但万一长蛀牙就糟了。于是云云跟妈妈商量，
1: 妈妈，我可以多晚一分钟再去刷牙吗？我马上就要搭好了。
0: 妈妈回答，呵呵，当然可以。云云搭好积木，自觉地去刷牙了。从此以后，云云不再任性了。

0: 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手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我们的血液是红红的，那你好奇为什么它不是蓝色黄色偏偏是红色的呢？今天就来揭开这个有趣的小秘密。人的血液为什么是红色的？人体血液成分分为细胞部分和非细胞部分。细胞部分由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非细胞部分是血浆。血液的红色是由红细胞造成的，血红蛋白是由猪蛋白和血红素组装成的，而血红素是一种含有色素的物质。人体血液中红细胞的数量非常大，所以当这些含有大量血红素的红细胞悬浮在血浆中时，就使血液成为红色的了。血液在心血管系统中不断循环流动，完成各种匀速功能。人体的血液总量是相对恒定的，这对于人体正常机能的维持很有必要。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了吗？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美妙的旋律唱不停，欢乐的时光总是短。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帕。今天的走进新农村节目呢，是由我陪伴大家。那在节目刚开始，我们也来先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预计未来三天，喀什各地晴见多云，平原部分区域呢维持浮尘，气温明显上升。其中16、17号傍晚至夜间部分区域有阵性风雨天气，山区及浅山区有小雨，南部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高海拔山区呢是有雪。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在33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10度左右啊。整体看了一下，最高温可能是在周日，也就是周天啊，高温达到32度，低温呢是在17度，整体来说温度是上去了啊。再下来像周一的话是31度最高温，最低温依然是在17、18度的样子，只有高温持续的再上涨啊，低温的话依然是在17、18度左右。你像周二周三依然是往上走，32度33度这个样子啊，高温。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喀什周边的一些景区的天气情况。喀什古城景区晴见多云，风力3级，气温是11度到27度。月浦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是晴见多云有浮尘，风力3级，气温是10度到28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晴见多云，风力3级，气温是10度到26度。巴楚红海景区晴见多云有浮尘，风力3级，气温是12度到28度。麦改提县刀郎画乡景区晴见多云有浮尘，风力3级，气温是10度到28度。塔县帕米尔柳景区多云转晴，西北风5至6级，气温是0度到17度。塔县红旗拉甫国门景区多云有小雪，西北阵风6级，气温是-8度到13度。
1: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101.2 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2 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一些农业方面的好消息啊。眼下呢，位于疏勒县智慧农业产业园的新疆德尔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棚大棚内呢，也是春意盎然，生机勃勃，一排排润泽茂盛的藤蔓上挂满了翠绿鲜嫩细长饱满的优质丝瓜，长势呢实是十分的喜人，迎来了丰收采摘的旺季啊。同时呢，还有一条消息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4月2号呢，月浦湖县铁热木镇鹦鹉寺塘村的套种地里也是播种了很多的这种颗粒种子啊，埋进土里。具体是什么呢？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月浦湖县种植自然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当地独特的光热条件与昼夜温差，使这个自然力呢也是饱满，香气纯正。自然产量呢占全国总产量的30%以上，是中国自然之乡。近年来，当地大力推广平播加套种模式，自然套种棉花或者是玉米，实现了一地两收的高效种植。目前呢，月浦湖县有8万亩的平播自然，加上套种面积可以达到55万亩。同时，铁人木镇鹦鹉寺塘村的种植户也是说到了啊，今年呢，我种了25亩平播自然，也是使用干播吃出磨下滴灌的技术，对出苗率呢是很有信心的。 那去年他种植的孜然一亩呢，也是收入了超1500元。这份可观的收入呢，也让他对今年的收成啊满怀期待。野客先拜巴扎镇曲如其村种植户也说到了，今年将孜然套种这个棉花的面积呢，从600亩扩展到了1000亩啊。去年呢，说是也是尝试着收入比往年要高出近30%。今年呢，也是做足了准备，早早播种，相信产量和利润呢都会比去年更好。2024年呢，新疆自然产业技术研究落地月浦湖，该研究呢，也是研究院联合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等10余家的科研院所，锚定种子、种植、机械、产品4个标准化的体系，以科技研发破解产业发展瓶颈。2025年，国内首台自然采收机在月浦湖县试车成功，帮助种植户呢告别人工收割的繁重劳作啊。同年呢，自治区，这个来自于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的研师们也是团队呢，也与多方联系啊，在月浦湖县收录了240余份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自然种植资源，那成功研发出了高含油量、高产、抗病的自然新品种。如今呢，当地自然产业链呢也是不断的延伸，产业价值持续深挖。新疆自然产业技术研究院呢，已经研发出了自然精油、自然功能性的饮料以及呢相关的化妆品等等的一些产品，也是大幅提升了自然的附加值。眼下呢，总投资1.5亿元的月浦湖县自然精深的加工产业园正紧就是加紧建设啊，一期预定于今年的6月投产，建成年后加工能力呢是达到6万吨以上，产值预计达到10亿元。当地还构建了以月浦湖自然区域公它的一个公共品牌为核心，莫三吉、月相思等等，它呢也是为品牌的一加 N 的这种品牌体系，让月浦湖自然飘香国内外啊。同时呢，也是有咱们的那边的工作人员也说到了啊，仿佛已经闻到了这个自然的香味了啊，是

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关于新疆盐碱地油菜一菜两收模式中这个重获大突破。春采苔，夏赏花，秋摘油，百亩试验田亩呢是均增收超过了千元。近日呢，位于新疆奇台县的波尔库镇的100亩重度盐碱地的油菜试验田里呢，东坡油菜苔迎来了首次的采收，这呢也标志着新疆首批盐碱地大田东坡油菜苔正式的上市了，也意味着历经3年科技的攻关的一菜两收的盐碱地增效模式正在新疆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啊。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啊，华中农业大学联合设立的新疆农科院博士的技术掌控下呢，科研团队针对新疆北疆盐碱地冬季严寒、土壤瘠薄等等的一些约素因呢，历时三年成功的筛选出了华油杂158R，以及呢华油杂62、华油杂2095三个这种耐盐碱、高越冬率的油菜。粮用油菜新品种，其中呢，其中也有一些展现出良好的丰产性与适应性的油菜啊。油菜科研负责人、新疆农科院研究所的负责人介绍到啊，试验田于去年9月试种新品种油菜，今年第一季，菜台已经顺利的采摘，再过7到10天呢，还能够采摘第二茬的这种菜台。他说呢，采摘时呢，油菜台长它的一个高度控制在15厘米左右，丝毫呢不影响后期的这种结籽。预计到7月上旬呢，收菜籽这个菜籽的时候啊，亩产呢仍然可以达到100公斤左右啊。那更为可观的是，这一模式延伸出春菜、夏花、秋油的这种全链条价值。四月菜咱们的菜台上市，五月油菜花开，可同步的发展观光旅游与蜜蜂采蜜。七月菜籽归仓啊，加工咱们宅油，昔日的盐碱地啊，由此变身可反复生金的这种农业资源，为新疆类似的区域的农业结构呢调整和农民增收也是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啊。

0: 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履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胆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齐，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

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呢是依然直播当中的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帕。接下来呢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农业方面的问题啊。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是关于蔬菜上的一种这个病啊，高温高湿比较易发的一个病症，识别它的一些特征与用药的一些指南我也给大家带来了。青枯病，它呢是一种毁灭性土传病害，在气温高土壤潮湿条件下呢发病是非常严重的。近年来像茄果类的蔬菜青枯病尤为它的这个危害呢也是逐年加重啊，已经成为了蔬菜果蔬类的一些生产的重要病害之一了。像番茄青枯病在我国广东广西江西湖南四川等地呢也是发生比较严重的啊，每年也是造成的减产可以达到50%到100%。青椒青枯病是我国南方尤其是华南地区辣椒上的主要病害之一了。由于辣椒的栽培种数呢种量呢是多属于这种青枯病敏感型的，像高温高湿的小环境以及土壤酸化导致的这种导致青椒青枯病的发生呢是有上升的一个趋势的啊。茄子青枯病也是我国长江流域以及南地区，就是偏南地区茄子生产上的主要病害之一了，一般产检20%到30%，严重的时候损失达到50%到60%。那发病以后什么症状呢？受害株苗期症状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啊，就受害的株苗它的症状是不一样的，不明显的啊，表现不明显。植株开花以后呢，病株开始发现就是表面表现一些症状，就是叶片颜色变淡呀，呈一些蔫的，就是萎蔫的这种症状呀。叶片呢先从植株上部开始，然后呢随后是下部，最后呢是中部会变得这种萎蔫，就是蔫一些啊。然后呢发病初期叶片中午会变得有点蔫啊，汗像早上的和晚上呢就恢复正常了，反复多次之后呢它就会加剧，最后呢枯死，但植株呢仍然保持这种绿色的状态啊，所以说可能不是特别容易看出来。发病植株的茎中呢下部皮层粗糙，常长出不定根不定芽啊，还有维管束变黑褐色这种，但是根部就是它的根部正常。然后冰浸横切之后呢在清水当中浸泡，或者是用这种手挤压切口，有乳白色的这种粘液呢溢出，这个呢当然就是病原菌的这个菌脓了。这是区别青枯病与枯萎病的重要特征之一了啊，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区别。那么它的发生特点都有哪些呢？青枯病属于细菌性的病害啊，主要是为害番茄、茄子、辣椒、马铃薯、生姜等等的作物。病原菌呢可能在这个田间病残体上呢越冬，或者是直接在土壤当中营腐生活，一般呢可以存活14个月，有的长达6年，成为主要的这种出侵染源，主要借助雨水、灌溉水、农具和农事操作等这种途径呢去传播，也可以随病属块呢去以及带菌肥料去传播。病原菌从根部或者是茎部、茎基部伤口入侵，在植株体内的维管束组织当中的扩展，造成导管堵塞或者是细胞中毒，整枝摘心呢就会增加植株发病的几率。那

原菌喜高温高湿偏酸性的这种环境啊，所以说那么什么情况下发病重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连坐田块发病重啊，轮坐田块呢发病会稍微要比起连坐田块要重轻一些，像低洼平洼的这种发病呢也是比较重的，深沟啊高洼发病是轻的，以及呢就是有一些田块发病呢是就是积水比较多的会发病重一些，排水良好的田块呢发病又轻一些啊，然后就是这种偏酸性的土壤发病比较重，然后微碱性的土壤呢发病又比较轻，通风不良啊，包括偏湿一些氮肥管理粗这种的也是诱发青枯病的一个原因了，久雨大雨后转晴，久旱之后暴雨啊，时雨时晴等天气条件有利于咱们这个病害的一个发生和流行了啊。那么了解完它的一个特征发病率之后呢，如何去防控呢？农业防治啊，其中首先第一个呢，去选择这种抗病耐病品种，选用抗病品种呢是目前减轻控制这些茄果类的蔬菜青枯病最为经济有效的方法之一了。第二个呢就是种子消毒嘛，将种子放入55度的这种温水当中，连续搅拌10到15分钟之后呢，用清水冲洗干净，然后晾干播种或者是催芽之后呢再播种。第三种方法呢是实行轮作，青枯病是土传病害啊，之前就说过了，实行轮作呢是经济有效的防治方法之一了，可以与甘蓝呀、大白菜呀、大葱、大蒜等等实行4年以上的这种轮作，避免与茄果蔬菜连续连作啊，就是蔬菜连作，有条件的地区最好是能够和水稻等这种禾本的科的有克服的植物呢去啊水旱轮作啊是最好的。第四点呢就是嫁接防病吧，番茄嫁接可以选用 BFLS-89 啊，以及呢其他的一些托鲁巴姆、野生番茄等等的作物去进行嫁接是比较合适的啊。那以上也是今天咱们走进新农村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朋友们如果在走进新农村节目当中还想听到其他的一些相关内容，也可以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发送留言啊。那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登顶乐坛最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
3: 我是郭顶。
4: 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5: 我是 Kelly 于文文。
1: 盘点流行热金曲。

0: 乐利亚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1: 欢迎来到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汪凯。
1: 够了，我们马上为大家揭晓的就是全新一期东方风云榜的周榜榜单喽。
2: 不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找一些相关的 BGM 好了。
1: 哎呀，太好了！那在揭晓今天啊这个上榜的新歌之前呢，我们先跟着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上周榜单前三甲了。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2: 季军平安，暖暖的小团圆。这一年才圆
1: 满。亚军张靓颖，越爱。
2: 冠军单依纯，在夜里跳舞。
4: 在夜里跳舞，在夜里跳舞。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哦，这是上周的前三名啊，那本周的冠军到底花落谁家呢？我们等会儿就会知道了。
2: 接下来马上就要跟你一起来关注本周榜单啦。
1: 嗯，赶紧来看一下啊，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20名，这首歌呢呈现一个下滑的趋势。嗯，但是他真的很厉害，他曾经呢拿过周榜的冠军，然后呢又在大家的这个热力的支持之下呢进行了一个华丽的反弹。
2: 哎，在东方风云榜上那是上上下下呀。哦，这是王一博带来的作品啊，叫做《我的世界守则》。
1: 嗯，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9名的这首歌曲呢，它也是一个下滑的趋势，但是它也拿过我们周榜的冠军呐。
2: 是的，这就是上周的冠军歌了，本周开始下滑，但是不影响这首歌的一个好听程度。
1: 是的，它就是来自单依纯。哎呀，今天我们这个先让大家我觉得走一个气质的路线。
2: 好
1: 啊，这个接榜呢大家都容易紧张容易焦虑，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来定定心，有请单依纯在夜里跳舞。
3: 东方风云榜 Come on， 第

0: 来自单依纯带来这首《在夜里跳舞》，也是特别联合唐汉霄来进行了创作的部分。
1: 嗯，那听过了这一支啊，这个独自美丽的作品啊，接下来这个歌呢，你一听这热热闹闹的氛围啊，你不能独自美丽
0: 啊，
1: 你身边有那么多跟你啊这个血浓于水的关系的一些亲戚，排在本周第十八位，是一首新进榜的作品了。
0: 是的，这首歌曲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独唱的版本
1: 哦。嗯，
0: 而张杰最近也是特别发布了这首歌的录音室版呢。
1: 哦，我们赶紧来听听看吧，亲戚。
2: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东方风云榜第十八名，
1: 听到就是来自本周的第一首进榜的新歌了，位列第十八位啊，来自张杰。杰哥呢，这一次啊，写了这首《亲戚》啊，特别跟火星电台进行一个联合的作曲的工作，所以大家仔细听听看，在这个旋律的部分里面，其实真的有这种张杰在娓娓道来的感觉呢。
2: 是的，特别的简单啊，这首歌曲。而这首歌呢，其实张杰和火星电台的创作灵感，据说都是来自这首歌的词作，也就是董玉芳老师，他当时先把这个词写。

0: 完了之后，张姐跟火星电台看到觉得哎呀好有感触啊，这真的很有春节有家的一个气息，所以才联手写下了这首歌的曲。
1: 真好啊，排在第十七位，这是我们上海的歌坛新人了，文彦杰带来的燕子，上周第二十，本周升了三个座次。
0: 是，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十六名，这是一首新歌进榜啊。之前呢我们其实听到了很多他跟别的歌手的一些合作作品，
1: 是他就是 Corsac 胡梦舟，那这一次呢拿出了自己的 solo 的作品啊，而且这个题材非常的好，就是唱到大家青春的感觉
0: 哦，
1: 唱到很多关乎于啊这个如果你正在青春或者你拥有青春的回忆，我觉得这个歌都能让你产生很强烈的共鸣。
0: 是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听听看吧，这位电子音乐人他的 vocal 部分到底怎样呢？歌曲的名字叫做蓝东风。

0: 26名。
1: 东方风云榜，
0: 新榜时刻，欢迎回来！正在动感101进行当中的就是东方风云榜啦，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0: 哦，继续赶路，继续倒数啊！第1423期东方风云榜啊，我们已经到了第15位了啊！哎呀，这首歌曲也在下滑当中。
2: 嗯，
0: 最高座次呢拿过第6名，它是 Lexi 刘柏欣自己创作的新歌了，叫做 Shadow。
2: 是，再来看看本周第14名，这是新歌上榜的作品，成绩非常不错啊！
0: 哦、哎呀，
2: 这是张艺兴。
0: 是，那这一次呢？这个主打歌啊，小城姑娘，大家可能乍一听的时候呢会想到小镇姑娘
2: 啊，
0: 哎，这个意思呢有那么一点像，但是意境完全不一样。
2: 是的
0: 啊，而且在这首歌里面，等会儿大家注意听啊，这个歌词特别简单，但是呢又直抒胸臆，就是你能够听到张艺兴作为一个 producer 他的那种浪漫情怀。
2: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感受一下吧，这首新歌的名字就叫小城姑娘。东方

0: 14名。
1: 哎呀，怎么样？是不是脑海里面有画面了？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爱情故事。
2: 是。
1: 哎，但是被张艺兴这么一唱啊，就感觉这小城姑娘就一边跳着舞，一边就把这故事给说了。
2: 而且再加上这个编曲呢，和多年前陶喆那首《小镇姑娘》相比啊，就觉得这小城姑娘洋气了不少。
1: 哎呀，这小镇到小城了吧？哎，有一个升级的感觉了哈。
2: 有 international 的气质啊。
1: 哎，所以说到这个创作，我觉得可能对于每一个歌手来说呢，他应该会受到一些很多灵感的启发。
2: 对。
1: 也许是别人的一些作品呢，也许是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呀、啊，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第13位，他的创作灵感也跟他本人有关。
2: 是的，跟他的生活经历都有一些关系。
1: 嗯，
2: 所以接下来就要请出这位歌手为我们来好好介绍一下，他是排在第13名的邓建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建超，这是我的新歌，请多多关注东方风云榜啊、我最近发的一首新歌是《海浪》，《海浪》这首歌呢是我专辑一这张里面第一首发出来的歌曲，这首歌它的电影感很强，也延续了我对于安静的去创作这个事情的一个享受的过程。我很喜欢海，然后也从小一半在海边长大，一半是在湖南的河边长大，都有水啊，所以我晒得挺黑的。题外话，那这个电影感的强烈是我对于我自己音乐这张专辑的一个要求，就给大家的画面更加的实际一些，我会少了一些像我们平时编曲里面的流行大三件套啊这种，我很少，反而这张专辑我更加强烈的突出了古典感，整个交响乐一出来，大家就很舒服的、放松的去听这首歌，所以我希望我的音乐或者这张专辑给大家带来的质感就是简单而舒服，对，没有其他的什么稀奇古怪的标签，就是让大家听着舒服就行了。然后这个歌词我会写的比较稍微慢慢的变简单，或者是慢慢从简单又变深刻。希望大家更加的喜欢读文字吧。东方风云榜 ，Come on， 第13名。

0: 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非常有意境的一首歌，我觉得这也是很符合我们今天啊这个接榜的一个气质路线。
1: 是的，而且真的就是可以把邓建昌的这首海浪啊再加上一些海浪声、哦、就在你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嗯、拿来听，哎，作为这个 BGM 就会觉得哎搞不好就会有一些这个想睡觉的气息。
0: 真好真好，这个都说嘛、嗯、春困秋乏呀，是吧，这大家现在最近是不是都进入到春困的一个阶段了？
1: 有点有点
0: 啊，这个所以啊这样的歌你可以选一下，让你好好的放松一把。
1: 是，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十二名了，这叫上周前进了五个榜次啊、哦、成绩不错，周笔畅的 Getaway。
0: 嗯，那再来看看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一名的这首歌曲，哦呀这个上升速度好快啊，上周第十九的进榜新歌本周一下窜到这个座次，那我相信跟他在短视频平台上这个优秀的表现分不开呀。
1: 是的，这首歌曲还是要再次为你好好来介绍一下，也许你已经用它当了你的这个短视频的素材、哦、但是还不太知道它的身份还有谁演唱的。
0: 对，那演唱的这一位他的名字啊就是一听啊就很馋很饿、嗯、深海鱼子酱，
1: 来来听听看这首歌千千万万东方风云榜第十一名。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汪凯。
0: 哦，一眨眼呢，我们进入到第1423期东方风云榜啊，这个前十强的一个座次当中了啊。在揭晓他们之前呢，我们当然先带着大家回顾一下，因为在刚才我们已经揭晓了本周榜单第20位到第11位的排行了。东方风云
1: 榜回复第20名，王一博，我的世界守则。我的世
0: 界不退让。第19名，单依纯，在夜里跳舞。我在夜里
1: 跳舞。第18名，张杰，亲戚。当年的路。
0: 第17名，文彦杰，燕子。飞过山
1: 丘的燕子。第16名 ，Corsa 胡梦洲，蓝 ，Evergreen。
0: 第15名，刘柏辛 ，Shadow。
1: 第14名，张艺兴，小城姑娘。
0: 第13名，邓建超，海浪。
1: 第12名，周笔畅 ，Get Away。
0: 第11名，深海鱼子酱，千千万万。这是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
1: 日夜。东方风云榜回复。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排名在前10位的作品啦。
0: 哦，首先来看一下排在本周第10位啊，这个电影呢，现在呢，应该说是慢慢进入到大家一个冷静期了啊。哎呀，因为可能就是都已经去看过了啊，但是对这首歌，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把它当做独立的音乐作品来欣赏一把的。
1: 是的，而且这位歌手呢，其实很多人估计挺羡慕他的，因为他其实在这个电影上映之前呢，因为这个工作需要，其实就已经看过电影的一个成片了，所以才有了这首创作。
0: 哎，他就是金玟岐，带来的歌曲叫做《造梦人》，
1: 这也是《唐人街探案3》的 OST 的作品。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9名了，这是于文文啊，叫上周呢前进2格，带来 You Are。
0: 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8名的作品啊，上周第12名，本周升了4个座次。刚才我们说邓建超的《海浪》，很适合在春困的时候来听一下。那我觉得韩红老师的这一首新歌《Lullaby》啊，那就真的是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一年四季都合适。
1: 是的，睡不着的时候你都可以来听听看。
0: 哎，
1: 韩红老师哄你睡觉。感觉这个 hashtag 应该上微博热搜，
0: 能火。
1: 是啊，来听听看这首 Lullaby， 东方风云榜第8名。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了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察第六和第七统计督察组分别进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统计督察。督察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毛胜勇通报统计督察事宜，提出工作要求。陈小江参加对接沟通并讲话，艾尔肯·土尼亚兹参加对接沟通。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自治区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喀什地区不断完善科技金融机制，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服务。喀什地区第三届职工运动会圆满闭幕。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察第六和第七统计督察组近日分别进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统计督察，并于5月14号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对接沟通。督察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毛胜勇通报统计督察事宜，提出工作要求。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参加对接沟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佑参加对接沟通。
3: 毛胜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防治统计造假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巩固深化防治统计造假成效，统计数据质量不断提升，但统计违纪违法问题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依然存在，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毛胜勇强调，开展统计督察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关于防治统计造假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重大行动，是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抓实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有力举措，是维护统计数据真实准确、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重要制度安排。督察组将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贯彻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聚焦新疆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履行统计法定职责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坚持严的基调，切实发挥统计督察利器作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统计保障。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国家统计局对新疆工作的关心支持。他指出，开展统计督察是维护统计工作权威性和严肃性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对

0: 新疆统计工作的一次政治体检和工作体检。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本着对党、对人民、对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肃认真对待，落实督查要求，加强服务保障，严守各项纪律，确保督查工作顺利推进。要坚决抓好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提高统计工作质效，更好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督查组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薛斌、哈增友参加对接沟通。
1: 5月15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3件、来信3件，46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6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3件、塔城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2件、吐鲁番市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阿克苏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哈密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3件。截至5月1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6批次261件，重点关注案件15件，其中来电240件、来信21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围绕培育新质生产力，喀什地区各县市不断完善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机制，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服务。
3: 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眼前这家光电科技企业生产的太阳能节能产品、光学元器件、超级电容器等产品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海外市场欢迎。面对新一轮技术革新，喀什市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了完善的金融方案，助力企业发展。
4: 喀什安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卫斌：
5: 我们公司的原材料全部是进口的，对资金的使用效率要求极高。金融机构提供了定制化的供应链金融服务，让我们更专注于研发与生产。
3: 喀什市还持续推动金融服务下沉，引导金融机构主动对接企业需求，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经济，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喀什金鑫商品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就在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下取得了9项混凝土相关技术专利。
4: 喀什金鑫商品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技术总监张鹏：
6: 给我们提供了1000万的贷款，利率优惠，手续便利，现在政府搭台，银行助力，我们民营企业干劲十足。
3: 为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年喀什市还持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出台系列奖补举措，对2025年度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及科技创新平台、双创基地、科技服务转化机构等给予专项奖补。
4: 喀什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牙库提古利苏利旦：
7: 今年设立800万元科技创新奖补资金，精准筛选符合条件的申报主题，切实推动奖补政策落地见效，惠及企业。
3: 聚焦个体户经营资金周转难、融资渠道窄、业务办理繁等实际问题，新疆农商银行8处县支行优化金融服务流程，精简业务办理环节，提升审批放款效率，为个体工商户成长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力。
4: 新疆农商银行8处县支行副行长王强：
8: 精准对接各类经营主体短平级的融资需求，以极简的流程、快速审批信用放款的模式，切实破解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难题。
2: 李创业扎实的医术治好了很多新疆群众的病，他强大的精神则疗愈和激励着更多的人。有网友盛赞道：我比先生高1米，先生高我载昆仑。现在李创业经常坐着电动轮椅出诊，去村里探望患有慢性病的老人。他想在这里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发挥自己的价值。

0: 刚好卡上。这个包呢，平时出行出门的时候就放衣服放行李，在诊所的嘛，基本上都是装药品装检查设备，然后出去看病。
1: 午休时间，趁诊所没有患者，李创业带着护士帕提古丽前往8-9公里外的塔斯克马村。84岁的麦尼格汉老人患有肺心病、高血压，前段时间又出现肺炎。经过几次上门治疗后好转，但李创业总是不放心。
0: 可以了，好多了，不喘了，现在听着，好多了。嗯。啊。好多了，好多了。
1: 村里有几位慢性病老人，因为腿脚不好，不方便去镇上的诊所。每次过来，李创业都尽量多看几家。返程时，早早等在路边的麦尼格汉老人手里提着囊和一兜自家种的核桃，非要让李创业带走。
0: 对啊，好吧，就是关心他家的健康，关心他的生活。哎，他们非常喜欢我。所以慢慢慢慢从8个小时坐诊到坐到16个小时，所以说我是非常有劲儿的，而且还很幸福，有幸福感。为什么？我学那么多年的专业我能用得上，还有就是我很有成就感。
1: 虽然行走异常吃力，李创业却喜欢爬山，每次拼尽全力后的登顶都让他心旷神怡。
0: 当我爬到这个山顶上的时候，我的眼睛和我的心看到的东西啊，就是广袤无边的山高人为峰，我才最高。我觉得人生的意义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2: 5月14日，为期4天的喀什地区第3届职工运动会在喀什职业技术学院圆满闭幕。活动现场，组委会为各项目获奖代表队及个人颁发了奖杯和奖牌，并向组织工作得力的单位授予了优秀组织奖。此次运动会全面展现了喀什地区广大干部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团结拼搏的奋斗姿态。不仅丰富了广大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增强了团队凝聚力和向心力。
1: 今年的5月15日是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5月15日，新疆515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主会场活动在喀什市举行。活动以与民同心为您守护为主题，全疆各地同步联动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1对1答疑解惑、现场演示等方式，向群众介绍犯罪形势特点，讲解防范知识，集中展现了新疆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服务民生、护航发展的坚定决心和实践成效。活动还设置了普法节目演出、有奖问答等趣味互动环节，吸引群众纷纷驻足，沉浸式学习防骗知识。
3: 喀什市民张小娟
4: 回去也会把今天学到的一些内容传递给我身边的人和一些家人亲戚朋友，告诉他们要守护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自治区公安厅经侦总队射中支队副支队长穆和塔尔哈布都拉，
5: 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防范知识讲透，把风险提示到位，让群众看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6: 5月14号至15号，2026年自治区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广推进活动在喀什举行。此次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实施价值引领、骨干培训、导游词解说词规范、展陈提升、特色资源开发、示范试点6大行动，持续推动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走深走实、提质增效。
2: 会前，与会人员现场观摩了喀什市盘陀城遗址公园、喀什古城景区、喀什市老城区保护综合治理纪念馆等。活动中，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拜城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玉犁县丝绸之路长城文化博物馆以及旅行社导游代表先后做交流发言。 近年来，喀什地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以旅促融，以旅富民，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奋力打造新时代新疆旅游促三交工作喀什样板，旅游促三交工作成效显著。
3: 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副秘书长、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刘辉。

0: 助力广大残疾人更好融入社会生活，实现生活的价值。
1: 活动现场，爱心企业自然之声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喀什分公司向喀什地区残疾人联合会捐赠100台总价值36800元的助听器。喀什地区残疾人联合会为困难残疾人家庭送上10000元爱心慰问金。
2: 爱心企业负责人王婉霞：
3: 今后我们会常态化参与公益助残与各类活动，积极提供物资捐助，坚守企业和社会的责任，用爱心回馈社会。
4: 5月15号，2026喀什医疗器械暨医院建设博览会、喀什药品及中医药大健康博览会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全国200余家优质企业、120余支专业采购团齐聚现场，全疆各级医疗机构、经销商、代理商及南疆各地州公私立医院代表前来观展洽谈。
1: 众多医疗行业从业者驻足观摩，现场体验智能设备操作，并与参展商深入沟通产品性能、采购价格、售后保障等事宜，咨询洽谈氛围热烈。展会覆盖高端医学影像、手术室急救设备、体外诊断设备及试剂、医院信息化、中医药、生物制药、口腔医疗等多个核心板块，全方位展示医疗健康产业的新技术、新成果。本届展会为期3天，期间同步举办基层医疗机构采购对接会、丝绸之路口腔医学高质量发展论坛、基层中医特色疗法推广学术交流会、新疆银发经济交流论坛等系列活动。
2: 新疆医药教育协会副秘书长杜俊彦：
5: 把实用的技术和标准直接送到喀什基层一线，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中医药服务，同时也为喀什中医药产业的规范化、特色化发展注入新动力。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6: 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5月29日至6月30日，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周112点至周512点，6月18日至22日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老年旅客购票出行将获得更多实惠。
1: 5月15日，巴楚县托库兹萨莱唐王城遗址2026年度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本次发掘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牵头，联合多家单位协同开展，聚焦新发现佛寺遗址3处城墙解剖沟，持续解码丝路文明，为历史研究提供新证。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曾飞将在，不教胡马不隐山。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姬轩。
4: 第二十回，王熙凤正言谈杜毅，林黛玉俏语血娇音。话说宝玉在林黛玉房中说耗子精，宝钗撞来讽刺宝玉元宵不知绿蜡之典，三人正在房中互相讥刺取笑，那宝玉正恐黛玉饭后贪眠，一时存了食，或夜间走了困，皆非保养身体之法。幸而宝钗走来，大家谈笑，那林黛玉方不欲睡，自己才放了心。忽听他房中嚷起来，大家侧耳听了一听，林黛玉先笑道：这是你妈妈和袭人叫嚷呢，那袭人也罢了，你妈妈再要认真排宣他，可见老辈会了。宝玉忙要赶过来，宝钗忙一把拉住道：哎，你别和你妈妈吵才是，她老糊涂了，倒要让他一步为是。宝玉道：
5: 我知道了。
4: 说毕走来，只见李嬷嬷拄着拐棍儿，在当地骂袭人：忘了本的小娼妇，我抬举起你来，这会子我来了，你大模大样的躺在炕上，见我来也不理一理，一心只想装狐妹子哄宝玉，哄得宝玉不理我，只听你们的话，你不过是几两臭银子买来的毛丫头子罢了，这屋里你就做起号来了，好不好的拉出去配一个小子，看你还妖精似的哄人不哄人。袭人先指到李嬷嬷，不过为她躺着生气，少不得分辨说：病了才出汗，蒙着头，原没看见你老人家，后来只管听他说哄宝玉，又说配小子，由不得又愧又委屈，禁不住哭起来。宝玉虽听了这些话，也不好怎样，少不得替袭人分辨说：
5: 病了吃药。
4: 又说：
5: 你不信只问别的丫头们。
4: 李嬷嬷听了这话，越发气起来了，说道：你只护着那起狐狸，哪里还认得我啦？叫我问谁去？谁不帮着你呢？谁不是袭人拿下马来的？我都知道那些事儿，我只和你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去讲了，把你奶了这么大，到如今吃不着奶了，把我丢在一旁，逞着丫头们咬我的墙。一面说，一面也哭起来。彼时黛玉、宝钗等也走过来劝说：妈妈，你老人家担待他们一点子就完了。李嬷嬷见他二人来了，便拉住诉委屈，将当日吃茶欠血出去与昨日苏烙等事唠唠叨叨说个不清。可巧凤姐正在上房算完了输赢账，听得后面一片声嚷，便知是李嬷嬷老病发了，又知她今儿输了钱，迁怒于人，排宣宝玉的丫头，便连忙赶过来拉了李嬷嬷，笑道：
6: 好妈妈，别生气，大节下老太太才喜欢了一日，你是个老人家，别人高升你还要管他们呢，难道你反不知道规矩，在这里嚷起来，叫老太太生气不成？你只说谁不好，我替你打他。我家里烧的滚热的野鸡，
4: 快来跟我吃酒去。一面说一面拉着走，又叫
5: 风儿，替你李奶奶拿着拐棍子擦眼泪的手帕子。
4: 那李嬷嬷脚不沾地跟了凤姐走了，一面还说，
5: 我也不要这老命了，索性今儿没了规矩，闹一场子讨个没脸，
4: 强如受那娼妇蹄子的气。后面宝钗黛玉见凤姐这般，都拍手笑道，
5: 呵呵，亏着一阵风来，把个老婆子搓了去了。
4: 宝玉点头叹道，
5: 这又不知是哪里的账，只捡软的排宣，左右不知是哪个姑娘得罪了，上在他账上。
4: 一句未了，晴雯在旁笑道，
7: 谁又不疯了，得罪他做什么？便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认不犯带累别人。
4: 袭人一面哭一面拉宝玉道，
7: 为我得罪了一个老奶奶，你这会子又为我得罪这些人，这还不够我受的，还只是拉别人。
4: 宝玉见他这般病势，又添了这些烦恼，连忙忍气吞声安慰他，仍旧睡下出汗，又见他汤烧火热，自己守着他歪在旁边，劝他只养着病，别想这些没要紧的事生气。袭人冷笑道，
7: 哼，要为这些事生气，这屋里一刻还站不得了，但只是天长日久紧着这样闹，可叫人怎么样过呢？你只顾一时为我得罪了人，他们都记在心里，遇着坎儿，说的好说不好听的，大家什么意思？
4: 一面说一面禁不住流泪，又怕宝玉烦恼，只得又勉强忍着。一时杂使的老婆子煎了二活药来，宝玉见他才有汗意，不肯叫他起来，自己便端着就诊与他吃了，即命小丫头子们铺炕。
7: 袭人道，你吃饭不吃饭，到底老太太太太跟前坐一会子，和姑娘们玩一会子再回来，我就静静的躺一躺也好。
4: 宝玉听说，只得替他去了簪环，看他躺下，自往上房来，同贾母吃毕饭。贾母由于同那几个老管家嬷嬷斗牌解闷，宝玉惦记着袭人，便回至房中，见袭人朦胧睡去，自己要睡，天气尚早。彼时晴雯、绮霞、秋雯、碧痕都寻热闹，找鸳鸯琥珀等耍戏去了，独见麝月一个人在外间房里灯下磨骨牌。宝玉笑问道，
5: 嘿嘿，你怎不同他们玩去？
7: 麝月道，没有钱。
4: 宝玉道，
5: 床底下堆着那么些，还不够你输的。
7: 麝月道，都玩去了，这屋里交给谁呢？那一个又病了，满屋里上头是灯，地下是火，那些老妈妈子们老天拔地服侍一天，也该叫他们歇歇，小丫头子们也是服侍了一天，这会子还不叫他们玩玩去，所以让他们都去吧，我在这里看着。
4: 宝玉听了这个话，公然又是一个袭人，因笑道，
5: 嘿嘿，我在这里坐着，你放心去吧。
7: 麝月道，你既在这里，越发不用去了，咱们两个说话玩笑岂不好？
4: 宝玉笑道，
5: 哼哼，咱两个做什么呢？怪没

0: 没意思的。也罢了，早上你说头痒，这会子没什么事，我替你闭头吧。麝月听了便道，
1: 就是这样。
0: 说着将文具镜匣搬来，卸去钗串，打开头发，宝玉拿了篦子替他一一的梳篦，只篦了三五下，只见晴雯忙忙走进来取钱，一见了他两个便冷笑道，
2: 哈哈，
1: 啊，交杯盏还没吃倒上头啦。
0: 宝玉笑道，你来我也替你闭一闭。
1: 晴雯道，啊，我没那么大福。
0: 说着拿了钱便摔帘子出去了。宝玉在麝月身后，麝月对镜，二人在镜内相视。宝玉便向镜内笑道，
2: 哼，满屋里就只是他磨牙。
0: 麝月听说，忙向镜中摆手，宝玉会意，忽听呼一声帘子响，晴雯又跑进来问道，
1: 我怎么磨牙了？咱们倒得说说。
0: 麝月笑道，
1: 你去你的吧，又来问人了。
0: 晴雯也笑道，
1: 你又护着你们那蛮神弄鬼的，我都知道，等我拉回本来再说话。
0: 说着一进出去了。这里宝玉通了头，命麝月悄悄地服侍他睡下，不肯惊动袭人，一宿无话。至次日清晨起来，袭人已是夜间发了汗，觉得轻省了些，只吃些米汤静养。宝玉放了心，因饭后走到薛姨妈这边来闲逛。彼时正月内，学房中放年学，闺阁中记针纸，却都是闲时。贾环也过来玩，正遇见宝钗、香菱、莺儿三个赶围棋作耍，贾环见了也要玩。宝钗素习看他一如宝玉，并没他意，今儿听他要玩，让他上来坐了一处，一注十个钱，头一回自己赢了，心中十分欢喜。后来接连输了几盘，便有些着急，赶着这盘正该自己掷骰子，若掷个七点便赢，若掷个六点也该赢，掷个三点就输了。因拿起骰子来狠命一掷，一个坐定了二，那一个乱转，莺儿拍着手只叫幺，贾环便瞪着眼，六七八，魂叫，那头子偏生转出腰来。贾环急了，伸手便抓起头子来，然后就拿钱说是个六点。莺儿便说，
1: 分明是个腰。
0: 宝钗见贾环急了，便瞅莺儿说道，
1: 越大越没规矩，难道爷们还赖你，还不放下钱来呢？
0: 莺儿满心委屈，见宝钗说，不敢责声，只得放下钱来，口内嘟囔说，
1: 哼，一个做爷的还赖我们这几个钱，连我也不放在眼里，前儿我和宝二爷玩，他输了那些也没着急，下剩的钱还是几个小丫头子们一抢，他一笑就罢了。
0: 宝钗不等说完，连忙断喝。贾环道，
2: 我拿什么比宝玉呢？你们怕的都和他好，都欺负我不是太太养的。
0: 说着便哭了。宝钗忙劝他，
1: 哎呀，好兄弟，快别说这话，人家笑话你。
0: 又骂婴儿。正值宝玉走来，见了这般情况，问是怎么了。贾环不敢责声， 宝钗素知他家规矩，凡做兄弟的都怕哥哥，却不知那宝玉是不要人怕他的。他想着弟兄们一并都有父母教训，何必我多事，反生疏了。况且我是正出，他是庶出，饶这样还有人背后谈论，还禁得辖制他了，更有个呆意思存在心里。你倒是何呆意？因他自幼姊妹从中长大，亲姊妹有元春、探春，伯叔的有迎春、惜春，亲戚中又有史湘云、林黛玉、薛宝钗等诸人，他便料定天地间灵书之气只忠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子琢磨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浊物，可有可无，只是父亲数百兄弟之伦，因是圣人遗训，不可为伍，所以弟兄之间不过尽其大概的情理就罢了，并不想自己是男子，需要为子弟之表率。是以贾环等都不怕他，只因怕贾母不依，才让他三分。如今宝钗恐怕宝玉教训他倒没意思，便连忙替贾环掩饰。宝玉道，
2: 大正月里哭什么，这里不好，你到别处玩去，你天天念书当念糊涂了。比如这件东西不好，横竖哪一件好，就舍了这一件取那一件，难道你守着这个东西哭一会子就好了不成？你原是取乐，倒招到自己烦恼，还不快去呢？
0: 贾环听了只得回来。赵姨娘见他这般，因问又是哪里垫了踹窝来了。贾环便说，
2: 同宝姐姐玩的，婴儿欺负我，赖我的钱，宝玉哥哥撵了我来了。
0: 赵姨娘啐道，谁叫你上高台盘去了，下流没脸的东西哪里玩不得，谁叫你跑了去讨这没意思。正说着，可巧凤姐在窗外过，都听到耳内，便隔着窗户说道，
1: 大正月里怎么了？兄弟们小孩子家一点半点错了，你只教导他，说这样话做什么？凭他怎么着，还有老爷太太管他呢，就大口啐他。他现是主子，不好横竖有教导他的人，与你什么相干？环兄弟出来跟我玩去。
0: 贾环素日怕凤姐比怕王夫人更甚，听见叫他忙唯唯地出来，赵姨娘也不敢责声。凤姐向贾环道，你也是个没气性的东西，时常说给你要吃要喝要玩要笑，只爱同哪一个姐姐妹妹哥哥嫂子玩就同哪个玩，你总不听我的话，反叫这些人教得你歪心邪意，狐妹子眼道的，自己又不尊重，要往下流走，安着坏心，还只怨人家偏心呢。输了几个钱就这么个样。因问贾环，你输了多少钱？
3: 贾环见问，只得诺诺地回说，输了一二百钱。
1: 凤姐啐道，亏了你还是个爷，输了一二百钱就这样。回头叫风儿去取一吊钱来，姑娘们都在后头玩呢，把他送了玩去。你明儿再这么胡妹子，我先打了你，再叫人告诉学里，皮不接了你的。为你这不尊重，你哥哥恨得牙根痒痒，不是我拦着，窝心脚把你的肠子窝出来呢。贺命去吧。
0: 贾环诺诺地跟了风儿，得了钱自己和迎春等玩去，不在话下。且说宝玉正和宝钗玩笑，忽见人说 史大姑娘来了。宝玉听

0: 了，抬身就走。宝钗笑道：“等着，咱们两个一起走。”只见史湘云大笑大说的，见他两个忙站起来问好。正值林黛玉在旁，因问宝玉打哪里的，宝玉便说：“在宝姐姐那里来。”黛玉冷笑道：“
1: 哼，我说呢，亏了半主，不然早就飞了来了。”
0: 宝玉道：“
2: 只许和你玩，替你解闷儿，不过偶然去他那里，就说这些闲话。”
0: 林黛玉道：“
1: 好没意思的话，去不去关我什么事？我又没叫你替我解闷儿，可许你从此不理我呢。”
0: 说着便赌气回房去了。宝玉忙跟了来，问道：“
2: 好好的又生气了，就是我说错了，你到底也还坐坐，和别人说笑一会子。”
0: 林黛玉道：“
1: 你管我呢？”
0: 宝玉笑道：“
2: 呵呵，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是你自己糟蹋坏了身子呢。”
0: 林黛玉道：“
1: 我作践坏了身子，我死我的，与你何干？”
0: 宝玉道：“
2: 何苦来，大正月里死了活了的。”
0: 林黛玉道：“
1: 偏说死，我这会的就死，你怕死，你长命百岁的如何？”
0: 宝玉笑道：“
2: 呵呵，要想只管这样闹，我还怕死吗？倒不如死了干净。”
0: 黛玉忙道：“
1: 正是了，要是这样闹，不如死了干净。”
2: 宝玉道：“我说我自己死了干净，别听错了话赖人。”
0: 正说着，宝钗走来道：“
1: 史大妹妹等你呢。”
0: 说着便推宝玉走了。这里黛玉越发气闷，只向窗前流泪。没两盏茶的功夫，宝玉仍来了。林黛玉见了，越发抽抽噎噎的哭个不住。宝玉见了这样，知难挽回，大叠起千百样的款语温言来劝慰，不料自己没张口，只见黛玉先说道：“
1: 你又来做什么？死活凭我去罢了。横竖如今有人和你玩，比我又会念，又会做，又会写，又会说笑，又怕你生气，拉了你去哄着你，你又来做什么呢？”
0: 宝玉听了，忙上来悄悄地说道：“
2: 你这么个明白人，难道连亲不见疏，后不见先也不知道？我虽糊涂，却明白这两句话。头一件，咱们是姑舅姊妹，宝姐姐是两姨姊妹，论亲戚，她比你疏。
0: 第二件，你先来，咱们两个一桌吃，一床睡，从小一处长大的，他是才来的，岂有个为他输你的？”林黛玉啐道：“
1: 我难道叫你输他？我成了个什么人了呢？我为的是我的心。”
0: 宝玉道：“
2: 我也是为的是我的心，你难道就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
0: 林黛玉听了，低头一语不发。半日说道：“
1: 你只怨人行动嗔怪了你，你再不知道你自己怄人难受。就拿今日天气比，分明冷些，你怎么倒脱了清浅披风呢？”
0: 宝玉笑道：“
2: 呵呵，何尝不穿，见您一恼，我一暴躁就脱了。”
0: 林黛玉叹道：“
1: 回来上了风，又该饿着炒吃的了。”
0: 二人正说着，只见湘云走来，笑道：“
1: 哎，哥哥，林姐姐，你们天天一处玩，我好容易来了，也不理我一理儿。”
0: 黛玉笑道：“

0: 先是要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哥也叫不出来，只是爱哥哥爱哥哥的。回来赶围裙儿，又该你那幺爱三了。宝玉笑道：“呵呵，你学惯了他，明儿连你还摇起来呢。”史湘云道：“他再不放人一点，专会挑人。就算你比世人好，也不放着见一个打趣一个。我指出一个人来，你敢挑他，我就服你。”黛玉忙问是谁，湘云道：“你敢挑宝姐姐的短处，就算你是好的。”黛玉听了，冷笑道：“呵呵，我当是谁？原来是他，我哪里敢挑他呢？”宝玉不等说完，忙用话岔开。湘云笑道：“这辈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儿得一个咬舌的林姐夫，时时刻刻你可听爱恶的去。阿弥陀佛，那才现在我眼里。”说的众人一笑，湘云忙回身跑了。要知端地，下回分解。
1: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听。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声和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2: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孔元健工作的全媒体节目《元健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直播过程当中，您还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当中搜索并且关注《元健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跟我们随时取得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来同步收听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在微信视频号当中的搜索“元健之声”加个关注，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欢迎来到本期的元健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普陀区呢是上海与穆罕默丁经济合作区开展东西部协作园区共建与产业转移的核心牵头方与主力城区。2024年呢，在全市层面率先签订了深化互滇协作共建穆罕延边产业园区合作框架协议，明确园区合作、产业转移、招商引资等共建内容。那在4月下旬呢，普陀区纺织服饰企业以及行业协会高校等30余位代表就赴云南省穆罕默丁经济合作区进行了考察交流。一直到下旬呢，普陀区与穆罕默丁的合作区产业协同招商推介会就在普陀区的盐户宁协同创新中心顺利举行了。在这里呢，普陀穆罕协同创新中心正式揭牌，作为两地人才交流、技术合作、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也将助力互滇突破产业发展的瓶颈，推动创新资源的双向流动。那本期节目我们就要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刚刚和各位说的我们的互滇合作的一个新篇章。要和各位先来介绍一下本期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云南穆罕互滇临港产业联动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丛小素，还有我们的普陀区原滇干部宋诗阳，欢迎两位。我们先想问问丛总啊，我们这样的一个合作区，我们在这其中到底是先扮演了怎样的一个角色？
1: 好的，临港集团呢，因为各位听众可能都比较熟悉了，是上海的一个国企，大型的一个国企，以园区招商，然后企业集成服务，然后科创类的培育为主的一个市属的一个大型的一个国有企业。那么目前呢，实际上我们在上海各个区都有30个园区，然后入驻的企业也是超过了24000家。那么23年的时候呢，也是响应国家号召，李强总理也是到了磨罕口岸，然后结束了之后呢，也是点了就是临港集团来对口支援这个云南磨罕，包括昆明，然后去这个组织进行这个有效的去承接这个产业转移。那么我们接到指令之后呢，也是在23年的这个及时就成立了一个团队，上海来的一个团队，然后呢去到了磨罕，然后成立了这个金重资产公司，从前期的这个招商运营，然后产业招引，到后来我们也决定就是互滇协作对口支援，我们也借助临港集团的一个资源，决定在磨罕的这个最核心对着老挝的这个核心区域，我们要打造一个跨境综合服务中心，然后就是集中来去做好这个整个合作区的一个企业服务工作。
0: 在这个当中，其实我们刚刚也和大家介绍呀，就考察团其实参观的是临港集团的穆罕跨境服务中心项目，所以它是可以为我们很多的企业提供一个走出去包括引进来的一些不可替代的服务，对吗？
1: 是的，就是目前这个项目呢，在这个前期的这个审批，然后即将就要开始开工建设。那么在这个项目里面呢，我们主要要去打造的呢，就是围绕着磨罕的跨境产业服务作为一个核心的一个主题。那么我们在这边也是打造一个互滇协作的一个产业创新服务中心，然后整个合作区的这个招商办公服务中心、商务增值、信息交互以及配套的相关的酒店以及人才公寓等多功能的这种板块呢，我们都会包含在这个合作区的这个咱们造的要这个跨境服务中间里，跨境服务中心里面。那么同时呢，也为整个合作区的集成了这个跨境贸易、报关、物流、商务办公、金融配套这些一系列的第三方的服务商也是会集中在我们这个项目里面，所以它呢相对来讲呢也是合作区一个独一无二，也是中方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项目。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就云南和上海隔了很远嘛，然后在两边呢，其实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可能 这种相处的模式，包括说工作的模式也不太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会感觉到在两边工作有什么样的不同吗？或者说是节奏方面？
1: 当时刚来摩憨的时候呢，实际上我本来想着就是说，可能云南相对来讲，它不会像上海，就是比如说临港新片区，比如说上海的各个这个区县，因为我也在市里面呀，或者其他的委办局，我也挂过职。其实上海的效率还是很高的。一开始刚来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西部地区可能它会比较的慵懒一点吧。但是实际上呢，到了磨汉了之后，我发现完全不是这样。它这个就用一个词，就用卷吧，它卷起来实际上比上海还要卷。就是整个磨憨就是一个大的一个这个大基建的一个，就是我二三年刚到的时候，去南坡的产业园的时候，它还是一座山丘。然后等到今年的时候，这个山丘已经被挖，山已经被挖掉了，然后沟已经被填了，整个一个现代化厂房的一个工业的一个园区就已经建成了，并且已经有企业入驻了。就是那种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它塔吊林立，然后开局就是决战的那种感觉，就是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有朝气，有冲劲去把这个合作区给做好，就完全颠覆了我原来对于云南的一个认知。
0: 嗯，是，而且其实因为到了云南嘛，一开始大家可能也会想说，哎，可能有诸多的不适应啊。因为其实像我们平常去云南比如说旅游一下可能还行，但像您应该现在已经在那边待了有3年的时间了。
1: 是的，我是第一批23年就到现在为止了吧。然后开个玩笑话，就是可能上海来的现在的来看我们的各级领导也好，我们集团同事也好，可能见到我了之后不认识我的都以为我是云南本地的员工。
0: 已经是肤色融合了。
1: 对。
0: 嗯，哎，那其他的生活方面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吗？
1: 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就是实际上合作区这边还是给我们相当的一些照顾，比如说云南人喜欢酸，喜欢辣，我们来了之后呢，合作区的这个管委会也是照顾到我们的一个饮食习惯，无论是在住宿上面给我们提供的最好的人才中心的住宿，然后包括食堂上面也会给我们减减辣减减酸，就整个来讲还是非常好的。
0: 嗯，开了开小灶了。
1: 对。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也会接触到不一定啊，就是和上海的完全相同的这些产业的一些客户来到磨憨去寻求一些机会，是不是也有很多是可能我们之前在上海也没有涉猎过的一些领域？
1: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不光是互联协作，虽然就是说我们核心的是说互联协作，包括今年也是互联协作30周年，我们密切的再去做一些互联的联动。但实际上在招商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不光是这个长三角地区，包括珠三角地区，就整个的东部，包括盐沪宁，就是普陀区他们打造的这个盐沪宁现在这个概念的产业区、嗯，我们都发现大量的这个的企业都在关注着这个中国中老铁路、中国的南向往东南亚辐射的这一个路线。那么我们在招商过程当中呢，我们实际上也是跟这个管委会也好密切的在去做一个联动的一个招商，因为我们发现很多企业实际上他们在了解到合作区了之后，他们也会想各种各样的途径来去找到他们所熟悉的人，因为他们觉得可能直接找到当地政府也是比较

0: 困难的。那么他们也是通过，毕竟我们在域外的园区也比较多嘛，他们也会知道，就是羚羊集团在这边有布局，就会找到我们集团的相关的这个平台公司，然后会推荐到我们这里来。然后我们很多次都在会议上面，既是管委会，又是我们，就是都是一批客户。所以呢，我们后来也就决定了，就是索性就干脆跟管委会联合招商，就是只要是东部来的，全国各地来的，我们都一起接待，一起服务。
1: 哎，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有没有就是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企业，或者说和您有过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一些对话？他们也可能带有一些对吧？他们的一些疑问呀，然后来到我们的这个穆罕默丁这边的产业园区，想去找一些机会呢？
0: 实际上现在来的企业，非常的就是各行各业的都有。那么，上海来的企业其实一直盯着我们，就是一句话：你们什么时候落地，什么时候造好，你们落地了，我们就心安了。那么我们就马上就紧紧的就跟过来。然后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对于这个边陲小镇上造一个这个国际化的这种产业的这个园区跨境口岸，他们实际上大部分的客人还是抱着一个怀疑的态度的，但是呢，我们招商团队呢，始终就是也是一直坚持着临港这种店小二的这种的招商团队的这种思路嘛，就是不管就是你前客人前期来了，你看到现在基础设施确实没有建好，配套条件确实也不足，不要紧。我们的团队就马上跟着，就是不断的去告诉你最新的政策是什么，最新的进展是什么，园区有哪些变化，园区有哪些落地的企业，包括在合作区之前说的廉价的这个老挝的人力资源，很多这种劳动密集型的这些企业，他们其实也非常关注。之前在南浦产业区落了一个企业，就是福建的一个三联制衣，一个做服装的一个企业，他们一开始来的时候呢，也面临着这种不信任，就是说，你到底能稳定的持续给我这种廉价劳工资源吗？国际化的劳工资源吗？但是呢，就是他来了一段时间了之后呢，包括管委会也好，包括所有集云南之力各级领导也好，都是打通了老挝政府，然后逐渐的把这些企业就是稳定住，然后他们从四五个工人到十几个工人，到100个工人，到现在已经有500个工人了。那么我们的招商团队呢，就把这些案例能够及时的反馈给我们跟踪的这些客户，逐渐的是一个建立信任的一个过程。那么现在的这个客户，他好像感觉到了，就比如说这次来的纺织企业，那个我记得纺织企业的这个他们的一个秘书长就说啊，真的没有想到在这边可以做成这个。那我就觉得这样就会带给企业极大的一个信心，然后来去在磨盘这个地方可以落地生根。
1: 对，而且这其实是一个也是口口相传的一个过程啊，因为其实现在的招商，我觉得不论在哪里，可能说都有一定的难处，但好像到了磨憨，他们还有一定的优势在，就这个和我们可能很多的地方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磨焊合作区呢，它确实，跟其他地方还是内陆的一些地方还是不太一样。就是现在主打的呢，可能就是老挝的这个廉价的劳动力，可以解决这个密集劳动的这个很多长三角地区啊什么的，珠三角地区这个人力成本过高的这些问题。那但是呢，不光这边有一些这个所谓相对来讲劳动密集型的这些产业，那么磨焊合作区实际上也在打造一些高端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近期呢也在密切再去对接这个跨境数据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产业的一些企业来去落在这边，因为这个合作区未来封关维网了之后呢，云南省这边呢还是想要把这个维网区域里面打造成为一个跨境的一个数据流通的一个承载地。那么这个项目呢，也跟其实跟我们临港集团也有关系，因为我们在临港新片区里面也是做了有跨境数科啊等是这些相关的一些企业，已经是对相关领域已经研究了很多年，所以呢，近期我们也在帮助管委会来去对接这些企业，能够来到合作区，然后来去做这个跨境数据啊这些高级的这些数据方面的这些东西的产业的一些的研究跟落地。那么就是说，合作区实际上它不光是解决这个密集劳动性企业这个落地在这里边，实际上也在不断的再去创新一些高端的一些的产业能够在合作区落地。
1: 实际上，其实，在大概2、3年前吧，我们在很多的这个采访场合，我就已经了解到，临港其实在这个东西部协作，包括说就是互滇协作，已经其实做了

0: 个企业的一个签约，然后20余家的这个企业的一个入驻。那么今年正好呢，也是这个中老建交65周年。然后我不知道听众关注了没有，就云南省啊、上海市啊，然后包括国家层面也是密切的在去做一些中老命运共同体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合作项目。那么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契机，来去承接这个产业转移，包括昆明，包括磨焊，包括联动上海，我们把3条线打成了一条通路，来去双向的来去赋能。
1: 而且其实，在昆明的，我们刚刚您说了一串的这个数据啊，其实都非常的好听，而且呢，能看得出来，其实我们是有很多的这个成效的。那走通了昆明的这条路，是不是也更有利于我们去把磨焊磨钉的合作区的这条路给走顺呢？
0: 是的，因为我们其实，在来到云南之初，我们就一直给昆明，在云南方面，我们提出了一个设想，就是要实现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这四个加，我们想把这个四个加能够深度的去融合，然后结合着我们在昆明打造的这个优质的这个物业载体，以及在延伸到通过中老铁路延伸到磨焊的这个跨境合作区，集合这个多方的这种服务的这种资源，然后政策能够帮助这些企业能够落地。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临港啊、普陀啊，然后包括磨焊管委会三方一直是在无缝的协作的。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三个可以说算是不同的也政府啊、企业啊，对吧？但它其实一直是紧密的在协助的。那我们在这种紧密的协作之下，是不是也有非常多的一些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它就会涌现出来？
0: 实际上这个我觉得就是开句玩笑话，就是我们跟普陀跟当地的管委会，就是说的极致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天天都在一起，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包括跟普陀区的咱们派驻的这个园林干部宋老师这边，我们也是基本上所有的客户、所有的项目、所有的招商推介，我们都是在一起，就甚至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就是到这个地步了。那么这样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发现，整个合作前面也介绍过，其实很多企业他来了之后，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到最后实际上都还是到我们头上。那么我们就是充分的发现了这一点了之后呢，我们就干脆就是密集的去进行一个联动。那么正好呢，普陀区这边呢也是提供给了我们这个在磨焊的这个轻资产公司，每年都会有一笔专项的一个产业扶持的这个基金。那我们就联合管委会、联合普陀区、联合我们自己的临港在磨焊的公司，我们不光是把这笔这个资金用到了这个产业相关推介，然后招商宣传，然后服务企业的这个项目里面呢，同时呢，这笔资金呢也是为当地进行这个当地的这个招商人员的一个人才培训，然后包括他们的人才培训，我们去年已经组织了2批磨焊当地的昆明的这些干部到上海，到临港新片区，到上海的普陀区来进行这个互动的一些的学习考察的一些工作。那么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机制，就是说不光是用在了磨焊，我们同时把这个机制也用在了上海，能够两边能够一起发展，一起学习。
1: 等于说是从引进来也到走出去，对吧？两边其实是一直在互通互联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也是把很多的这个从书写单一的，我们把很多的企业引进来，然后到我们让当地的这些老百姓，对吧？他们学一门扎扎实实的技术啊，或者说他们来掌握更多的一个技术，来为以后就哪怕是我们上海的这个东西部协助告一段落之后，他们也能继续持续的让这些产业拓展起来。所以当地的很多的人员也已经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一般来说，我们说很多的像我们做的援疆啊、援藏啊，然后援滇啊，都会有一些叫老带新、师带徒。我不知道我们临港集团在当地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就是也是和让我们的这个上海过来的同事们去带一带我们当地的一些这个干部啊，包括说一些工作人员。
0: 实际上，我举个例子吧，就是第一呢，是我们自己在云南的公司，我们是招了本地员工，因为我们最终是想，说把上海经验、上海管理经验能够输出到本地化团队，为本地来去培养一个，这个一支完整的一个产业园区的运营团队，这是我们自己公司，这个是在我们包括我们公司里面，这都是老带青，青带小，然后都有一个师徒带教的一个协议，就是。

0: 签的，这是我们自己公司内部。那么，但跟管委会这边呢，实际上，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管委会当时，他们当时的领导就说，哎，临港集团他们做的转移招商 PPT 好。听到这个信息了之后呢，我们说不要紧，我们马上帮我们招商人员就马上到你办公室里来，你需要做什么，我们跟你一起做。就是这种密切的这个程度，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在上海工作多年，实际上我们跟临港的管委会也非常的好，但是真的在磨憨，我们可能好上亲上加亲的那种的密集，就是会互相帮助，然后会互相的把我们一些好的东西告诉他们，然后但是呢，他也不是说他们完全不好，他们也有很多优势的
1: 互
0: 地方，
1: 相
0: 就
1: 学
0: 是
1: 习，
0: 对互相学习。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您说啊，就是哪怕一个 PPT，对吧？大家都可以进行一个互相的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两边都有更多的一个成长，然后也会有更多的一些内容都可以被发掘。就像您刚刚也提到，就说其实上海现在的盐湖宁的这个联动啊，普陀他们做的这个联动嘛，其实也是一直以来做得很不错。这次这个系列活动是在上海、云南还有江苏三个地方来举办，对吧？就是您会不会也想说，就是临港啊，将我们的上海品牌和我们的标准输出到磨憨，对于推动整个长三角的一体化，包括西部大开发形成更高水平的联动，其实都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0: 是的，这个我觉得，作为互联协作的一个重要载体呢，我们当时也是积极去响应，就是三句话叫中央有要求，云南有所需，上海有所能。那么我们也是发挥了这个互联协作，16+16，就是上海16个区加昆明这边16个区的园区共建的一个纽带。我们也是把这个上海的这个优质资源，就是往昆明也好，往磨憨来去，做一个集聚。那么最近的一个呢，盐湖宁的一个产业创新带的这个点呢，我觉得特别能够结合这个磨憨到目前的这个开发的一个阶段，因为前三年大概都是在一个大基建的一个状态，那么现在很多的厂房也好，物业也好，办公楼也好，都出来了，那么现在磨憨进入到了一个密集招商，还有就是找寻到底什么样的产业能够适合落在磨憨的一个阶段，那么盐湖宁的产业创新带这个。就举例子，我去泰州的这一次，我觉得了解两家企业，一个是做果汁的，一个是做这个中药材的。然后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实际上这两家企业他们的原材料的产品，包括水果，是从东南亚这边进来的。然后中草药的那家的那个企业，它的那个胖大海，也是他们在老挝做了一个胖大海的一个养殖基地，然后往这个泰州这边来去运。我们会发现这些企业实际上都已经这种市场的自发的行为已经在东南亚有所布局了。那我们就在这个中间就去想，通过盐湖宁的这个创新产业带，我们能在中间真正的去找到企业诉求的是什么东西？比如说这两家企业，他们花大量的一个人力，都是在原材料的一个筛检的一个阶段。那我们就说，我们是不是能够研究看，在磨憨能够通过廉价的劳动力，做一个类似于像中央筛检，就是类似像上海中央厨房的这种概念，我们中央筛检的这种概念，是不是有可能帮他们把初级的这个花费大量人力和这个金钱的这个成本的这个步骤，能够在磨憨这个层面能够解决，然后把筛选好的这个原材料能够再运输到这个盐湖宁相关的这产业带上这些企业，就这个是一个课题，就是最近我也是通过盐湖宁的这个这次的这个活动了之后，有了这个想法，然后我也在近期也在跟这个昆明那个经开区、跟磨憨管委会，包括上海我们自己临港集团也在沟通，我们是不是看三方能够又回到那个前面您说的那个了，我们又要密切的合作了，又要看我们一起把这些资源能够拼一拼，然后借助盐湖宁产业带找到企业诉求，然后找到磨憨应该去发展什么产业，我们打算做一个深入的一个研究。然后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对，真正的去对这个西部大开发，包括这个长三角一体化，能够做一些，怎么讲，不虚非常实的一些的一个工作。
1: 这个工作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是可以做成了，在未来可能会普惠到更多的这个磨憨这一片的啊，我们的这个老百姓们。也再一次感谢丛总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谢谢。
0: 谢谢。
2: 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源，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1: 好的，那刚刚呢，其实我们也是和我们的这个丛总啊已经结束了对话。那接下来我们要对话呢，是来自于我们政府方面，也就是普陀区的原监干部宋诗阳，宋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高老师。
1: 宋老师，其实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也和大家介绍了我们普陀和穆罕默丁这个合作区的这样的一个千丝万缕的关系啊。我想能不能也先请您来跟我们说一说普陀区在我们整个的一个穆罕默丁的这个园区到底是承担了怎样的一个角色？
3: 我们普陀区呢是立足于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发展的格局，然后联动沪宁沿线的资源，然后开展了这个摩罕启航系列的一个活动。在沪滇园区共建中啊，扮演着这个先行者、双向联通者还有机制搭建者的一个独特的角色。我们一方面呢率先实现这个突破，开辟了沪滇园区协作的新路径，另一方面充分发挥这个桥梁的作用，精准对接普陀的科技创新、产业资源、招商渠道的优势，结合摩罕的口岸区位、沿边的政策、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同时啊，也搭建了长效的协作机制，推动两地通单向的帮扶，向双向产业的协同转型，助力摩罕沿边产业园的高质量发展。
1: 其实普陀一直以来在做的事情也是一个工作的参与者、推动者，同时也是见证者，对吧？我想您其实在这其中，因为来到了云南之后，应该也一直承担着这样的一个角色。您到摩罕多久了？然后现在对于摩罕一切都熟悉了吗？已经适应了吗？
3: 我从2024年的8月初到的摩罕，当时也是一个人这个只身来到祖国的西南边陲，当时也是到的时候也是非常忐忑，一个是担心这个叫像我们这个网上传的比较多的，因为它靠近缅甸，靠近老挝，也就是那个金三角，我们熟悉的金三角离得非常近，一个担心这个安全，另外担心这个饮食还有这个风俗习惯。其实真正到了摩罕以后呢，因为我到现在基本上也快2年了，到了以后呢，首先第一个担心我感觉有点这个多余了，因为这个安全问题啊，在摩罕这边呢它是治安非常好的，只要是在我们中国的境内，安全都是没有问题的。其次呢是饮食，它那边的饮食呢就是说比我们上海这边要偏辣，但是慢慢的就经过这2年呢也逐渐习惯了，现在吃饭呢有时候不吃点带辣的感觉就没有味道了。还有这个气候呢，这个气候那边呢这个气候是属于这个热带，冬天非常舒服，但是一到夏天呢可能就是比较热一点，但是这个也没必要担心，因为那边是一到夏季的它雨季非常长，一下雨这个温度也下来了，所以经过2年呢也基本上这个适应了当地的这个生活的一些节奏。
1: 一般来说我们援建的干部都是3年为一个周期来轮转的。
3: 是的，是的，我这个呢，因为是我们普陀区区派的，因为为了这个加强沪滇的协作嘛，我们这个在这个市派的基础上，又选派了一些这个区派的干部，来加强这个援滇的一些工作。
1: 所以您也要在穆罕这边要待满3年吗？
3: 我是2年，我的、这个、
1: 2年的时间，那您快到了。
3: 也就是说到今年的八月初。基本上就快到了，基本上还有3个来月的时间，在这最后的时间呢，一个是有点不舍，我们在那边那个也将近2年，对那边也有点感情，基本上相当于这个第二故乡的感觉。
1: 但是其实能看到在2年在摩罕的这个时间里面啊，摩罕有很多的大的改变，尤其是在我们普陀的助力之下啊，在您也是一手啊操办之下，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好事是做好了。普陀不是一直在说吗，人办妥事事办好，对吧？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普陀带了很多的像纺织的服装企业去参访了摩罕，然后包括说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产业的选择。在这个产业的选择的背后，我们为什么会说就要锚定纺织这个产业呢？我们这背后是不是有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分析？
3: 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纺织产业呢，是在这个我们4月份啊，我们云南省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市委书记刘洪念走访我们普陀，然后我们普陀区区委书记胡书记这个高位推动的背景下，然后精准匹配这个两地的资源禀赋，然后深化互联协作的一个战略选择。
1: 所以说在这个纺织的这个，其实本来并不是这个摩罕所擅长或者他们原本就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对吗？
3: 是的，是的，因为那个我们也是这个精准对接这个摩憨的。

0: 需求，然后上海的所能，哎，然后因为我们上海啊，这个拥有这个成熟的这个纺织服装品牌设计研发技术，还有市场这个渠道的优势，具备这个产能外迁，拓展东盟市场的一个需求。磨焊呢，还有坐拥中老铁路的口岸枢纽的优势，沿边开放政策的利好叠加，然后跨境劳动力的充足，还有它的劳动力成本也比较低，还有它的产业这个承载的空间也比较充裕，哎，能完美承接这个纺织服装加工制造环节，哎，契合这个上海研发磨焊制造加东盟市场这个跨境产业的一个协作的一个模式，所以就选择了纺织行业作为一个我们前期这个一个重点引进的一个产业。
1: 这也是一块敲门砖一样的类型，就是像我们之前的这个磨夯啊，像云南大家可能知道，就是比较多的农作物吧，农产品的这样的一些产业，云南呀，云南的这个蓝莓呀，然后咖啡豆呀，然后包括说什么西双版纳的一些玉米呀，就这些的产物，可能对于上海市民餐桌啊是比较了解的。那磨夯他们可能原来是不是也有一些他们所擅长的，或者说就地取材比较在当地发展的比较好的一些产业类型。
0: 磨焊以前呢，它现在传统的，你比如像他们这个苹果枣啊、人参果啊，是他们这个当地，因为它是热带嘛，这些包括这个反季节的一些蔬菜，这个是相当这个原来是他们的产业基础，还有他们的橡胶产业啊，也是他们这些这个当地的农民的一些基本的经济收入的来源。还有那个我们还有一个像我们这个冬季吃的那个西瓜，哎，很多都是通过这个磨焊口岸从老挝进来的。你像我们这个老挝的西瓜，那个在他们一般呢都在12月份左右，甚至再早一点11月左右，哎，上市。这个时候呢，国内西瓜是很稀缺的，价格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在磨焊呢，它因为那是热带嘛，在这个季节，就是西瓜相当的多，相当的便宜。一个大概十几斤的西瓜，在上海可能要将近100块钱，但在磨焊呢，可能十多块钱就可以买一个了。这个也是他们这个比较有特色的，包括苹果枣，在冬季缺少这个一些水果的情况下，这个苹果枣也非常的甜，非常的脆。
1: 所以其实你看，像磨焊它本身有的这些产业和我们普陀要嫁接过来的这个产业，实际上其实差距还蛮大的哦。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把我们的所能和磨焊的所需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去给他们带来一些全新的东西，这才能真正的让当地变得不一样。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考量？
0: 是的，我们这个从我们这个上海这个产业帮扶这个定位，就是我们当地所需、磨焊的需求，还有我们上海的所能。对啊，我们因为这个，我们上海在这个纺织行业啊、科技创新方面啊，包括一些国际贸易方面啊，都有我们自己的这个独特的优势。哎，磨焊呢，它也有这个它当地的这些劳动力比较便宜啊，像他们老挝工人的这个工资啊，可能一个月也就1800到2500。哎，然后我们比如在上海，你要用一个纺织工人，可能要在这个5000、6000，甚至高到7000-8000，所以这个中间啊，就是说这个他们的这个成本差距也比较大，哎，然后那个当地呢，他也有这个提升产业的这个需求，我们这个上海呢也有这个一些就是传统行业的一些沿边转移的一个需要，哎，所以我们就综合研判这些两地的这个需求和所能，然后我们才这个为他们那个产业发展就是引进了一些有适合当地的一些产业。
1: 而且我看我们其实也是给很多的这个企业有了一定的这个布局啊，包括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园区的建设啊、配套的服务啊，包括产业的扶持政策，都已经是落实到位了。
0: 是的，那个因为当地的现在建设也是如火如荼，像这个我24年去的时候，那个我们这个熟知的南坡这个产业园，是我们这个李强总理在23年的时候视察磨焊的时候到访的一个地方。然后当地的那个南坡这个地方呢，当时是一片荒山。然后经过这一年，就是从24年我去的时候，基本上往前看，荒山野岭。经过这个一年多的这个建设，基本上也是厂房林立，哎，现在也有很多家企业到了园区，也初具了一定的规模。还有我们比如引进的这个盐沪宁企业的这个，就是扬州的一家做纺织的一个企业，哎，多乐玩具，哎，在里面也现在也有200多工人，哎，基本上也是现在他们这个产能啊也逐渐的增加，这个马上工人也是也要这个迅速的增加，原来是一个层面的厂房。可能这个他们这个后面产能增加了以后。

0: 后马上扩建了两个楼面，哎，所以这个他们发展速度还有发展质量啊，都非常快，非常高。
1: 哎，那就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有这样的有一个行业的这种有带头作用的企业是已经落户到我们摩罕摩丁的这个园区了，那是不是它会研发出来一定的集聚效应，让更多的企业其实都因为他们的这个到访而想要到摩罕来看一看、走一走，然后包括说想要在这里安下家来。
0: 是的，因为那个一般这个产业啊，它集聚了以后啊，它就发展就很快。像这个他们的上游的一些研发的啊，还有后那个他们这个相关的这些产业链呢，我们那个在4月23号也组织了这一批这个纺织企业，包括我们那个劲霸男装、罗莱家纺，还有泰林服饰。这些传统的纺织企业到摩哈去考察了以后，他们参观考察了那个，比如三联制衣、多乐玩具，他们到了以后，在他们车间也非常感兴趣，对当地的政策啊，他们的这个用工啊，在现场也都了解了很多。哎，他们那个也有对这个当地投资啊，也非常的感兴趣。我们下一步啊，进一步的跟踪，服务好他们，哎，争取在摩哈打造一个纺织的一个集聚地，产业链这个上下游都能在当地完成。
1: 其实不光是您啊，刚刚一开始我们和这个丛总来交流介绍的时候，他也提到了一个词，叫做"店小二”，要当好店小二的这个角色，因为我们要吸引这么多的这个企业来入驻到一个他们完全没听说过，甚至就是完全不了解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对于很多的企业来说，心理关可能还是有一些障碍在的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和很多这个企业之间在沟通交流，包括说在希望推荐他们来到摩憨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交流过的，然后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对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包括说，在您的这个游说之下啊，也有企业如果能入驻的话，这样的案例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我们一年在摩哈呢，也是基本上接待我们上海包括东部的一些企业去考察，一年基本上100来家，基本上我们一个星期基本上都有我们上海的企业啊，这个包括一些国企啊、一些民企啊到那边去考察。哎，他们呢也对当地这个一些，因为他们这个属于边疆，我们中国的第二个这个跨境合作区嘛，他们的优势、政策优势，哎，还是很吸引我们这些东部的这些企业，哎，然后我们接待过程中呢，也遇到了各种这个有趣的事情，比如那个我们前面组织这个纺织企业考察摩憨的时候，有一个企业他这个可能担心我们请他们去，会不会是那个把他们这个弄到老挝或者弄到缅甸做电诈这种啊？然后他们就打电话到了我们这个摩憨合作区的管委会，然后管委会的这些接电话的同志就问到我，然后我就给他回过去电话嘛，回个电话给他这个聊了聊，聊的过程中呢，很巧，他的同事和我这个原来的大学同学，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然后给他讲了一下我们那个经历啊，因为那个我们经历也很相似，他是那个原来这个是深圳那边的一个警察，他这个亲属，然后我呢原来也做过相似的一些这个工作，然后我们聊得也非常投机，哎，现在也成了一个朋友。最后呢，他也是打消了这个顾虑，也是到摩憨顺利的来考察。
1: 到了摩憨之后，企业们的第一个感受是什么？是不是跟他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0: 对，他们到摩憨以后，那个来的之前呢，可能感觉摩憨呢可能就是祖国的边境小镇嘛，可能就感觉就是像我们印象中的那个那一般的小镇一样，没什么产业啊。但是真正到了摩憨了以后呢，他会发现这里完全和他们想象的这种小镇啊完全不一样。这里呢，一个是它的那个边境贸易，哎，非常的发达啊，他们去考察的时候，那个包括我们出关的车辆，还有进关的车辆，都排起了长龙。哎，像那个我们4月份考察的时候，那个他们出关的车辆能排到了这个基本上是10公里。哎，因为这个还说明啊，我们这个对东盟这个贸易啊，还是非常的这个繁荣。哎，基本上这个每天出关的车辆都很多，包括进来的车辆。还有一个印象呢，就是那边的厂房啊，相对的这个可以说建设速度啊如火如荼，哎，日新月异，哎，我们这个建设者啊，这个基本上日夜的加班，哎，为我们这个企业入驻，然后这个建设这个厂房，哎， 所以他

0: 他们到武汉以后呢，也感觉对这里很感兴趣，特别包括政策给他们介绍了以后啊，他们也是感觉，比着我们这个内地的一些一些东西，还是对他们相对非常有吸引力的。
1: 原来很多的这个纺织啊，像其实，在我们的长三角这一块啊，都是发展的会比较好一些。像这个江苏的南通啊，对吧？他们的纺织其实做的也很好之类的。但是围绕着上海这一圈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长三角生态圈里面，你会发现还是成本会相对比较高。但是刚刚您说到的很多的磨坊的一些吸引人的地方，是不是很重要的有一点，就是我们的成本可以打下来？
0: 是的，它这个成本从几方面，一个是它这个劳动力成本，首先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劳动力成本呢。它因为这个用的工人呢，基本上都是老挝的，还有部分缅甸的。老挝的工人呢，他们在本国内啊，像他们的老挝，他基本上他们工资基本上都在这个500到1800左右，哎，能达到1800就算很高的工资了，
1: 啊，这
0: 包
1: 是
0: 括他们
1: 一个
0: 工。
1: 月的工资，
0: 对，月工资，基本上那个，但是他们如果到了我们磨坊，他们基本上试用期都可以拿到1800，然后如果熟练了以后啊，2000啊，2500都有可能，这在他们国内，就是相当高的工资了。但是在我们这个沿海地区啊，这个2000来块钱，基本上有的交社保可能也不止这一点点，所以这是一
1: 对，
0: 个成本的优势。另外一个就是那边的电力啊，非常的便宜。那边电力呢，基本上因为它那边好多电是这个绿色能源电、新能源电、水电、水能啊、电能啊、那个太阳能啊，它这个基本上电费在不到5毛，4毛多一点点，哎。
1: 哎，那它的这个成本实际上会比在江浙沪我们说的常说的这一带啊，能便宜不少。就是像您这样说的话，从电费这个应该大概能便宜到几成啊？
0: 这个电费我们比如在沿海，基本上就在。应该都在8毛左右吧，民用电也在6毛多，这个一
1: 这就
0: 年
1: 能
0: 用
1: 便宜
0: 下来，
1: 三成了，
0: 对，有的高峰期可能还会更高，对吧？这个东西，一个是它电力成本，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很多企业，比如你要把这个纺织的东西一些东西出口到欧美，它有的还要这个进行这个碳达标的一个考核，对吧？碳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费用，所以呢，它这个一个是直接的成本，还有一个间接的成本，都会省了不少。
1: 是，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企业来说，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吸引力的，所以我们才能在4月底，我们也和这个摩哈摩丁合作区产业协同招商会，对吧？推介会也是举行了，这个会上是不是我们又取得了一些比较实际的一个成果？
0: 是的，当时我们这个招商会呢，在我们那个普陀召开的。我们当时在会上也是取得了这个3项这个实打实的一个成果。一个成果呢，就是我们普陀磨坊的协同创新中心啊，正式揭牌，这个搭建起啊两地的人才、技术还有产业协同的这个一个平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成功签署了这个助力磨坊延边产业园区纺织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框架协议。这个是我们这个和我们上海市纺织协会，还有这个磨坊的这个磨坊开发有限公司，然后是共同签署的啊，明确这个纺织产业就是作为一个长期的一个协作的一个方向，进行发展。第三个呢，就是发布了这个磨坊南坡这个劳动者、建设者之家的项目，这个解决这个企业用工配套的后顾之忧，同时也促进多家这个企业达成了这个合作对接的意向。
1: 太棒了！哎，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能提供到的这样的一些资源是越来越多的，而且相关的伴随着相关项目的一些推进啊，资源的协调，其实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之后，两地各方是可以一起来携手解决困难的。这个方面，您有没有什么例子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在推进过程中呢，我们也是遇到了不少问题，比如这个面临这个跨境政策的协同，还有本地这个配套的不完善，相对不完善，还有企业这个信息不对称等挑战。哎，对此呢，我们这个也是两地建立了这个常态化的一些沟通的机制，哎，然后强化这个政策对接与流程的优化，聚焦这个产业的短板，联动上海配套企业协同落地。然后具体的例子呢，比如我们在落地过程中啊，他们企业有好多这个，比如我们这个东部企业到了以后，特别是我们这个盐湖那些企业到了以后， 他们会感觉没有归属感。哎，为了这个解决他们这个没有归属感的这个担忧呢，我们在这个我们上海援建的市级这个研发中心里面，我们成立了这个盐沪宁这个企业之家。哎，只要我们这个盐沪宁沿线的这些企业到了磨焊以后，哎，我们都可以入驻到我们这个盐沪宁企业之家，然后为他们做好服务。哎，比如他们的工商注册，哎，他们这个劳动力的招聘，还有他们这个税务咨询、法律咨询，哎，我们都有完善的这些服务措施，还有服务的这个团队。
1: 哎，您刚刚说的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脑海里啊，有了一幅这样的更加协同这样的一幅画卷了。所以您说的这个店小二是扎扎实实的店小二，就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去把很多的一些大家想到没想到的一些提前的一些困难关，就先把它给解决掉。
0: 是的，是的，有些那个我们要考虑到企业的这个具体的一些需求，哎，然后想到他们前面，哎，给他们先把这个平台先搭起来，然后他们来了以后直接唱戏就行了。我们在幕后做好这个服务的店小二，哎，想他们所需，急他们所急。
1: 所以在未来，我们现在还有更多的一个打算吗？除了我们的这个纺织，还会有别的产业陆陆续续的来到我们的磨焊入驻吗？
0: 我们也是根据这个磨焊，这个他们这个当地的实际情况，还有我们上海的一些这个优势的资源，比如我们后期，比如这个会考虑发展它生物医药啊、现代物流啊，包括它这个国际贸易，还有跨境的金融这些产业，在以后的工作中啊，我们精准对接上海的研发、物流枢纽、贸易平台，还有国际金融这些优势，构建上海研发磨焊制造东盟市场的跨境的产业模式。哎，我们胡广杰书记也明确指出，要推动，比如我们交通银行啊，这个等在沪的金融机构落地磨焊，这个提供这个跨境结算、贸易融资等服务，以金融赋能、沿边开放与产业协作来助力磨焊的发展。
1: 太棒了！也再次感谢孙老师今天接受我们援建之声的采访，也祝您在磨焊的工作一切都顺利，也希望我们的磨焊明天会更好。再次感谢您，谢谢，再见。
0: 好，谢谢高老师，欢迎大家到磨焊考察。我做好接待，再见。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援建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F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来同步收听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在微信视频号当中的搜索援建之声加个关注，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庞亮，我是主持人嘉晨，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说到这个五月份，大家都知道立夏了，立夏也意味着天气慢慢的转热了，而且呢，在新疆夏天我们最多的是什么呢？
1: 那到了五月份啊，除了期待着很多的美景之外，其实我觉得到了五月最期待的呢，就是满口多汁儿、各种好吃的水果了。
0: 没错，所以说这个五月暖风拂面呢，时令的水果呢也是悄悄的这个扎堆上市了。我们今天就聊一聊这个夏日的限定幸福感的水果吧。首先呢，这个五月份经常新鲜上市的是荔枝、葡萄、白肉枇杷、早熟杏、杨梅、桃子、金枕榴莲等等。哎，我觉得榴莲倒还好，就是榴莲好像每个季节都有，
1: 现在一年四季都有了。但是呢，其实说实话，按时令水果来说，榴莲是在五月份的时候才开始正式的上市。现在呢，因为全球各地都有嘛，所以呢，就感觉好像这个榴莲一年四季都有。
0: 没错。但我觉得有一个东西真的可谓称得上是时令水果，那就是荔枝了。
1: 没错啊。这个荔枝呢，其实在五月份的时候，正好是慢慢的、逐渐的上市的时候，而且荔枝，我觉得吃时令的水果，时令的荔枝会更新鲜、更好吃一些。
0: 没错，那大家应该都看过长安的荔枝，也都知道荔枝的储存的条件非常非常的苛刻，而且呢，这个荔枝也有这么一句话嘛，第一天是新鲜的，第二天就开始变质了，
1: 对，
0: 就有点不那么新鲜，不那么好吃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荔枝真的是要等时令上市的来吃，比如说五月份，真的上市就来吃。而且呢，我记得去年前年喀什大街小巷卖荔枝的还挺多的。
1: 没错，因为这个荔枝以前的储存真的是相对来说很难。
0: 没错
1: 啊，你想这个我们之前看过那个长安的荔枝嘛，这个储存起来真的非常难。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运输技术的这个提高，冷链技术的提高，那现在呢，就是像我们新疆的朋友啊，包括其他南方的朋友，包括更北方的朋友，他也能够吃到新鲜的荔枝了。
0: 没错，那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来看一下五月份汇总的，就最适合在五月吃，然后呢口味也是最好的水果，就是广东茂名妃子笑荔枝，云南建水的夏黑葡萄，还有露天大樱桃、白玉枇杷、福宫杨梅，还有这个阎良甜瓜、泰国金枕榴莲。那性价比比较高的，那我觉得喀什也挺多的，
1: 也有。
0: 小樱桃、大五星枇杷、桑葚、金太阳杏、五月的翠李子，还有这个金黄芒，还有轮碗橙。比较有特色的水果分别是天宫墨玉的葡萄，还有这个张夏玉杏、马莲庄的甜瓜，还有这个椰香芒等等。我觉得听这个名字都就很好吃，
1: 就很美味。
0: 对，椰香芒大家想象一下，还有这个金黄芒、五月翠李子、太阳杏，这名字起的都还挺好的，
1: 听这个名字就和这个五月挺挂钩的啊。
0: 对的。那荔枝五月份依然是荔枝的早熟期，那今年的荔枝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上市，那中晚熟的荔枝味道是最好的，有这个桂花香味、糯米糍还有仙境凤等，产量比较少，也会比较珍贵一些。那早熟的品种也是我们吃的最多的妃子笑，还有白糖樱可以吃一吃。那再往后呢，选择可能就会少一点点了。
1: 是的，说到这个妃子笑呢，其实大家吃的这个荔枝当中，大多数的这个以妃子笑为主，因为呢，妃子笑其实我国分布比较广的荔枝品种之一，你像广西、广东，它这些地方都有种这个妃子笑。它的果子呢很大，然后呢形状是那种圆圆的，果皮略微的红，泛一点，带一点这个绿色，果肉它的肉质非常的厚实，而且呢咬一口这个汁水也是非常的足，口感呢略微的带一点点的酸味啊，所以在这个季节吃的话，它不像其他的这个品种，就是一口咬下去特别特别甜，它会略微带一点点的酸味，也不会说那么的腻。
0: 是的，我觉得

0: 酸甜的荔枝带一点点酸味会好吃，因为大家都知道荔枝是这种很清香清甜的一个味道吧、
1: 没错，
0: 如果说纯甜的话可能吃多了就腻了，反而是不是带点酸味，
1: 带点酸味，
0: 然后有这个口感层次的一个变化、哎，就让人欲罢不能了。
1: 是的，那不同地方的这个妃子笑其实成熟的时间也不太一样，像海南广东这个地方的这两个地方呢，它的五月上旬基本上就成熟了，也就是快要到十多号的二十多号的样子就基本上成熟了，而广西福建的这个妃子笑呢可能要到五月下旬才会正式的成熟。
0: 没错，那非常多的这个荔枝也是很多人的心头号了。那还有呢，还有一个品种就是白糖樱，它的一个形状是心形的果子，个头虽然说不大吧，但是果皮那是红色的，皮薄薄的，很甜，果肉是爽脆的口感，荔枝甜度的天花板，就是超级甜。听它名字就能听出来，白糖。
1: 所以这个其实怎么说呢，就喜欢更甜口的一些朋友呢，可能吃这个白糖樱更喜欢，而且它的就是它的这个果肉相较于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妃子笑没有那么大，可能吃几颗就差不多饱了啊。
0: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荔枝王了，原生长于海南海口永兴镇的火山口，个头巨大，那单果的重量达到了50克，主打的就是一个肉厚多汁，清甜微酸，那味道稍稍有些淡，就是我还挺喜欢就是味道有点清甜的那种。
1: 对，它的这个味道呢不像其他的我们刚说到的这两种的荔枝甜到甜度要大一些，这个呢就是可能就相较于我们吃那种椰汁的那种口感
0: 清甜一些，
1: 清甜一些的。
0: 对，纯甜的话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嘛，吃多了可能会觉得有点吃不下了。那我们接下来说到就是葡萄了，其实说到葡萄，新疆葡萄也非常多，那我们之后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五月份是葡萄的早熟期，多以大棚或者温室的早熟品种为主，露天的虽然说还没有成熟，那主要的产地是云南建水，还有这个红河弥勒、大理、冰川、广西等地。夏黑葡萄非常值得一吃，为什么说非常值得一吃呢？夏黑葡萄是早熟葡萄的主力品种，它是紫黑色的，无核，口感甜脆，有点点草莓的香气，糖度也是非常非常的高，主要产地就是云南建水，它也是全国最大的早熟的夏黑葡萄基地，今年的量产比较充足，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而五月份成熟的一个成熟度包括风味也是完全没什么问题的，像云南的冰川呐、石屏、元谋、永兴、广元、浙江等地都陆续的进入到了丰产期了。
1: 是的，另一块这个葡萄呢大家应该很熟知，那就是阳光
0: 玫瑰网红水果了。
1: 网红水果了，阳光玫瑰啊。这个五月份头茬呢就在上市了，产地呢也是集中在云南建水，也是最大的优质产区，那包括大理的冰川、红河弥勒这些地方的阳光玫瑰，它的品质也是非常不错的。那阳光玫瑰为什么会成为前面几年的这个网红水果呢，就是因为首先它的这个果皮就是看上去非常的好看哈，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
0: 对，像玻璃球，
1: 像玻璃球，有点像那个有点像玉质的那种质感的感觉，
0: 对，感觉很油润。
1: 对，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的这个甜度确实吃上去非常的甜，同时我觉得最吸引人的那就是它的这个玫瑰花香了。
0: 对，我总觉得它确实带一种这种玫瑰花香。那这个阳光玫瑰也是很多很多人的心头好了，那五月份的阳光玫瑰也是集中在云南建水，是最大的优质产区，五月份是头茬上市，六月初这个采收完，然后大理的冰川、红河弥勒等地涨势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阳光玫瑰采收时间挺长的，能够延长到12月份，所以说大家不用特别着急吃，
1: 是的，
0: 但是如果等了很久了，
1: 想吃这一口了，
0: 哎，想吃这一口，那就
1: 先上
0: 市就买吧，
1: 可以品尝一下。
0: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天水的墨玉，这个是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所培育出来的新品种，主要产地就是浙江海盐、还有温岭、广西等地。它看起来是那种黑黑的、乌黑的一串，口感类似于阳光玫瑰，这个比较硬，然后甜呢是带皮吃的。层次丰富浓郁，基本上就是在五月份成熟，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宁夏的早霞的玫瑰、蜜光、维多利亚五月玫瑰等等，这些品种也是会在五月份呢来进行集中的上市，还有包括云南冰川中旬呢还会有这个冰川的红提、克瑞森、妮娜皇后等等，这些葡萄也会陆续的上市。所以呢这个五月慢慢的啊，这个葡萄啊也开始上市了。喜欢葡萄的朋友呢可以去开始品尝了。
0: 没错，其实我看这个黑色的阳光

0: 比较吃的比较多的肯定是葡萄了，在日常生活当中。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到了樱桃了，大樱桃，这个跟我们平时吃的车厘子反而还不一样，因为五月份是国产大樱桃的一个主要的这个上市的一个季节了，有非常多种，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是这个梅枣，它的颜色会更加的偏这个红一些，紫红色一些，有点点像车厘子的外表。还有这个萨米托，它呢是酸甜浓郁的，颜色就是纯红色。那还有呢，就是布鲁克斯，这个樱桃特别好看，我觉得。
1: 对，
0: 就是很有少女心，是这种鹅黄加这个粉白色的
1: 色泽，是像类似于这种渐变色啊。
0: 对，很好看。还有这个俄罗斯八号，那这个外观就完全
1: 像车厘子了。特别像这个车厘子了。
0: 对，那五月份呢是露天大樱桃的采收旺季，上旬主要是以大棚果为主，而下旬主力就是在这个山东烟台的露天果陆续成熟了。同时，陕西、新疆、浙江、湖北、四川、汉源等等地方，包括甘肃天水等地，也是陆续的成熟。所以说，价格可能也会有些回落吧。那烟台这边大家都知道烟台樱桃蛮好的，一直会持续到六月的下旬，而山东烟台是露天大樱桃最大的一个产区了，那产量产全国的七分之一，主要的品种我们前面也提到了，梅枣、布鲁克斯、红灯、俄巴，还有这个奇枣，还有萨米托。五月下旬吃大樱桃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喜欢吃甜脆的选梅枣、布鲁克斯，喜欢吃酸甜的选红灯、萨米托，喜欢吃高甜多汁的就选俄罗斯八号。哎，真的是可以选择挺多的。还有就小樱桃了。小樱桃这个其实新疆是有的，我不知道小芳见过。
1: 我知道，因为前段时间我有吃过这个咱们新疆本地的小樱桃。
0: 对，它有点酸酸的。
1: 哎，但我吃到的感觉不一样。
0: 是甜的是吗？
1: 超级甜。就是因为其实我在四川待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呢每年我在四川时候，这个小樱桃其实和咱们喀什的这个时间是略微要稍微早一点。但是呢我在四川吃的这个小樱桃再怎样它都会略微带一点点酸味。
0: 我喜欢吃带一点酸的。
1: 对，再怎样它会带一点酸味。但是呢我上次在咱们喀什吃的那个小樱桃，就是纯甜，超级甜。
0: 好吃。
1: 没有一点的酸味。
0: 是的。那我对这个樱桃有这个有点酸的印象，是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大家如果有印象肯定记得小的时候在喀什的街边，他是把樱桃绑成一串一串像葡萄串一样这样卖的。
1: 这样的卖的吗？
0: 对，然后一串多少钱？对，非常可爱。但是它的串不是很大，就是大概一个巴掌手，就是巴掌手能握起来那样子的。然后呢真的很好看，大家都知道樱桃长得好看嘛。小的时候我买，而且呢这个上中学有钱了也买。但是每一次这个樱桃它真的是有点酸的。然后呢所以说在我印象里我就觉得它是带一点酸味的。对，它是有甜味的，但是呢酸好像占比更多一些。所以在我印象里就是现在酸的会比较多。直到这个高中之后
1: 你就没怎么买了。
0: 初高中之后就大了嘛，就是对于这样子比较可爱的外表也不会说就是花钱去买了。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小芳跟我说它有甜的。
1: 对，超级甜。
0: 对，再加上这几年吧，就20年左右一直到现在吃的更多的是车厘子嘛。所以说这个小樱桃喀什本地产的小樱桃我们逐渐也不怎么买了。
1: 对，因为现在的这个果农的技术其实是提高了，它会去更加迎合市场的口味。可能你以前吃到的是那种
0: 就是老品种的。
1: 老的品种，那现在可能经过杂交啊或者育种的这个发达之后呢，它的这个品种也在发生着变化，可能它的甜度就是和你说的之前不一样了。
0: 是的是的。那五月份呢也是全国各地小樱桃的成熟的高峰期，风味呢非常浓郁，也是赏味期比较好的一个月。所以说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月五月六月都去买樱桃。小樱桃它和车厘子是有一些差别的，小樱桃这个皮更薄一些，肉软软的，酸酸甜甜的，不太容易运输，所以说这个
1: 本地的这个可能会更加的新鲜好吃一些。
0: 是的，像四川啊、重庆啊、贵州、陕西、山东、河南、安徽、辽宁等地都有这个本土小樱桃。那贵州是小樱桃的重要产区，特别是玛瑙红樱桃闻名全国啊。然后呢也有很多地方都产这样的小樱桃，所以说大家可以尝试去购买。那这个落别樱桃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主要也是玛瑙红，五月份采收完毕。像四川甘孜的泸定红樱桃，河北十堰的张湾汉江樱桃，还有呢就是有非常多，大家都可以去买一买，包括新疆本地也是产的。
1: 是的是的。那说了这个樱桃之外，其实另外一种水果就是也是在五月份已经进入了开始进入了这个

0: 黄金成熟的时间，那就是枇杷了。嗯，其实枇杷呢正好是五月份黄金上市的时期，那它的这个枇杷呢，它果肉枇杷和红肉枇杷其实都已经，白肉枇杷和红肉枇杷都已经成熟了，而且呢是风味最好的时候，产地和品种呢也非常的多。像白肉枇杷，它的甜度可能会更高一些，肉质呢也会更加的细腻。那红肉枇杷呢，它的这个酸味可能会要稍微多一些，那枇杷味儿呢，香味可能会更浓一些。嗯，像浙江盛产的这个白肉枇杷，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代表品种，以塘溪的软条白沙、东山的白玉枇杷呢最为有名。那其实四川也是枇杷的大产区，包括我们湖南其实也有产枇杷，但是呢湖南的枇杷我觉得和四川枇杷比呢可能还是略微差了一点啊。嗯，然后四川的这个盛产的这个大五星的枇杷，是枇杷获得了中国国家地理标志最多的省份之，那其实也是产量最多的省份之一。所以这个到了五月份的时候，大量的枇杷上市，各种的枇杷真的又便宜又好吃。那包括呢这个莆田的枇杷，还有米易的枇杷也进入了五月的采摘期，五月呢初鲜果就会慢慢的下市了。嗯，
1: 没错，还有这个塘溪枇杷，塘溪枇杷呢是杭州市这个余杭区的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吃起来品种呢是这个软条白沙，果肉洁白，然后有点那软绵绵，很鲜甜，入口即化，甜度比较高。一说到这个，其实我对枇杷的印象挺好的。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在节目前说过，我吃葡萄要剥皮儿。哎，然后我吃什么水果，我基本上都
0: 会剥上皮才有这个感觉啊。
1: 然后这个枇杷，我觉得剥起皮来就是
0: 比较好，
1: 很顺滑。嗯，就是仿佛像是那种解压游戏啊，很顺滑。嗯，所以我觉得还对他的印象蛮好的。
0: 是的。嗯，
1: 那有非常多像是这个浙江产区，还有这个丽水的太白瓶，宁海的宁海白，路桥的大红袍，兰溪的白沙，还有苏州的西山青种等等，有很多的品种。一说到这个，我觉得它的名字都还挺有诗意的。嗯，宁海白、太平白、大红袍和白沙，
0: 是的哈，很有诗意。然后另外呢还有咱们这个东山的枇杷。嗯，那东山枇杷呢是位于苏州市特产，它也是全国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种植的历史非常的长，可以追溯到宋代啊。那特色的品种白沙呢也叫做白玉枇杷，它的果子大，而且呢扁圆，果肉是雪白的，就像在阳光下玉一样的透明，吃起来呢细腻多汁，然后呢甘甜微酸，嗯，口感也是非常的好。嗯，那另外呢就是四川的这个龙泉驿枇杷了。那四川的成都龙泉驿是这个枇杷的主产区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之一啊。因为这个龙泉驿它有一个龙泉山，然后呢其实我在四川的时候经常去爬这座山，到了五月份的时候你会发现路边很多的人在这边去进行售卖枇杷，然后就你爬山累了之后，哎，买上一两斤枇杷，然后边吃边爬，也是非常的有感觉吧。
1: 是的，小芳是我见的比较少的就是会主动去买水果并且爱吃水果的男生。因为我总觉得包括身边就是包括做节目，确实男生喜欢吃水果的会少一点。
0: 对，因为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吃水果的人，一年四季我觉得如果说一周不吃水果，我就感觉好像身体少了点
1: 什么东西。少点什么。
0: 对，所以我对各种水果都是不太排斥，然后呢都会去尝试一下。
1: 是，其实这样才是对的嘛，就是任何瓜果蔬菜都吃点儿。
0: 对。
1: 那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龙泉驿呢是红肉枇杷大五星培育的原产地。那大五星枇杷有一个特点，就是肚脐上有一个大而深的五星形状。
0: 对。
1: 就枇杷的这个果形上面有一个五角星。嗯。个大，风味浓，好剥皮，包括果肉柔软多汁，含糖量比较高著名。四川的双流、荣县、仁寿县、泸州、资中等地，以及贵州的开阳县，都是大五星枇杷的优质产区，也是国家地这个地标的产区。嗯，接下来说到就是三潭枇杷了。三潭枇杷呢，这个是主产的红肉枇杷，特色的品种是大红袍和光荣花，名字多好听。嗯，还栽种了其中20多种的枇杷。那五月中旬左右开始成熟，大红袍的这个枇杷果肉呢是呈这个橙红色，皮厚但是比较容易剥，汁水适中，吃起来很细腻，酸甜。那光荣花是从大红袍中选育出来的品种，花蒂上也是同样有一个五角星，果肉比较厚，肉质呢比较粗糙，但是很多汁，甘甜微酸。哎呀，这么一听感觉都想尝尝了。
0: 嗯，没错，到了这个五月吃枇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没错了。那说到这么多品种，其实我们还是认不太全，因为毕竟新疆这一块它是不产枇杷的，所以每次吃起来就是这个枇杷好吃甜，这个偏红，这个偏黄，只有这几种区分啊。今天也是见识到

0: 琵琶的品种很多。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1: 华美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2: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1: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2: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1: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2: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说完这么多，那就提到了新疆非常著名的，大家都知道瓜果之乡嘛，那首先就是瓜了。
1: 对，没错啊。
0: 那五月份早熟的西瓜品种也有非常非常的多，像是小蓝呐、还有金星，还有弹麦西瓜、甘美 4K、 甜王、美都等等。那五月份的西瓜是早熟期，大棚瓜呢依然是主力，产地很多，五月下旬的山东、陕西、安徽、江苏等地都是露天西瓜开始上市的时候，西瓜价格呢也整体下降了。那还有这个很多就是新疆品种的老瓜，就是那种有点长条的，我不知道小芳见过没有。
1: 嗯，我知道那种
0: 长的
1: 长条，有点像长得像冬瓜的那种西瓜。
0: 对，然后就切开，可能籽儿有点多，
1: 籽而且比较大，
0: 然后皮稍微厚一点。我称这个为这个新疆老品种瓜，就是老瓜。
1: 嗯，
0: 就大家肯定都吃过，
1: 但是很甜。嗯，
0: 对，
1: 它的瓜瓤的肉质不是那么的细腻啊，有点沙沙的感觉。
0: 是，就是熟透了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那大家都知道，推荐海南全麦的云南通海的，还有这个麒麟美都，还有这个。江苏东胎的8424，然后还有这个小蓝等等，就是其实西瓜各种各样的，我觉得没有难吃的，很神奇。
1: 对，
0: 而且西瓜不管是做饮料也好，还是直接吃也好，都是特别特别好吃的。但是唯一有一个点，也是我一直在想没有想通的，就是为什么没有西瓜口味的这个蛋糕呢？
1: 嗯，对啊，
0: 吃比较少。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它应该是汁水比较多，就放在蛋糕上，有点不适合，
1: 水腻腻的感觉了。
0: 嗯，是的。那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瓜吧，糖度高，中心14度以上的，那首先是8424麒麟瓜，果肉鲜红，脆甜多汁，无籽或者说是少籽。那美都8424是改良种，甜度更高，它的优点是耐储运。
1: 嗯，还有包括呢金星系列的大红瓤，它的皮薄，口感也会更甜爽一些，还有甘美 4K， 它的甜度也会更高，口感呢也更细腻，肉质更加细腻一些。还有包括小蓝，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小蓝的这个品种的时候，因为它是黄瓤嘛，我有点震惊到了。我说，哎，这西瓜一般不都是红色的吗？还有这个黄瓤的，我都怀疑这个它没有成熟。
0: 嗯，对。但是尝试过之后发现，它的味道就是普通西瓜的味道。
1: 对，它味道就是普通西瓜的味道，只是它的这个瓤是黄色的。
0: 对，
1: 其他没有任何的区别。
0: 我觉得有一点点区别，就是感觉它的这个味道会更加清爽一些，就是甜度的那种味道。
1: 对，但其实
0: 清爽一些，
1: 它其实味道还是西瓜的味儿，只是呢这个颜色不一样。
0: 没错。那还有这个弹麦西瓜，台湾引进的小果型西瓜品种，皮薄籽少，多汁，清甜无渣。还有一个去年就是我特别喜欢买的，因为瓜太大了，有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家吃不完。大家都知道那个黑珍珠吧？
1: 黑珍珠啊，
0: 就是它很
1: 小的，
0: 然后呢
1: 分成两半，然后拿勺子就刚好一个人可能吃完一个。
0: 是的，就是我基本上就是买完之后切开，中午吃一个，晚上吃一个，就吃完了。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小西瓜简直太造福这种就是自己吃的了，因为之前那个瓜每次切一半又大又吃不完，
1: 然后你就是你切一半你就拿手端着，你就觉得挺累。
0: 是的，我觉得那个小黑珍珠挺好的。
1: 是的。
0: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也说到樱桃了。冰主暖男其实在前面给我们发了一个照片在听友群里面。
1: 嗯，
0: 就是发了这个樱桃的图片。
1: 哎，是咱们喀什本地的樱桃啊，
0: 一看就是喀什本地的呀。就是这个采摘的这个果干果叶都在里面。
1: 哇，这个樱桃看着就非常的诱人啊。
0: 是，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现在已经上市了吗？
1: 已经上市了，我上上周都已经吃到了。
0: 哦，我记得是在，
1: 就是那个时候是刚上市，这个时候应该是已经比较盛产的时候了。
0: 那我真没碰到。哎，那这么一说，就是我失去了这个吃樱桃的，这个、
1: 也没错过最佳时间，现在也能吃到
0: 第一茶时间。我说的是第一茶，
1: 头茶时间啊。
0: 对的，
1: 现在正好是盛产的时间。
0: 对，但是我知道这个喀什有樱桃采摘园。前几年的时候去了这个采摘园，应该是在去往飞机场的路上，具体是哪家忘了，但是我记得去往飞机场那个路上，然后右拐，好像是再往里面就有一个樱桃采摘园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说完这么多，再来说说杨梅吧。杨梅这个水果，就是我身边爱吃的人比较少，但是前几天不是说了嘛，就很多朋友五一回来和朋友聚会，然后呢，就有一个朋友说到了。他只喜欢吃两种水果，一个是杨梅，一个是西瓜。
1: 哦，
0: 就是其他水果他比较少吧，然后最不爱吃的是苹果。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到杨梅，我突然就反应过来，就是身边有很少有
1: 喜欢吃杨梅的。
0: 对，我觉得还有原因，可能是运输成本比较高，再加上喀什地区确实没有。
1: 对，因为杨梅其实它

0: 的生长环境很挑。
1: 是。
0: 我老家是湖南，我们那边盛产杨梅，所以呢，我从小对杨梅也是有一种特殊的情愫在里边。嗯，你看，你像包括其实湖南和四川的气候，它差不了多少。
1: 是的。
0: 但是杨梅一到四川，它就不好吃了。所以和水土有关，就是不同的地方种出来的杨梅，它有的时候虽然树能种活，但是长出来杨梅不一定甜。
1: 是的。那说到这个，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福建漳州陇海区福宫镇的特产就是杨梅了。南宋起就有700多年的这个栽种历史，难怪这么好吃呢。那这个福宫杨梅是五岳的杨梅主力，它有很多品种，但是安海种是其传统的品种，也是必吃的。那主栽的品种是安海软丝杨梅，五岳上旬成熟，下旬收尾。传统的杨梅的味道，果肉很细腻柔软，入口即化，味道酸酸甜甜的，很适合鲜饮。那五月下旬呢，是这个冬葵杨梅的一个成熟了。
0: 没错，我们老家现在的主要品种也是以这个冬葵为主，湖南那边。这个冬葵呢，好就好在它的这个果非常的大，然后呢，果核比较的小，而且甜度也是非常的适中。所以呢，就是现在成为了我们那边就是大多数人种植的一个品种。
1: 是的。那还有就是云南富民杨梅和石屏杨梅。这个杨梅其实我总觉得杨梅都长一个样。云南也是杨梅成熟最早的一个产地，五月中旬大规模成熟，口感很佳。富民杨梅，富民县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屏杨梅，石屏县特产，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主栽品种都是冬葵。
0: 像其他的碧玑梅啊，然后呢，它也是个经典的品种，因为呢，它的这个扁圆形是中等大小，肉质呢稍微的细软，而且呢酸甜适口，核是比较小的。其实说到杨梅，就我小时候记忆当中的杨梅和现在杨梅还是有很大变化。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吃的杨梅就是本地杨梅，土杨梅，那个时候呢，就是它只有在树上成熟了，然后呢，颜色偏深红色才会甜。
1: 土杨梅就是会不会个头小一些呢？
0: 对，个头也会更小一些，然后籽也会比较更大一些。那我记得小时候就经常会爬到这个杨梅树上，然后呢一颗一颗的挑，就是挑那个成熟了的，然后摘下来，那个是比较甜的，但是呢也略微带一点酸性。然后呢就是把那个最甜的挑完之后，然后略微带就是红色的那种，然后呢挑完之后呢就带一点这个粉红色的那个，就是属于
1: 酸的了。
0: 对，那个属于酸的，酸甜酸甜的。然后会把那个摘下来，然后怎么吃呢？我们大多数在湖南老家的吃法，小时候呢就把它拌上白糖，腌制一段时间之后呢，它那个糖味就会渗到这个杨梅里边，
1: 而且这个糖化了之后还会有点汁水渗出。
0: 最喜欢吃的就是杨梅泡那个汁水。
1: 是的，是的。这么一看，这个小芳的这个童年时期真的过得有点精彩啊。
0: 对，
1: 是的。
0: 包括这个我刚说到的枇杷也是他书上摘的那个现成的枇杷，看哪个甜哈，哪个熟了，然后就摘下来吃。
1: 感觉这个就是水果，完全水果自由，难怪爱吃水果。这么一听，确实觉得挺有趣的。我好像小时候摘的比较多的，就是去农家乐呀，或者是村里面，杏子和桑葚多点，其他的还真没摘过。
0: 对，因为其实对于湖南来说，就一年四季其实都有水果。你看，包括春天的嘛，杨梅、枇杷；到了夏天，有李子，还有个梨子；到了秋天的有这个橘子、柿子。
1: 是的。
0: 冬天也有柿子，就冬天可能稍微少一点。其实一年四季都有水果摘，就你能够享受自己上树摘的那种乐趣，就会很完美。
1: 没错，一下感觉这个童年完整啊。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到新疆人非常熟悉的这个水果了，桑葚、桑子。
1: 是的，
0: 基本上我们是这么叫的，黑桑子、白桑子。
1: 其实桑子现在也开始可以吃了啊。
0: 嗯，对，五月份是桑葚的黄金成熟期，产地从南到北都有大规模的成熟。三个特色产区分别是山西阳城、四川延边、北京大兴区、新疆吐鲁番、云南等地呢，都是优质的产区。
1: 嗯，是的，那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大多数的桑葚哈，其实是以红果为比较多一些的，像这个红花玉的桑葚啊，其实呢就是品种非常的有意思，由鸟类迁徙带来的种子，再经过村民的500多年培育而成。那主要呢有黑桑葚和白桑葚两个品种。那黑桑葚呢，它的品种呢可能个头会更大一些，果实饱满，
0: 是的，
1: 花青素的含量高，而白桑葚它的颜色黄白，甜度会更高一些。那还有包括呢德昌的桑葚，四川的德昌的特产，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一，然后呢也是全国最大的桑葚产地之一，它的生产时间比较长，它也是高山绿色种植，果实呢会更加的纯净饱满一些。还有包括呢夏金的圣果，是山东省的德州市的夏金县的特产，也是全国农产品的地理标志，是古桑遗留地，源自呢公元前保留下来的黄河古道所产，有20000株的百年古桑树。哇，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啊。
0: 没错，那这个白色的、紫色的、乌三大古种，富硒、富含硒的水果其实挺少见的。
1: 没错啊。
0: 那乌桑是野果，仅野生的古桑结出，量比较少，偏黑偏小，酸甜浓郁。那白桑葚呢，乳白透黄，那这个颗粒非常紧实，果粒大，纯甜无酸，糖度很高。然后这个紫桑葚呢，紫黑油亮，果大饱满，还有蜜甜多汁，长得有点点像草莓。
1: 是的，
0: 都是可以选择的。我喜欢吃酸甜口的
1: 啊，就是这个紫桑啊，是吧？就是我记得吃这个紫桑的时候，吃完之后手也好，尤其是

0: 嘴巴，
1: 对，
0: 一张嘴，整个嘴牙齿都是黢黑黢黑的，
1: 而且它不好洗，得在手上停留那么一阵子。
0: 对，就你包括牙齿也是，你可能得过个一两天，这个牙齿才会把这个黑色去掉。
1: 没错，那接下来说到桃子了，桃子其实早熟的挺多的，我已经在超市看到了。
0: 嗯，是的。
1: 那基本上是这种油蟠桃会多一点。
0: 对，油桃要开始要更早一些。
1: 对，还有这个马点油桃。
0: 嗯，
1: 那油桃呢，主要产地湖北、陕西、四川、山东、河南、安徽、山西等等，我觉得新疆也算一个。
0: 也有，嗯，是。我们本地的土桃子，包括我们的蟠桃，包括我们的油桃，也都是非常好吃的。
1: 对的，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品种吧。油桃曙光中油系列4524-27号，金雷，还有这个千年红枣红2号，中油珠玉，还有这个中桃金葵等等。毛桃呢是蜜雪、春雪，还有这个春蜜、春雷、枣美桃、突围特枣红、金青16号，这些名字都还挺厉害的。
0: 嗯，没错，还有
1: 小白毛桃。
0: 嗯。还有包括这个油蟠桃，还有呢这个胭脂翠桃。
1: 嗯，
0: 那说完这个桃子，那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新疆也比较多的就是杏子了啊。
1: 嗯，对的，
0: 五月份呢其实是早熟杏的上市期。嗯，其实呢我说到吃杏子，咱们新疆人就是杏子什么这个状态下都能吃，刚开始结出来的这个果叫青杏。
1: 青杏现在也有卖的嘛、
0: 啊、对，你们小爱吃不吃、嗯、
1: 吃呢，就是我会买、哦、但是是小时候买，如像现在可能如果说同事买了给我几颗的话，我也会吃。
0: 自己可能不会主动去买了。嗯
1: 嗯，我觉得最好吃的小青杏是它里面的那个仁
0: 啊，就杏仁儿。
1: 对、嗯，然后是嫩嫩的，然后白色的，
0: 白白的啊，有点略微的甜味。
1: 对，软软的，嗯、我觉得那个最好吃。
0: 我是吃不下，因为别人给我拿过两颗，然后我真的是吃了一口，变得这个整个脸都成表情包了。
1: 扭曲了，
0: 对，太酸了、嗯。
1: 对，那这个杏子五月份是早熟杏的上市期，品种不多，主要是金太阳和小白杏。
0: 嗯，
1: 产地分布在新疆、陕西、甘肃等等，我觉得新疆也能算一个。
0: 是的啊，
1: 那我们简单来说一下库车小白杏吧。
0: 嗯，
1: 小白杏是我所有杏子里比较爱吃的，还有一个就是那种油杏子、嗯、老品种的杏子也是我比较爱吃的。那这个库车小白杏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库车市的特产，也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五月下旬成熟，那比轮台白杏早熟十几天。小白杏个头小，表面光滑无毛，有一点点淡淡的奶黄色，肉质很细腻，几乎没有纤维，汁水比较多，离核平均糖度在23，吃起来很清甜。
0: 嗯，那另外呢还有这个金太阳杏，那这个金太阳杏也叫大黄杏，它呢特点就是早熟的一个品种，包括呢在我们的山西、河北、山东以及陕西、甘肃这些地方有种植，果实呢是圆形的为主，金黄色带红晕，没有毛，果肉呢是呈现这个橙黄色，鲜嫩多汁，纤维少，味道呢也是酸甜适中。
1: 嗯，
0: 然后另外呢是托克逊杏，这个呢也是在咱们新疆的吐鲁番比较特产的一个农产品，它呢也是全国农产品的地理标志。
1: 嗯，
0: 是当地的一个品种，又称这个苏勒坦杏，属于呢极早熟的一个品种。
1: 是的、啊、
0: 近乎圆形，缝合线很明显，个头也很大，表面油亮黄艳，肉厚多汁，酸甜适口，也是五月中旬到六月初的时候比较适合吃的时间。
1: 没错，还有这个张夏玉杏，名字很好听，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的特产，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那这个杏子也叫玉杏，然后呢是早熟品种，果子比较大，偏这个扁圆的形状，果皮是橙红色，果肉橙黄色，果肉是脆脆硬硬的，肉核呢这个肉厚核小，吃起来酸甜多汁，采摘期也是在五月下旬六月上旬，是最佳的一个品质了。
0: 嗯，
1: 说完这个之后那就是李子了。
0: 是的啊，这个李子其实也是五月份早熟的李子的品种，成熟的其实并不多，比如说呢这个四川自贡的五月翠，还有包括前排的三华李、嗯、广东茂名的三月李，你听这个名字就还带着这个月份里边。
1: 对、嗯、哎，这种水果最好了，我知道什么时候该去吃它了。
0: 对啊，你这名字一听我就知道，哎，什么时候该吃了哈、啊。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芒果其实也是啊，包括菠萝也到了这个开始上市慢慢品尝的这个时间了、嗯、
1: 没错，菠萝这个相信大家一眼就知道了，因为从上个月开始这个菠萝卖菠萝的小摊贩
0: 很多 了，推着小车在卖啊，有卖一整个的、嗯、也有呢分别切开了卖的。嗯，
1: 是的，那五月份也是海南芒果的黄金期，云南少量成熟，海南芒果的核心品种还是小台芒、金黄芒、贵妃芒，都是风味最好的，还有红玉芒、象牙芒等等，五月新鲜上市的椰香芒、吕宋芒、澳芒等等，也是大家可以进行选择的了。
0: 嗯，
1: 那说到这个，最近大家有没有观察过还有一个水果上市了，羊角蜜。
0: 哦，是的啊。
1: 对，那我觉得这种羊角蜜

0: 蜜啊，这种甜瓜连皮吃，脆脆甜甜的，
1: 嗯，
0: 也是可以现在选择的。
1: 在喀什卖的也挺多的，嗯，
0: 是的。所以说，说到这么多的水果，真的都是五月份上市
1: 的。不知道大家期待这五月份最期待的水果是什么？嗯，
0: 对，而且还有我们提到了这么多，有三分之一在新疆
1: 都能够
0: 买得到，
1: 买得到，或者说咱们本地就有这个品种、嗯。
0: 对，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荔枝啊，然后包括这个枇杷呀、啊，
1: 嗯，
0: 还有这个黑夏、
1: 杨梅啊，这些没有，嗯，
0: 其他的。基本上都能够在喀什买到，
1: 是的，是的，嗯，
0: 所以说也希望这个夏天大家去这个农贸市场或者说采摘园走起来吧，找找自己爱吃的水果，
1: 嗯，
0: 那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关于积极参与村庄清洁行动倡议书，全地区广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命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

0: 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小金的美丽终于吸引了我，使得我在他面前变得有些拘谨。有时我远远地看着他接待着别的顾客，世界不再嘈杂，书店因为他一个人而变得生机盎然，值得留恋。这个睫毛长长的年轻女孩永远热情地应付着顾客，她白皙的小手递给自己根本不认识的男男女女各种各样的书，她耐心回答各色人等提出的问题，开票、收款、盖章、开发票，全然不知自己的美丽，也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存在对那些懵懂的小孩子是何等重要。我看着他，心事重重，浮想联翩，表面若无其事，其实心跳得厉害。我有时像排队一样，沿着柜台跟在其他人的后面，默默留意小金的一举一动。他前面的人都走光了，我才走上前去，结结巴巴地用手比划着，用表情配合着，让他拿某本书给我。有时一连跟他要三四本书，看了好半天一本也没买。小金一如既往地耐心地听从我的指令。发展到后来，我愿意来这里，有时是为了看书买书，有时更是为了看小金。一来二去，我和小金熟了，慢慢地体会到他更多的善意。比如也不知道他怎么得知了我妈妈的病，有时他会有意无意地给我推荐一些医学和卫生保健方面的书，推荐的时候并不多话，而是心里有数地聊着天，不催我取舍。他落落大方，永远自自然然，面带微笑。他好像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美，更不会以美为傲，只是随时愿意将自己的善意传达出来，如此而已。在这番胡思乱想中，我走过西富时、文化馆、书店、小花园，一路上不断看到卖汽水、买冰碴、冰棍儿、冰糕的。我忍着尽量不去看，不想这些东西，很快就到了邮电局。得益于曾经做过公署所在地，小城建起了几座形制很不错的建筑，邮电局便是其中之一。这是个四层建筑，对着街心花园，与县委县政府隔路相望。到邮局之后，按照妈妈所说的，我完成了封信、寄信和汇款任务。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从妈妈给我的信封里抽出了一张毛票，在回家的途中鬼使神差拐进了小金所在的那座新华书店。书店之所以能称为座，是因为它在我心目中很巍峨，不像随处可见的店铺那么不起眼不成规模。书店气派得很，门窗巨大，跃层很高。书店被建成这样，同样得益于小城做过蒙行署的首府。新华书店有三层，坐西朝东，紧邻街心花园，与邮局一样，和县委县政府隔路相望，是核心地带的重要建筑。壮观程度不逊于花园另一端比它高一层的邮局，颇有些地标式味道。 少年时代，除了学校和医院，我最常去的地方就是书店。每当走进这座二楼镶嵌着红色毛体新华书店字样的建筑，推开安着长形金属门把的后门，我经常会心跳加速。我气喘吁吁地从邮局直接来到书店。小金所在的书店一层集中销售图书，种类齐全，是人比较多的地方。小金像是胸有成竹，早就等着我了。我在陈列小儿书的柜台前流连很久，看到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刘胡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好多种，最后将目光落在根据高尔基同名小说改编的连环画《童年》上。王尔德说过，只有浅薄无知的人才不以貌取人。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有这样的说法，但是我从小就知道要以貌选书，封面好的书我会很快决定买下来。那天小金推荐的新书就包括《童年》。这本小人书的封面是站立着的年幼阿廖沙和他带着披肩的慈祥外祖母，像是我与我的姥姥。这个彩色封面朴实端庄，亲切自然，很打动我，使我马上付钱买了下来。递给我书的时候，小金平静地说，这本书卖得最好，你肯定会喜欢。在回家的路上，我才意识到自己买书是花了妈妈买药的钱，这事情实在有些大，犯了一件大错，但是我没办法撒谎。进门后厚着脸皮把小人书拿给妈妈看，面对脸色难看的妈妈，我无言以对。但是数天之后，妈妈还是夸我这本书买得好。同样一个炎热的午后，是暑假的一天，家里忽然静了下来。饭后的父亲已经躺在了沙发上，点起一支烟，这是他开始午休的信号。我匆匆忙忙收拾好桌上的碗筷，在通往厨房的途中忽然停下来，透过爸爸面前的烟雾，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向他开口。
2: 爸，给我点钱，我想买本书。
1: 爸爸看我憋得脸通红，露出略微不解的神情，朝我这边瞥了一眼，也许实在是太困了吧。出乎我的意料，爸爸并没问更多的，未加犹豫就将手摸进口袋里，动了几下拽出了几张票子。爸爸向来不用钱包，他多次说钱包就是预备让人偷的。这种说法后来也深深影响了我，让我变成了一个不使用钱包的人。爸爸清点了一下手里皱巴巴的票子，从中抽出两张毛票。我看到票面上画着的漂亮小人儿，管不了数额是多少，赶快伸出手去接。爸爸把钱夹在被烟熏黄的手指间，很潇洒地递给我，顺便说了一句，
3: 别乱花啊。
1: 爸爸如此痛快是我没有料想到的，每次和爸要钱，他都要反复问我干什么用，是不是需要这么多。不过事后从来不会再问钱花在哪儿了，买了什么了，还剩下多少。大人真是奇怪的动物，让人难以捉摸。

这次一点没有拖泥带水，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像是中了大奖，迅速将钱揣到短裤口袋里，生怕被人夺走，草草地洗完碗筷夺门而出。我的目的地当然是小城那座唯一的新华书店。酷热的天气并没有让我慢下来，我以很快的速度一路狂走。来到书店的时候，门口没有见到一个人。当我走上台阶，伸手推门把手的时候，发现门上贴着一张白纸，上面用铅笔很潦草很轻浮地画着一个年轻的女人，一看就知道画的是书店一楼的小金，明显的是在丑化她。看得出来这张纸贴上去的时间不会长，上面的浆糊还没有彻底干呢。我左右看看没有人，就把这张纸给揭了下来，叠起来塞进口袋。不管小金愿意不愿意，我心里早已经把小金当成自己的好朋友了。在这个宽敞的足以充当滑冰场的书店里，只有小金和我最亲近。他比起一层那个矮矮的戴副厚厚眼镜的中年女售货员要可爱的多了。别看中年女售货员衣着朴实，似乎永远在低头算账，仿佛话也不爱说的样子，但只要你求他拿本书，他就会喋喋不休地和你说个不停，问你多大了，哪个学校的，甚至会问你家里有几口人，让人烦透了。二楼的那个老汪，我回头再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怪人。今天我急匆匆地赶到书店，是因为上次买书的时候，小金悄悄告诉我，说过段时间会来一批新书，可以再过来看看。来到书店以后，我发现店里人很少，远远地看到小金靠在柜台上，眼前只有一个顾客捧着一本书看。这是个小姑娘，穿着红衬衫，扎着一条当时流行的长长的大辫子。我走过去，在小金还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先默默地浏览着玻璃柜台里的书。最初拿不定主意，到底该看哪一本书，直到发现了苏联电影连环画《列宁在十月》，便打定主意让小金取这本书。好不容易等到那个大辫子姑娘交完钱走了，我才出现在小金面前。小金看到我会心一笑，这笑是淡淡的，嘴唇微微那么一挑，双眼微微一眯，嘴角和眼角却能让人感到他的笑意和善意。我很潇洒自如地和他打过招呼，让他把《列宁在十月》拿过来。小金俯下身，很灵巧地把手伸到了柜台里，他的手指甲很光洁，粉里透红，进一步显出他家境的优渥。当时这部电影早已风靡大江南北，我看过好多遍了，买这本书根本不用找什么借口，我太爱这部电影了。我随便翻了翻这本书，让它在我手上停留了很短一会儿，就让小金开票。开票是付款前的必经手续，在他拿来小本儿往上填写书名和金额的时候，我的心脏砰砰直跳，这是因为那张贴在书店大门上的纸。我拿不定主意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小金，直到我磨磨蹭蹭的到收款台交了钱，回到小金跟前，从他手中拿到书，发现他闲下来了，才定

0: 随后他嘴角一撇，露出了很不屑的神态，把那张纸揉成了一团给扔掉了，大步流星地离开我，到柜台的另一端找个凳子坐了下来。看他满脸通红，呼吸急促的那个样子，我很为他难过，也很为自己的鲁莽而感到自责。我的嘴怎么这么贱呢？难道少多一次嘴天会塌下来吗？我一时羞愧难当，不知道如何是好，愣了一下子，拔腿开溜。既然地上没有缝，那就让我赶快离开小金吧。从书店一层走出去，我还不想离开书店，就又由大厅拐上书店的二楼。二楼我并不常去，这里没有小金，也不卖我感兴趣的书，销售的主要是文具、画册、年画之类，属于大人们经常去的地方，过年过节的时候才会热闹几天。那个时候尽管物质上很贫乏，人们对精神享受的追求向往热情很高，家家户户求上进，都想把家里的墙面变得与大街上单位里的一样，与伟大领袖、大好河山、样板戏、好人好事日夜相伴。我看到不少小朋友家的墙壁上贴过列宁在1918、列宁在十月的剧照，而且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学习雷锋好榜样等等，不仅是当时流行的歌曲，也变成了年画。一个胖乎乎的小女孩拿着一分钱硬币，雷锋叔叔手持钢枪或手捧毛主席著作的彩色水粉画，被很多人家贴在墙上用来当装饰品。我还看到不少邻居家的墙上贴过《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连环剧照，这是那个时代很风靡的做法。书店里出售的宣传品是流行普遍的礼物，很受欢迎。小时候我家北墙长期悬挂着一幅印在铁皮上的油画，毛主席去安远，上面印有两行小字，1921年秋，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亲自去安远，点燃了安远的革命烈火。每当晚上躺在炕上临睡前，我都能看到身穿青色长衫、右手拿着一把红色雨伞、左拳紧握的青年毛主席英姿勃发、昂首挺胸地走向前方。毛主席背后左侧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中间有个黑影。我在很长时间里以为那里躺着一个同样穿着长衫的人，因为这个黑影像是有脚有身子，一动不动，很安稳很自在。这幅画的纸质版和铁皮版当时都非常流行，记得爸爸妈妈就曾买来送给三碗小的一对青年同事当结婚礼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我不愿意到书店的二楼，是因为楼上的老汪很烦人，据说他负责着这个书店的财务，他是一个罗锅，背驼得厉害，个子矮得出奇。这倒不算什么，老汪还患有严重的白化病，常年戴着帽子，衣领的扣子从来都是系得严严实实的，一张小瘦脸十分狭窄，一口黄牙参差不齐。他懂俄语，

能写会算，据说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老汪学问好，经常卖弄自己的知识，见到我和小伙伴们结伴而来，就会与我们搭讪，和大家聊个不停。但他说话发音怪怪的，乌兰察布口音很重，很难懂，想必他在书店里很孤独，但是对于别人的歧视、冷眼与疏离好像一点也不以为意。他的穿着向来讲究，常年脚踏一双小镇上很少见的系带三节头黑皮鞋，鞋擦得干干净净，从来不被灰尘所覆盖。他的中山服，他的颜色得体的高领毛衣，同样让大家觉得少见。老汪像个乐天派，经常乐呵呵的和别人搭讪，没有给人留下落寞寡合的印象。他是烟鬼，营业时候嘴里也叼着烟卷，常常一支接一支的抽，是二楼弥漫着浓重的烟味儿。老汪还有一个嗜好，是扒了算盘。每次去书店二楼，我都看到他在扒拉着算盘，是玩儿还是真有账在算，当然不是我能知道的。我走上书店二楼，果然看到老汪在打着算盘。我想，会打算盘的人总不会太可恨吧。这个人或许说不上有多么可敬，但到底是有一种技能的，而且这种技能恰恰是许多人都掌握不了的。比方我根本学不会打算盘。此时老汪穿着长袖衬衫，没戴帽子，嘴里叼着一支烟，右手扒拉着算盘，让他的吞云吐雾也不那么讨厌了。楼上一个人没有。是啊，大中午的，既不过年也不是什么节日，谁会来买年画和礼品呢？老汪看着我无头无脑的样子，狡黠地向我打着招呼，问我中午吃的是什么，爸爸上班没有。我压根儿不想理他，但我既毫无目标，也不好意思驳他的面子，只好勉强停下脚步，站立在那儿，傻瓜一样的，一边听他说话，一边想着怎么应付他。但是老汪得寸进尺，接着又开始问我班里有多少男生，有多少女生，班主任是男的还是女的。接着又对我讲，哪个少年不多情，哪个少女不怀春，这是德国有个叫歌德的诗人说的，这些你知道不知道？我年纪很小，在那个时候我也根本无缘知道这些事情，老汪的灌输让我反感，况且他那个长相，那副老烟鬼的样子，还配谈这些？这些话从他嘴里出来就是那么的不对劲儿，不正常，而且他的眼神里始终有一些诡异复杂的东西，让人捉摸不透。此后好几个月我都没有到书店买书了，因为我不敢面对小金，不敢看他的眼睛，我不知道自己给他带去的是怎样的不祥，同样不知道给小金造成了怎样的影响。终于半年多之后，已经进入了异常寒冷的时节，在一个大雪纷飞的礼拜日，一个爆炸性消息传遍小镇，新华书店的罗锅老汪勾引店员小金，犯下了流氓罪。这一对长相、年龄、地位完全不般配的男女居然出了风化问题，这太出乎人们的意料，太令人费解。消息起初是个人们难以置信的传言，后来成为县城里被议论最多的话题。

再后来则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实。在春季末尾一次体育场的审判会上，人们看到了老汪，会后他赫然出现在大卡车上，双手被绑在身后。他个头小，往大卡车上一站，勉勉强强露出一个大脑袋。犯人是不让戴帽子的，他平时被遮掩的脑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稀稀拉拉的头发，白得刺眼的头皮，面孔彻底暴露无遗，让人颇为吃惊。从此小金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好长一段时间。大概过了一两年，我才又在新华书店一层的柜台边看到了小金。我发现他依然很白净，远看似乎没有多少被打击的痕迹，走到他跟前才能发现他面部的明显变化，而且即使他认出了我也不肯和我对视了。小金从柜台里为我取书的时候，目光越过我的肩膀头顶，望向远处虚空的地方，嘴边做出的微笑好像带着一丝浅浅的嘲讽。他神态上出现的些许异常，让我再也不好意思仔细看他的面容，只好把目光落在他的手上。我发现他的手不再像以前那么白，那么嫩了，拇指和食指上有了浅浅的黑道。小金不再扎着小刷子了，而是将头发散了下来，披在了肩上。由头往下看，我发现他的袖口有些抽线，袖子上有明显的油点儿。历史学家对自己说，好了，我想我对这个问题不可能比现在更明白了，我最好还是开始动笔吧。选自美国 G.H. 赫克斯特《历史的修辞》。忘记曾经经受过的绝望是人性的一个奇怪的特点，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人们几乎不相信这类事情。选自德国阿图尔·叔本华给母亲的一封信。那是20世纪70年代第四个年头才刚刚到来的一天，那是被他记忆的潮水反复推出水面的一个清晨。人类对真理揭示能力之异常强大，远非人们所能想象。即使凯鲁亚克这样被公认为玩世不恭的人，也不会漏掉一次揭示真理的机会。其在路上结尾处痛切地告诉人们，除了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老，没有人知道前面将会发生什么。没有人。凯鲁亚克在路上结尾处所说的那句话，让本文的主人公完全改变了对这个时髦偶像的看法。他不再认为人是可以炒作出来的，他开始不再怀疑大众集体无意识的准确性。在没有人知道前面将会发生什么的时候，我们不会回忆，知道了我们就会回忆。是的，衰老不可避免的到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与自己相处是如此之难。你会不停地想起过去那些日子，甚至为此可能忘记自己当下正在做的事情的紧迫性。你绝不会放弃沉思，不会考虑到这样做是否理性与实惠。你不会因为花费了这些宝贵的时间而心有戚戚。

0: 从此放弃这些努力，你愿意将回忆的偏执延续下去。回忆必然牵扯到的具体年份、具体日期、具体的人，总是要与细节联系在一起。摸不到细节，就找不到回忆。一个回忆牵起另外一个回忆，连接着另一段往事。对往事的热情，有时属于突然的伤势，有时属于无望的缅怀，有时得到些许淡淡的忧伤。别指望更多额外的福利，在更多的时候，回忆、回味本身就能带来咀嚼的乐趣，沉浸于其中的忧伤，有时也带来满足感。回忆并非全部带来伤势感，睹物思人会有感伤，但是追怀本身的感伤难道不是有益的吗？人是个善感的动物，心里的任何涟漪都会突如其来，附带着不可抹杀的情感价值，让你明白感愤、激动和昂扬的拥有不全由现实活动赐予。有时回忆本身可以带来预想不到的勇气、亢奋与力量。一个人与自己相处很困难，在于避免陷于思维停滞并不容易。你既想在无所事事中获得心灵的平静，又不想让时光大把大把的流逝，既想避免陷入公众生活无奈的嘈杂，又要保持自己与外部世界的精神联系，让思考能力回到自己身上。谁能轻而易举地做到呢？独处的时候，人们想把纷乱无序的思绪交给无边的回忆，放任自己对往事的咀嚼，不计收获或遗失的一切。但是回忆的结果是常常在自己意想不到的时候捕捉到一些自己没有料到的极光片语。钟情于中国人诗歌的宇文所安说过，聪明的作者不会让他的作品去说教，而是去纪念，使之成为共同记忆的部分。是的，在写作的时候，人们会发现，在更多情况下，写作所依靠的咀嚼、回味，更会使自己陷入往事中那些不堪回首的段落。一旦触碰自己心中最不愿意回望的场景、细节，甚至数字，不能不格外的小心翼翼。长期以来，他忌讳11这个数字，但断断难以忘记这个数字。1月11是他生命中最难忘怀的日子。1974年1月11日，他的母亲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年仅37岁。当时他12岁，妹妹11岁。事情的发生全然不可避免，从懂事起他就知道母亲已经备受疾病纠缠，他气喘不停，脸色潮红，无法照顾家人，他成为大家的谈资，他每天都在不停地走向一个谁也不愿提及的必然的结局。那是一个干燥、风冷、沙吹的清晨，他被家里的人叫醒，他不知道自己一夜才睡了多久，反正没有睡踏实。他比家里那些已经熬了一夜的人幸运多了， 但他毕竟是一件即将发生的事情的重要的核心人物。叫醒之后的他根本没有洗脸和吃饭的时间，他的母亲正在与时间赛跑，人们必须跑得比母亲更快，尽管已经疲惫，但必须坚持下去，不计一切代价。他被命令与一个名叫张焕的叔叔去共同完成一个极端重要的任务，去叫母亲的二哥赶在母亲与生命分离的时候见证他与时间赛跑的最后结果。当时没有电话，没有汽车，没有蓄力可以借助，只能依靠伟大的万能的自行车。于是他被载在自行车的前梁上，睁着睡意朦胧的双眼，与张叔叔一同驰向二舅家。他明白事情的紧急与严重，只是对事态发展的进程毫无把握。他们的使命就是赶快叫来那个见自己妹妹最后一面的人。自行车在小县城那条南北方向延伸的宽阔而寂寥的马路上疾驰，这种无人无车的景观很常见，并非因为时间尚早，纯粹是因为城里的人太少，天太冷，风太大。即使天已大亮，个别店铺已经开门，也改变不了天冷人少的事实。自行车在大道上由西向东行进的时候，一种从未有过的寒冷笼罩了他，痛彻骨髓，无躲无藏。一种空白虚无感让他感到发慌，可怕的孤寂和大脑里的空白让他阵阵发抖。他那偏瘦偏小的身体在前梁上不住地打冷战，谁会明白他此时的心情呢？他的心里憋得慌，闷得要命，但是欲哭无泪。他想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但手足无措。他感觉到大脑里空空荡荡的，失去了想事情的能力，就像身上丢掉了温度，就像被架在了半空，腿脚绑住一样的难以挪动。自母亲重新住院，姥姥被劝走之后，家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空旷局面。人少了，说话少了，事情也少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空白感让家里失去了生机。沉郁的空气压抑着每一个人，阻止人产生任何念头。但是他幼稚的心灵里却充满了从未有过的杂念，这些念头翻腾着，挣扎着，矛盾着，任何看得见看不见的一切都令他恐惧和绝望。这下儿完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一切都将陷入更加糟糕的境地。完了，自己习惯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行将走到另外的尽头，家里的一切不会恢复原来的秩序，自己将会被众人指指点点，自己不再配享有同龄人所享有的某些东西。同时完全不出意料的，自己可能会享有来自别人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不能推卸的同情关怀和另眼相看，这是他最不愿意接受的。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 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马伊拉，马伊拉，我来了。
1: 哎，小爱姑娘来了，快来快来，马伊拉在果园里呢。
2: 来，小爱，我在果园里，快进来。
3: 马伊拉，听说你家果园丰收了，我迫不及待要来尝一尝啦。
2: 走，我带你转转。
4: 迫不及待的干，您的干干不是？
2: 迫不及待的干，他干啥不都是的干干的哒？
4: 迫不及待，他干啥不都是的干干？我又学会了新词了。
3: 这么好啊，马伊拉，你们都准备好了？我超喜欢野炊。
5: 老卡，
1: 喂，老王也来了。
6: 大的西，老王开的。
4: 来来，老王到我们果园来。
7: 你们家这果园也太美了吧，满眼都是绿油油的树叶，红彤彤的樱桃，

0: 黄澄澄的杏子。
1: 这果园里的空气都是水果的清香味儿，太舒服了。
2: 快说快说，快来尝尝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樱桃，洗得干干净净，直接吃就行。
1: 嗯，太甜了，这果肉又嫩又多汁，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樱桃。
0: 这杏子也特别的香，果肉软糯，味道太绝了。
2: 不是，果肉软糯的人没必须 atlik 的人吗？
3: 哎，爱豆的
2: 果肉软糯的人没必须用上 atlik 的人。
4: 今天除了新鲜水果，我还准备了茶水和小点心，旁边的烧烤也马上就好了。
0: 真的是太麻烦你们了，确实太香了。
3: 小爱，你看，这棵是樱桃树，这棵是杏树，那边还有枣树和梨树，这些都是我爸爸和哥哥亲手种的，管护了好长时间才结出这么多果子呢。
5: 真是勤劳的一家人，难怪果子长得这么好。
0: 自己亲手种的果树，果子吃起来才最甜，最有意义。
2: Vanamızın gepini tercim kılıp verin kızım.
3: Vanamam baya özü östürgen meyvelerin ise hem tatlık dediydi hem ehmiyetlik buludu dedi.
6: Lay lay lay lay lay kavru kavru. 大家快尝尝刚烤好的热乎又香嫩。
5: 来来来，大家快来吃烤肉了。
7: 阿里木江哥哥也太会烤烤肉了吧。
8: 看起来好香啊，我都流口水了。
1: 来，咱们一起端起茶水，庆祝今年果园大丰收，也感谢好朋友们聚在一起，开开心心享受着美好的时光。
9: 干杯，丰收快乐，
10: 欢庆快乐。
3: 在果园里吃东西也太幸福了吧，抬头就能看见果树，身边都是好朋友和家人，风吹过来凉凉的，还有水果的香味，大自然也太美了。
5: 是啊是啊，我都不想回家了，这里又好玩又好吃，以后我还要来马伊拉家的果园里玩。
7: 谢谢阿姨，谢谢大叔。
1: 老伙计，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了，让我们全家度过了这么开心的一天，吃了香甜的水果，吃了美味的烧烤，还欣赏了这么美的果园风景，心情特别舒畅。
2: 客气什么呀，kızım, bayağı üktüp koygan cümle kandakti.
3: 好东西就是要和好朋友一起分享才更有味道。
2: 好东西就是要和好朋友一起分享才更有味道。
1: 不错老卡，这话说得好。好吧，时间不早了，我们也该回家了，今天实在是太开心太满足了。
2: 再多坐一会儿嘛，天还没黑呢。
11: 是啊，还早着呢。
1: 不了不了，孩子明天还要上学，我们就先回去了。
0: 再次感谢您的热情招待，我们带走了这么多的新鲜水果，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4: 哎，客气啥，自家种的水果多带点回去给家人尝尝，下次有空一定要再来玩。
6: 以后我们好好打理果园，明年还请王叔叔一家来做客，年年都有大丰收，年年都能这样热闹相聚。
1: 好嘞，再见孩子们，再见老卡。
3: 王叔叔再见，阿姨再见，下次再来果园玩呀。
12: 再见
13: 再见
14: 再见
15: 再见
3: 再见
12: 再见。
2: Mayra, bugünkü hissiyatımı devlet ortaklığında ifadele bakay.Hata bu kasa tüstü birine kızım. Cintiyen vahın kaysin, goyen funşola, he jiaren haopengyo yiji yezan, çi şaokao, fınşan şuigo, zişi wo zui kuayle de yitian.
3: Toğur sözüldünüz dada.
6: Dada, seviyeniz minigidim üsüp gitipti cümo?
11: Emsi memmo, bugünkü hissiyatımni döletilid ihbarla bakay.
4: 只要一家人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和好朋友常来常往，每一天都是美好的日子。
3: 哇，妈妈表达能力也太好了。

0: 陌生了。
1: 看电影
0: 听到歌的
2: 马冬梅，
3: 什么冬梅啊？
2: 马冬梅啊，
3: 马什么梅啊？
2: 行，大爷你先凉会儿吧啊。
3: 好嘞。
1: 学交流，
0: 学的얼마씩들수있겠네。
1: 光影宝盒。
4: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张天龙老师给大家教一首优美的歌曲。
5: 各位，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歌曲是打起手鼓唱起歌。
6: 打起手鼓唱起歌，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羊牛羊壮，丰收的庄稼山金波。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汇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2: 今天的双语文化方播出103天的变法。
3: Bugünkü Qoş til madaniyet koçisi sahibimizde 103 günlük kanun özgertişi hakkında sözləp berimiz.
2: 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朝的读书人不断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清朝会走向衰落？为什么西方国家能够迅速崛起？他们发现，西方国家不仅发生了工业革命，还建立了议会制度，成立议会，由百姓选出议会代表，共同治理国家。康有为、梁启超等一些读书人认为，清朝也应该改革法令制度。他们主张改变旧法，实行新政，名为维新。这些读书人就是维新派。为了改变旧法，维新派办报纸、办学堂、写文章，到处宣传自己的思想。当时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越严重，维新思想就越深入人心。终于，当时的光绪皇帝接见康有为，开始变法。1898年是农历的戊戌年，光绪皇帝十分心急，从6月11号开始，短短103天，接连下达了一系列变法诏令，改革科举制。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察第六和第七统计督察组分别进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统计督察。督察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毛胜勇通报统计督察事宜，提出工作要求。陈小江参加对接沟通并讲话，艾尔肯·土尼亚兹参加对接沟通。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自治区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喀什地区不断完善科技金融机制，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服务。喀什地区第三届职工运动会圆满闭幕。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察第六和第七统计督察组近日分别进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统计督察，并于5月14号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对接沟通。督察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毛胜友通报统计督察事宜，提出工作要求。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参加对接沟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和中友参加对接沟通。
3: 毛胜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防治统计造假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

0: 年持续巩固深化防治统计造假成效，统计数据质量不断提升，但统计违纪违法问题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依然存在，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毛盛勇强调，开展统计督查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关于防治统计造假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重大行动，是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抓实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有力举措，是维护统计数据真实准确，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重要制度安排。督查组将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贯彻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聚焦新疆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履行统计法定职责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坚持严的基调，切实发挥统计督查利器作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统计保障。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国家统计局对新疆工作的关心支持。他指出，开展统计督查是维护统计工作权威性和严肃性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对新疆统计工作的一次政治体检和工作体检。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本着对党、对人民、对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肃认真对待，落实督查要求，加强服务保障，严守各项纪律，确保督查工作顺利推进。要坚决抓好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进一步提高统计工作质效，更好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督查组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薛斌、哈增友参加对接沟通。
1: 5月15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3件，来信3件，46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6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3件，塔城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2件，吐鲁番市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阿克苏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哈密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3件。截至5月1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6批次，261件，重点关注案件15件，其中来电240件，来信21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围绕培育新质生产力，喀什地区各县市不断完善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机制，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服务。
3: 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眼前这家光电科技企业生产的太阳能节能产品、光学元器件、超级电容器等产品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海外市场欢迎。面对新一轮技术革新，喀什市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了完善的金融方案，助力企业发展。
4: 喀什安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卫斌：
5: 我们公司的原材料全部是进口的，对资金的使用效率要求极高。金融机构提供了定制化的供应链金融服务，让我们更专注于研发与生产。
3: 喀什市还持续推动金融服务下沉，引导金融机构主动对接企业需求，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经济，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喀什金鑫商品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就在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下取得了9项混凝土相关技术专利。
4: 喀什金鑫商品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技术总监张鹏：
6: 给我们提供了1000万的贷款，利率优惠，手续便利，现在政府搭台，银行助力，我们民营企业干劲十足。
3: 为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年喀什市还持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出台系列奖补举措，对2025年度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及科技创新平台、双创基地、科技服务转化机构等给予专项奖补。
4: 喀什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雅库提古利苏利旦，
7: 今年设立800万元科技创新奖补资金，精准筛选符合条件的申报主题，切实推动奖补政策落地见效，惠及企业。
3: 聚焦个体户经营资金周转难、融资渠道窄、业务办理繁等实际问题，新疆农商银行巴楚县支行优化金融服务流程，精简业务办理环节，提升审批放款效率，为个体工商户成长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力。
4: 新疆农商银行巴楚县支行副行长王强，
8: 精准对接各类经营主体短平级的融资需求，以极简的流程、快速审批信用放款的模式，切实破解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难题。
2: 李创业扎实的医术治好了很多新疆群众的病，他强大的精神则疗愈和激励着更多的人。有网友盛赞道，我比先生高一米，先生高我载昆仑。现在李创业经常坐着电动轮椅出诊，去村里探望患有慢性病的老人。他想在这里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发挥自己的价值。
9: 刚好卡上。这个包呢，平时出行出门的时候就放衣服、放行李。在诊所的嘛，基本上都是装药品、装检查设备，然后出去看病。
3: 午休时间，趁诊所没有患者，李创业带着护士帕提古利前往8-9公里外的塔斯克马村。84岁的麦尼格汉老人患有肺心病、高血压，前段时间又出现肺炎。经过几次上门治疗后好转，但李创业总是不放心。
9: 可以了，好多了，不喘了，现在听着。好多了，嗯，好多了，好多了。
3: 村里有几位慢性病老人，因为腿脚不好，不方便去镇上的诊所。每次过来，李创业都尽量多看几家。返程时，早早等在路边的麦尼格汉老人手里提着囊和一兜自家种的核桃，非要让李创业带走。
9: 对啊，好吧。就是关心他家的健康，关心他的生活，哎，他们非常喜欢我，所以慢慢慢慢从8个小时坐诊到坐到16个小时，所以说我是非常有劲儿的，而且还很幸福，有幸福感。为什么？我学那么多年的专业，我能用得上，还有就是我很有成就感。
3: 虽然行走异常吃力，李创业却喜欢爬山，每次拼尽全力后的登顶都让他心旷神怡。
9: 当我爬到这个山顶上的时候，我的眼睛和我的心看到的东西啊，就是广袤无边的，山高人为峰，我才最高。我觉得人生的意义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5月14日，为期4天的喀什地区第3届职工运动会在喀什职业技术学院圆满闭幕。活动现场，组委会为各项目获奖代表队及个人颁发了奖杯和奖牌，并向组织工作得力的单位授予了优秀组织奖。此次运动会全面展现了喀什地区广大干部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团结拼搏的奋斗姿态。不仅丰富了广大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增强了团队凝聚力和向心力。
3: 今年的5月15日是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5月15日，新疆515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主会场活动在喀什市举行。活动以与民同心，为您守护为主题，全疆各地同步联动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一对一答疑解惑、现场演示等方式，向群众介绍犯罪刑事特点，讲解防范知识，集中展现了新疆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服务民生、护航发展的坚定决心和实践成效。活动还设置了普法节目演出、有奖问答等趣味互动环节，吸引群众纷纷驻足，沉浸式学习防骗知识。
4: 喀什

0: 市民张小娟。
1: 回去也会把今天学到的一些内容传递给我身边的人和一些家人亲戚朋友，告诉他们要守护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自治区公安厅经侦总队射中支队副支队长穆和塔尔哈布都拉，
2: 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防范知识讲透，把风险提示到位，让群众看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 5月14号至15号，2026年自治区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广推进活动在喀什举行。此次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实施价值引领、骨干培训、导游词、解说词规范、展陈提升、特色资源开发、示范试点六大行动，持续推动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走深走实、提质增效。
4: 会前，与会人员现场观摩了喀什市盘陀城遗址公园、喀什古城景区、喀什市老城区保护综合治理纪念馆等。活动中，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拜城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玉梨县丝绸之路长城文化博物馆以及旅行社导游代表先后做交流发言。近年来，喀什地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以旅促融、以旅富民，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奋力打造新时代新疆旅游促三交工作喀什样板，旅游促三交工作成效显著。
0: 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副秘书长、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刘辉，
5: 坚持以文化为宏、旅游为体，让各族群众和广大的游客在游览中直观地能够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这些根脉。
4: 第36个全国助残日即将到来，5月15日，喀什地区举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300余人参加活动。
0: 喀什地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宋清白，喀什地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宋清白。
6: 我们将以此次助残日为契机，着力消除社会歧视，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健融合发展，助力广大残疾人更好融入社会生活，实现生活的价值。
4: 活动现场，爱心企业自然之声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喀什分公司向喀什地区残疾人联合会捐赠100台总价值36800元的助听器，喀什地区残疾人联合会为困难残疾人家庭送上10000元爱心慰问金。
0: 爱心企业负责人王婉霞，
7: 今后我们会常态化参与公益助残与各类活动，积极提供物资捐助，坚守企业和社会的责任，用爱心回馈社会。
3: 5月15号，2026喀什医疗器械暨医院建设博览会、喀什药品及中医药大健康博览会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全国200余家优质企业、120余支专业采购团齐聚现场，全疆各级医疗机构、经销商、代理商及南疆各地州公私立医院代表前来观展洽谈，
4: 众多医疗行业从业者驻足观摩，现场体验智能设备操作，并与参展商深入沟通产品性能、采购价格、售后保障等事宜，咨询洽谈氛围热烈。展会覆盖高端医学影像、手术室急救设备、体外诊断设备及试剂、医院信息化、中医药、生物制药、口腔医疗等多个核心板块，全方位展示医疗健康产业的新技术、新成果。本届展会为期3天，期间同步举办基层医疗机构采购对接会、丝绸之路口腔医学高质量发展论坛、基层中医特色疗法推广学术交流会、新疆银发经济交流论坛等系列活动。
0: 新疆医药教育协会副秘书长杜俊彦，
8: 把实用的技术和标准直接送到喀什基层一线，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中医药服务，同时也为喀什中医药产业的规范化、特色化发展注入新动力。
0: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9: 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

0: 5月29日至6月30日，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6月18日至22日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老年旅客购票出行将获得更多实惠。
1: 5月15日，巴楚县托库兹萨莱唐王城遗址2026年度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本次发掘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牵头，联合多家单位协同开展，聚焦新发现佛寺遗址三处城墙解剖沟，持续解码丝路文明，为历史研究提供新证。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吐槽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脱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

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盛夏已至，阳光耀眼，那欢迎大家在每一个安静的时刻与我一起打开一本书，聆听文字的回响，感受生活的馈赠。其实呢，来到了夏天，对于生活在喀什的我们来说，有着再熟悉不过的声与色，漫长到仿佛永远不会完结的白昼，晚上十点半才迟迟降临的暮色，塔克拉玛干沙漠吹来的热风中夹杂着瓜果的香甜，还有呢，家家户户院子里葡萄架下洒落的斑驳光影。那当我们习惯了这样的夏天的时候，或许更想知道，在新疆的另一端，阿勒泰的深山夏牧场上，那里的夏天又是什么模样。说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大概猜出来了，今天呢，我和大家分享的是哪本书，哪篇散文呢？是的，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作家李娟写的一篇散文《真正的夏天》。她的文字呢就像从草场深处吹来的风，清新湿润自由，带着露珠和晨曦的甜润。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将一起走进她的阿勒泰，去感受一位作家用文字搭建起的夏牧场世界，去倾听那份在劳动与日常背后闪闪发光的生活本真。在和大家分享这篇作品的之前呢，想和大家来聊聊李娟。如果大家不知道李娟这个名字，可能也听说过那部曾在去年央视热播的现象级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温暖治愈的情节，纯净辽阔的北疆风光，让无数人呢记住了阿勒泰，也记住了那个一边哭一边笑的李文秀。而在文学世界里呢，那个更真实的故事从一开始呢便一直在发生。作家李娟祖籍四川，1979年出生于新疆。她曾在阿勒泰地区一个小县城呢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少女时代呢，她随着家庭游走于阿尔泰深处深山中的各个牧场之间，与游牧的牧人为邻。高中辍学之后呢，他帮助母亲经营小卖部，做过车工、服装厂的工人，兼做裁缝，还跟着牧民一起转场。这些常人听起来都觉得艰辛的经历，却成为李娟后来最生动的写作素材。

从阿勒泰的角落到东牧场，再到阳道三部曲，遥远的向日葵地。那他的作品陆续获得了人民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被誉为呢中国当代散文界的现象级作家。他不是科班出身，却一步一个脚印，把身边的每一寸生活都熬成了文字里的光亮与气味。作家刘亮程先生呢，曾对他的作品呢是赞不绝口。他说，能用感觉统领一切，以百秒呈现感觉，化冗琐的简约，又以简约寄予风帆，是李娟写作时格外在意和特别追求的。那这也是他的作品看来平实实则丰润的重要的诀窍。那李娟自己也说过，与其说是我在创作，不如说我想安慰自己。她的写作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文学表演，而是一场与自我的深切对话。或许呢，正是这种真诚和质朴，让每一位读到她的读者都能走进一个真实到可以触摸、细腻到可以呼吸的北疆世界。

听众朋友，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为大家分享的是李娟的《真正的夏天》。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打开这篇《真正的夏天》，走进吴赛的夏牧场。在深山夏牧场，白昼越发漫长了，下午时光越发遥遥无边。我们裹着大衣，长久的无眠，总觉得已经睡过了三天三夜。醒来后，一个个懵然坐在花毡上，不知如何是好。扎克伯恩妈妈便铺开餐布给我们布茶，盐融化在茶中的动静遥远可辨，食物被咀嚼在嘴里的滋味深沉又踏实。这就是真正夏天的开篇。其实呢，就在这个片段里面，李娟呢就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从容又幽默的画面。无边无际的下午，漫长不可思议的白昼，午睡醒来后，所有人懵懵的，不知身在何处的错觉。李娟把这种日常里的小小荒诞感写得如此的鲜活，然后用盐融化在茶中的动静这样的细腻描摹来收拢全篇，既有大地的辽阔苍茫，又有炉火边细小的温暖。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丽梅觉得特别的亲切。而我们喀什的夏天不也一样吗？总觉得白天长得看不到尽头。小时候在乡下过暑假的时候，慵懒的午后总能看到老人们靠着墙根坐在巷口的阴凉处，大家不觉得巧合吗？一个在阿勒泰深山夏牧场的午后，一个在喀什古城墙根下的午后，此时此刻呢，仿佛一同凝固了。那李娟笔下的世界从来没有刻意去猎奇，他就像一个住在这里的邻家朋友，用平静如水的笔调打磨着日常。比如他这样写自己生病时的处境：我已经咳嗽了半个月了，夜里总会咳得更严重。大家在黑暗中躺着静静地听，妈妈轻轻叹息，白天午休时也总会激烈的咳嗽。远远路过我们小木屋的爷爷听到了咳声后，会拐道过来，站在门口往里看着我，问孩子还好吧。我觉得这段真的是，就是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这里他不是刻意的渲染悲伤，也不煽情抒情，只是如实记下了妈妈的叹息和爷爷的问候。可偏偏呢，就是这两句看似最朴素的言语，让温情呢透过了文字无声的溢了出来，溢满了我们的内心。

在夏牧场的盛夏里裹着七件上衣外加羽绒服，哎，大家是不是能感觉到，就是李娟的瘦弱的身体和无比怕冷的体质和当地哈萨克族牧民的耐寒呢形成了可爱的反差，读起来呢真的是令人忍俊不禁。李娟在这篇散文当中呢写夏牧场，也写夏牧场的劳动，那几乎是常人无法想象的生活场景。早上3:30，卡西和妈妈就得起床挤奶，我4点起来劈柴生火烧开水准备早茶，柴火总是太湿，炉子冰凉，每天早上的第一炉火总是半天也升不起来。日复一日，凌晨起床挤奶生火做饭，牲畜的寻访，酸奶茶的炮制，干乳酪的压榨，在这里呢，白昼从凌晨3点一直到延伸到夜里的11点，整整20个小时的光亮，繁重的劳动铺展进入如此漫长的白昼之中，也就不那么令人辛苦了，只是那一个个统统睡眠不足。说到这里，我突然觉得自己在喀什夏天的另一个侧面，就是我们是不是也曾觉得自己的生活太匆匆，日程表满满当当，用来翻一本书的时间呢都没有。可是呢，当读到磨碎的盐巴缓缓地融入茶中，食物被咀嚼在嘴里的滋味深沉又踏实，这样的句子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那些我们在忙碌当中忽略的最不起眼的小事，在他们的夏牧场当中，竟是如此珍贵的欢乐与安稳。简单的劳动从凌晨灌到深夜，他们却在这严格服从自然本能的劳作里，活出了自己的从容不迫。读这篇散文的时候呢，总有一种很奇妙的错觉，李娟的文字就像一盏在无边旷野里燃烧的小小的篝火，我们攀着这微光，仿佛呢无意当中翻开了一本厚厚的写满人类生存史的画册，用文字思考现代性，用文字呢记录行将被遗忘的游牧文化，用文字呢抚慰自己，也在我们不知疲倦地听着节目的时候，哎，抚慰着你我。李娟在写自然的时候呢，更是把文字呢揉进了风里雨里。她写夏天的牧场，这是多雨的6月，每天都会下起长雨，哪怕只飘来一小朵云，轻轻薄薄的，可能也会下一阵雨。她写山间骤雨初落，是这样写的。雨点子砸在了铁皮屋顶上，噼里啪啦像撒豆子，看着下着下着就绵了，变成了沙一样的白气，把远处的山包裹起来。李娟描写太阳，太阳从云缝里钻出来，在草坡上淌了一地的金汤。还有那神来之笔，就是他写到，他说当那些云还在远处的时候，明亮的近乎清脆，似乎敲一敲就当当作响，云朵明亮到清脆，这是何等的想象力才可以够到的地方。我在李娟的所有的作品里呢，看到的就是一个人的生命极其敞开地面对另外的一些人，另外的一种文明的接纳，反身与相融。朱自清散文奖的授奖词说的就很

称号，说自然的严酷与优美，生命的坚韧与脆弱，生存的艰辛与欢愉，在李娟的讲述当中呢，难解难分。所以呢，他也因此被称为简单的极端，极端的简单，在极端的简单里孕育着饱满的生命力。

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散文是李娟写的《真正的夏天》。

在这篇散文当中呢，啊，真的，他写到在深山夏牧场，白昼越发漫长了，下午的时光越发遥遥无边。是不是就大家感觉是不是和喀什的夏天一样呢？白天特别的漫长，感觉呢看不到尽头。小的时候呢啊，觉得哇，这个在乡下过暑假的时候，就觉得慵懒的午后，哎，看到老人们靠着墙根坐在巷口的阴凉处絮絮叨叨回忆旧时光，就觉得哇，白天永无尽头。李娟呢，在这篇散文当中呢，也是写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朴素纯粹，不必明说的情谊。那李娟的笔触呢，也常常在最细微处击中我们柔软的内心。她写关怀的时候是怎么写的呢？她写道：夜里翻身时，总听见他往我这边挪了挪毯子，扎克拜妈妈怕他冷，一声叹息，一次挪动，却无需大声地说爱你。李娟写乡邻间温润的善意，她写道：远远路过我们小木屋的爷爷，听到咳声后会拐道过来，站在门口往里面看着我，问孩子还好吧。这句问话质朴的让人眼眶微湿，没有寒暄，没有客套，只是拐道过来，只是站在门口看着这一举动，就让整片高原都暖了。还有呢，写到小羊羔长大的细节，哎，说小羊羔跪着吃奶的样子很可爱，但若是长得跟妈妈一样大了，还要硬挤着跪在妈妈肚皮下吃奶，看着就很不对劲儿了。哎，笑声过后要让大家心痛，是不是？让我们去想这世间的成长与新陈代谢是多么甜蜜又多么残忍。还有呢，写到了笨拙的肥胖屁股，

长太大的羊下山时跑得稍快一点，不容易刹住车，所以屁股高高的甩起，连带着360度前空翻。真的每次读到这的时候都让人忍不住，我觉得这哪里是在写牲畜啊，分明呢是在写所有生命成长中的笨拙啊，还有呢特别的可爱与踉跄。但是在踉跄的背后，你依然能看到韧性，那这大概呢就是李娟散文的魅力所在了吧。明明是脚下的泥泞啊，大家呢却从中看清楚了一条繁华之路。

刚才也说到了，和大家分享到了李娟在写牧民们的劳而不怨，还写牧民们早起放牧至干老，从凌晨三点到深夜十点，日日周而复始，却没有一句怨言。他只说繁重的劳动铺展进如此漫长的白昼之中，也就不是那么令人辛苦了。然而把所有的辛苦呢，化为生命中一点一滴的踏实和珍重。我觉得和大家分享到这些文字的时候呢，我不由得就问自己，我们呢，在我们身边，在喀什的想象当中，在帕米尔高原的牧场上，又藏着多少这样不言不语的温情。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不是一本书，而是李娟来的一篇散文《真正的夏天》。进入夏天之后呢，喀什的夏天也觉得是如此的不同。那在李娟的笔下，阿勒泰的夏天又是什么样子呢？李娟在阿勒泰夏牧场的日子里，每一天呢都在感受着这种真实的朴素，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其实也一样。大家也别忘了，喀什呢被称为中国最西端的城市，也是中国日落最晚的地方。盛夏时节呢，晚上11:30以后呢，天才完全的黑透。如果大家曾经来过喀什，见过喀什的夜晚，就会发现灯火直到夜里10:30才会真正的辉煌起来。真的是漫长的几乎可见的光影流动的白昼里面，藏着与我们日常深深相融的美。当大家来到喀什，和三五好友蹲在百年老茶馆的矮桌前，围着砖茶和馕聊天，消磨掉整个下午的光阴的时候，当大家看到暮色染着古城墙上不同年代的土砖，晚照把高台民居染成了温暖橘色的时候，其实呢，你就在读一本生动的书，一本用光阴、风土、人情和地气写就的温暖的书。所以呢，我每次读李娟的作品的时候，无论是我的阿勒泰，还是东牧场，亦或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散文《真正的夏天》，都让我感受到由衷的共鸣。因为都是新疆，我们的骨血里流淌着属于广袤大地的基因密码。在李娟的文字当中呢，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牧区的生活，也有我们自己最熟悉不过的天空、沙漠、雪山和倔强生长的芨芨草。一方水土养育下来的人，想不起外界的浮华和喧嚣，只听得懂大地母亲深沉的心跳。李娟在自己的散文当中呢，有一句话说得特别的好，她最好的写作呢，不是雕琢，是把文字还给了风雨，还给了炉火里柴火爆裂的声响。

这种环字呢，用的真的确实啊，太好了。风是牧场自由的低吟，雨呢是草场滂沱的细诉，炉火里的噼啪声呢是牧民们几万年来用生命的见证。那李娟呢，悄悄地退到了一边，让万物发出了声音。于是呢，我们听到了一个真正属于天地之间，人和人，人和自然之间的真相。

接下来呢，我就把《真正的夏天》这篇散文啊，读给大家听。在深山夏牧场，白昼越发漫长了，下午时光越发遥遥无边。我们裹着大衣，长久的午眠，总觉得已经睡过了三天三夜。醒来后，一个个懵然坐在花毡上，不知如何是好。扎克拜妈妈便铺开餐布给我们布茶，盐融化在茶中的动静遥远可辨，食物被咀嚼在嘴里的滋味深沉又踏实。在吴塞，我们的驻地地势极高，已如云端。当那些云还在远处的时候，明亮的近乎清脆，似乎敲一敲就当当作响。可一旦游移到附近，立刻的沸沸扬扬，黏黏糊糊的。这是多雨的六月，每天都会下几场雨，哪怕只飘来一小朵云，轻轻薄薄的，可能也会下一阵雨，而且总是一大早就阴云密布，淅淅沥沥的下个没完。当满天阴云释放完力量后，天空立刻的晴朗的像刚换了新电池似的，阳光立刻灿烂，气温立刻上升。于是湿漉漉的大地在阳光的照耀下大量升腾着白茫茫的水汽，这些水汽聚集到天空，立刻又演变为储满雨水的阴云，如此循环没完没了，令人疲惫。雨水初停时，云层裂开了巨大的缝隙，阳光从那里投下巨大的光柱，光芒照耀之处水汽翻涌，热烈激动，而光柱之外没有阳光的地方则沉郁清晰又寒冷。我已经咳嗽了半个月了，夜里总会咳得更严重。大家在黑暗中躺着静静地听妈妈轻轻地叹息，白天午休的时候也总会激烈地咳醒。远远路过我们小木屋的爷爷听到咳声后会拐道过来，站在门口往里看着我问，孩子还好吧？我总是穿得厚厚的，圆滚滚的，总是为着火炉舍不得离开。扎克拜拜妈妈只好不停地给炉子添柴。这时加依娜跑过来，赤着脚，穿着短袖 T 恤，露着光胳膊。妈妈指着她对我说，你看你看。旁边的卡西接起我的外套一数，保暖绒衣一套，厚厚的条绒衬衣一件，薄毛衣一件，厚毛衣一件，棉外套一件，薄毛裤一条，厚毛裤一条，牛仔裤一条，最外面还裹着一件羽绒外套。大家摇头叹息不已。

天气更加的凉快，牧草也更加的丰饶了。来到吴赛后，奶牛的产奶量明显的超过了冬库尔。每天早上的第一炉火总是半天也升不起来。司马狐狸则快五点了才舍得离开被窝，他一起来我就赶紧的叠被子收拾房间，刚把木床腾出地方，妈妈和卡西就拎着满满的三桶牛奶回家了。我赶紧摆开桌子给大家沏热茶。茶毕，司马狐狸赶羊，卡西赶牛，我摇分离机，妈妈煮奶并揉搓昨天压好的甘洛素，那时候往往已经上午十点多了。大家终于又坐到一起喝茶，然后睡觉。到了那会儿，每个人都那么疲惫。早上三点过了啊，天开始亮了，一直到晚上十一点，天色还没黑透。繁重的劳动铺展进如此漫长的白昼之中，也就不那么令人辛苦了，只是一个个统统睡眠不足。可是每天午眠前，明明大家都已经很瞌睡了，一个个人慢吞吞地喝茶，好像还在等待着什么，又好像知道接下来会有长时间的休息，所以并不着急。真的躺倒开始睡觉的时候，也并不比扛着瞌睡舒服到哪儿去。花毡下的地面不太平整，无论怎么翻身，总有一块骨头被硌着。每当瞌睡得昏天暗地的，却又浑身不得劲的时候，真希望自己重达200斤，敷一身厚厚的脂肪，自带床垫，多好。加上总是阴雨绵绵，空气又湿又冷，又没有被子盖，只能披件大衣，就更希望自己重达200斤了，那感觉一定像是钻在睡袋里面一样。直到进入七月，直到有一天三个孩子齐刷刷地变成了小光头，我才突然意识到好几天没有下雨了，夏天真的来了，毕竟已经是七月。最暖和的一天中午，小佳依娜甚至还穿上了裙子。等我出去转了一圈回来，发现扎克拜妈妈和莎拉姑里换上了轻薄而鲜艳的雪纺面料的连衣裙。那几天我也脱掉了厚毛裤和厚毛衣，更感一身轻松。出去散步的时候走得更远了，去到了好几处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以前总是不愿意跟卡西出去赶牛放羊，又累又帮不上什么忙，可总架不住他的热情邀约。如今终于有了兴致，一看到他出门就赶紧问，赶牛吗？一起去。暖和的天气令午休也变得舒服了很多，于是每天都能睡得天昏地暗，醒来不知何年何月。每个阳光充沛的正午，爷爷总是坐在家门口的草地上，享受着他富于激情的朗读时光。妈妈和莎拉姑里纺线，孩子们游戏，羊群吃饱喝足之后悄悄地回到了山顶，羊合了群，成双成对地在附近的石头缝里或树荫下静卧。孩子依偎着母亲，面孔一模一样。读李娟的文字啊，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生活呢本不需要太多的喧嚣和修辞，真正的诗意并没有藏在云端，就藏在大家一抬头便望得到的天上的雪顶，一伸手便可以碰触到的葡萄藤下，一碗清茶或一点刚挤出来的热气腾腾的牛奶之中。其实呢，很想问问收音机那头的你，这个夏天
大家准备如何为自己开辟一段安静的时间呢？让自己从刷不完的消息、应接不暇的琐事里隐退片刻，关上门，让李娟的文字带着大家暂时的离开空调房，去往高山之上望云端，去往青草流淌的牧场，去往那个太阳从云缝里钻出来，在草坡上淌了一地金汤的地方。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啊，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 FM 101.2 其他更多的精彩节目。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2: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3: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4: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5: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主播呈现，超级 DJ。
5: 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于超颖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我是超级 DJ 于超颖，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我最新最新最新的单曲《无论何时》。那也希望可以通过这首歌传递给大家一种在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中，大家会遇到不同的挫折的情况下，无论何时都要鼓起勇气去面对，然后也要相信无论何时你身边的朋友还有家人都会一直陪伴在你的身边。那这首歌是我今年想要传达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无论何时》带给大家。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我最新发行的单曲《无论何时》。这首歌是我今年发行的第四首单曲，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那这首歌想表达的一种感情呢，就是希望，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大环境之下，大家都可以无论何时都能陪伴在彼此身边，给对方鼓励。这样的一首歌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一首歌呢，叫做《拿走了什么》。这位歌手是我自己喜欢了很多年，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唱他的歌，他有非常非常多好听的情歌，他叫做阿令黄丽玲。那下面我们就来听这首《拿走了什么》。

好的，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阿玲黄丽玲的《拿走了什么》啊。这首歌其实还真的蛮好听的，而且歌词真的写得好伤感。下面要为大家来推荐的这首歌呢，是我自己的好朋友唐汉霄啊。那我们在很多年之前是参加同样的一个选秀比赛一起出道的啊，我们也相识了很多年，也很开心。然后他在最近的这几年在音乐创作的成就上都非常的棒。那这一首歌叫做《无名之辈》，相信很多电台前的小伙伴都有听过他的这首歌。那现在我们来听这首《无名之辈》。

0: 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
4: 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于超颖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于超颖，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那下面要推荐的这几首歌曲，其实都是我认为比较近几年比较好听的一个合唱的歌曲。那大家平时会听到很多歌手一个人唱的歌，但是他们也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对唱的一些歌曲。我自己其实平时都会很喜欢去听这些对唱的歌曲。那第一首

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叫做《飞云之下》，这首歌是来自韩红老师和林俊杰创作的这一首歌，歌词是我很喜欢的一位词人易家扬老师写的歌词啊，表达的也是一种对家乡然后对家人的一种思念的情绪。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飞云之下》。

好的，那听完这首《飞云之下》之后呢，我们下面要来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是我们所有80后的小伙伴们都很喜欢的一位男歌手，一位创作才子，周杰伦，周董。那周杰伦的这首歌呢，也是一首合唱的歌曲。这首合唱的歌曲，他应该是有邀到跟张惠妹来一起合作的这首歌。这首歌其实我自己也很少听到。那我自己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也是在歌手朋友的合唱之下，然后听到的这首歌。哎，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然后我就去搜这首歌是谁写的，然后叫什么歌名。后来才发现，哇，这首歌原来是周杰伦写的一首对唱的歌。那今天就推荐给大家听一下这首《不该》，来自周杰伦和张惠妹。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杰伦的《不该》，这首是一首合唱的歌曲。那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没错，就依旧是一首对唱的歌曲。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同样也是我的好朋友阿四啊，炸鸡女孩阿四。那大家平时应该会有很多都听到他的在人民广场吃炸鸡的那首歌，很有意思啊。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是来自他和林宥嘉的对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致姗姗来迟的你》《致姗姗来迟的你》。那这首歌是一首还蛮有趣的，因为我还挺喜欢它曲风，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是觉得很俏皮，然后歌词也觉得很好玩，然后表达了一个女生然后在等待自己理想中的男生男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啊，还蛮有趣的。那推荐给大家这一首《致姗姗来迟的你》，来自阿四。

0: 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圈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于超颖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于超颖。那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位歌手的歌呢，我相信最近大家应该都会被他的那一首《永不失联的爱》然后刷屏，然后在很多很多的平台上有听到大家翻唱这首歌。那这一位歌手其实也是我听了有一些年头的歌手，他名字叫做周兴哲，他是一个声线非常细腻并且很会创作的一个男生。那大家听的最多最多的最近应该就是永不失联的爱，或者说我自己也有翻唱过他的另外一首歌，叫做以后别做朋友。那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呢，没错，就跟这两首歌都没有关系。然后今天要给大家推荐这首歌是来自他的，我觉得还算蛮可以静下来慢慢听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如果雨之后》，听歌名就会觉得哇，这首歌听起来应该是那种很文艺很有情绪的这样的一首歌。那我们来听周兴哲的这一首《如果雨之后》。如果

好啦，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兴哲的《如果雨之后》。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一位非常非常非常深情的女歌手，非常非常深情的女歌手于超颖带来的这一首歌。那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想》，想念的想。这首单曲的曲子呢，是完全是由我自己创作的。那歌词的部分呢，是表达对于亲人和家人的一种想念的这样的一种情绪。这首歌我自己一直吐槽了，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写完这首歌以后，每一次在现场演唱的时候，我都会眼眶会湿湿的。然后，我自己会觉得我写了一首非常容易让自己在现场唱哭的歌，但是呢，这又是一首我非常非常满意和喜欢的作品。接下来要让大家听到的就是我自己的这首歌《想念的想》。那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TZ Live 的现场，来感受这首歌带给大家的一种比较思念的思绪。那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是来自我的原创《想》，送给大家。

0: 101，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于超颖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于超颖。下面让我们来整理情绪，来听下一首歌。那听完我刚刚想念的想的这首歌呢，下面这首歌的字数稍微的是有一点点长。我一直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因为这首歌名字叫做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没错，是我的单曲想念的想的那个想。这首歌是来自台湾的一支乐队，叫做831。那831的乐队其实在很多年前我在参加声动亚洲的时候有一些短暂的交集，因为他们当时也有来参加声动亚洲的节目，是一支很有活力然后非常棒非常会创作的一支乐队。那这首歌也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热播的悬疑偶像剧里面的一个主题曲，叫做想见你。这首歌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会觉得哇，这首歌写得很棒，特别是看过剧的小伙伴都会对这首歌印象深刻，包括我自己也是，我会一直被剧中的一些主题曲洗脑。那我们下面要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831的这一首想见你想见你。

愿意。好的，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831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我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很快，那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我真的忘不了》。那这首歌，也让我拿到了今年东方风云榜的本地杰出女歌手奖，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东方风云榜的支持。那现在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就是我今年的这第一支单曲，名字叫做《我真的忘不了》，送给大家。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喽。

0: 小朋友们，接下来呢，跟着我们一起走进奇妙的童话世界。今天呢，迪娜姐姐为你们准备了勇敢可爱的小红帽的故事。那么快来听听小红帽在森林里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吧。小红帽。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外婆送了一顶红色天鹅绒做的小帽子给她，她天天都戴着小红帽，因为这让她看起来更可爱，于是大家都叫她小红帽。有一天，妈妈对小红帽说，小红帽，把这块蛋糕和一瓶红酒拿去给你外婆，她生病了。外婆住在树林里，离村子有点远。小红帽拿着蛋糕和红酒出发了。她刚走进树林，遇到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掉小红帽和她的外婆，于是抢先去了外婆家。大灰狼跑到外婆家敲门，他模仿小红帽的声音叫门，外婆就让大灰狼进来了。大灰狼进屋后，一口吞下了外婆，然后他穿上了外婆的衣服，戴上他的帽子，躺在床上。小红帽到了外婆家后，惊讶地发现了屋门开着。他进屋后有点奇怪的感觉，小红帽好奇地问，
1: 啊，外婆，你的耳朵和眼睛为什么那么大？
0: 大灰狼说，
2: 哈哈，为了更好地听你的话，更清楚地看到你啊。
0: 小红帽说，
1: 哦，外婆，你的嘴巴好大，好可怕
2: 啊！啊，这样我才能把你吃了。
0: 大灰狼阴森森地说出这句话后，一口吞下了小红帽。大灰狼。

又躺回床上睡了，还发出很大的鼾声。一位猎人恰巧经过小屋，当猎人来到床边，发现大灰狼正躺在床上。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于是他拿了一把剪刀，剪开大灰狼的肚子，小红帽和外婆都出来了。他们一起把大灰狼的肚子里塞满了石头，然后外婆用针线把大灰狼的肚皮缝了起来。大灰狼醒来，想要喝水，但石头太重了，他一头栽到井里，淹死了。猎人、小红帽和外婆都很开心。

0: 为什么不能任性？云云是个任性的女孩，凡事都要听她的，不然她就会生气的哭闹。妈妈带云云去游乐园玩了一天，回到家很晚了，妈妈让云云洗完澡早点去睡觉，云云偏要看动画片。妈妈看云云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说云云该睡觉了，明天再看吧。云云故意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说
1: 我一点儿都不困，我就要看电视。
0: 第二天早上，云云睡过了头，上学迟到了。云云和小朋友们一起骑车回家，到了家后，她嚷嚷着太热了，便去冰箱拿了一个冰激凌。妈妈提醒她，冰的东西要少吃，不然会肚子痛的。云云不以为然，一口气吃了四个冰激凌。到了晚上，云云开始肚子痛，她痛得在床上打滚。妈妈赶紧带她去医院，医生说云云因为吃了太多冰的东西，引起了急性肠胃炎。医生给云云开了一些药，并叮嘱她不要再吃冰的东西。云云回到家，妈妈喂她吃了药，轻轻地给她揉着肚子说，妈妈希望云云能改掉任性的毛病，多听别人的建议。云云点点头，
1: 我知道了，我会努力改正的。
0: 云云很快康复了。一天晚上，妈妈让云云刷牙，云云正在搭积木。

0: 他头也不抬头地说，
1: 我不，我要继续玩。
0: 妈妈说，可是不刷牙会长蛀牙哟。云云刚想反驳，却想起上次肚子痛的教训。牙痛一定很难受，上次云云看到小胖长了蛀牙，脸都肿了。虽然刷牙有点麻烦，但万一长蛀牙就糟了。于是云云跟妈妈商量，
1: 妈妈，我可以多晚一分钟再去刷牙吗？我马上就要搭好了。
0: 妈妈回答，呵呵，当然可以。云云搭好积木，自觉地去刷牙了。从此以后，云云不再任性了。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美妙的旋律唱不停，欢乐的时光总是短。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

0: 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1: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0: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笼笼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离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3: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4: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 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六年采用倒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5: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翻耕出来，循环利用，立马是减少40斤肥料。
4: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6: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7: 我们呢，它是基本上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插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期，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6: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0: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9: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8: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10: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8: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11: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13: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12: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 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

0: 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嘉认为，
1: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4: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3: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4: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5: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7: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6: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8: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6: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9: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6: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10: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6: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11: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6: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5: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 10.0 毫米， 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42.7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3: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6: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14: 确保降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15: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16: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6: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7: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5: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8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
5: 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5: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5: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4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18: 在收

0: 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3: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2: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9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4: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以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离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詹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1: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6: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7: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6: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1: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0000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 1.8 吨，内含约 1.35 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眼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战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儿女，聆听中华。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吉轩。
1: 第二十回，王熙凤正言谈杜意，林黛玉俏语血娇音。话说宝玉在林黛玉房中说耗子精，宝钗撞来讽刺宝玉

0: 宵，不知绿蜡之点。三人正在房中互相讥刺取笑，那宝玉正恐黛玉饭后贪眠，一时存了食，或夜间走了困，皆非保养身体之法。幸而宝钗走来，大家谈笑，那林黛玉方不欲睡，自己才放了心。忽听他房中嚷起来，大家侧耳听了一听，林黛玉先笑道：这是你妈妈和袭人叫嚷呢，那袭人也罢了，你妈妈再要认真排宣她，可见老辈会了。宝玉忙要赶过来，宝钗忙一把拉住道：哎，你别和你妈妈吵才是，她老糊涂了，倒要让她一步为是。宝玉道：
1: 我知道了。
0: 说毕走来，只见李嬷嬷拄着拐棍在当地骂袭人：忘了本的小娼妇，我抬举起你来，这会子我来了，你大模大样的躺在炕上，见我来也不理一理，一心只想装狐妹子哄宝玉，哄得宝玉不理我，只听你们的话，你不过是几两臭银子买来的毛丫头子罢了，这屋里你就做起号来了，好不好的拉出去配一个小子，看你还妖精似的哄人不哄人。袭人先指到李嬷嬷，不过为她躺着生气，少不得分辨说：病了才出汗，蒙着头，原没看见你老人家，后来只管听他说哄宝玉，又说配小子，由不得又愧又委屈，禁不住哭起来。宝玉虽听了这些话，也不好怎样，少不得替袭人分辨说：
1: 病了吃药。
0: 又说：
1: 你不信只问别的丫头们。
0: 李嬷嬷听了这话，越发气起来了，说道：你只护着那起狐狸，哪里还认得我啦？叫我问谁去？谁不帮着你呢？谁不是袭人拿下马来的？我都知道那些事儿，我只和你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去讲了，把你奶了这么大，到如今吃不着奶了，把我丢在一旁，逞着丫头们咬我的墙。一面说，一面也哭起来。彼时黛玉、宝钗等也走过来劝说：妈妈，你老人家担待他们一点子就完了。李嬷嬷见他二人来了，便拉住诉委屈，将当日吃茶欠血出去与昨日苏烙等事唠唠叨叨说个不清。可巧凤姐正在上房算完了输赢账，听得后面一片声嚷，便知是李嬷嬷老病发了，又知她今儿输了钱，迁怒于人，排宣宝玉的丫头，便连忙赶过来拉了李嬷嬷，笑道：呵呵，好妈妈别生气，大节下老太太才喜欢了一日，你是个老人家，别人高升你还要管他们呢，难道你反不知道规矩，在这里嚷起来，叫老太太生气不成？你只说谁不好，我替你打他。我家里烧的滚热的野鸡，快来跟我吃酒去。一面说，一面拉着走，又叫：芳儿，替你李奶奶拿着拐棍子，擦眼泪的手帕子。那李嬷嬷脚不沾地，跟了凤姐走了，一面还说：我也不要这老命了，索性今儿没了规矩，闹一场子讨个没脸，强如受那娼妇蹄子的气。后面宝钗、黛玉见凤姐这般，都拍手笑道：呵呵，亏着一阵风来，把个老婆子搓了去了。宝玉点头叹道：
1: 这又不知是哪里的账，只捡软的排宣，左右不知是哪个姑娘得罪了，尚在他账上。
0: 一句未了，

0: 晴雯在旁笑道：“谁又不疯了？得罪他做什么？便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认，不犯带累别人。”袭人一面哭，一面拉宝玉道：“为我得罪了一个老奶奶，你这会子又为我得罪这些人，这还不够我受的，还只是拉别人。”宝玉见他这般病势，又添了这些烦恼，连忙忍气吞声，安慰他仍旧睡下出汗，又见他汤烧火热，自己守着他歪在旁边，劝他只养着病，别想这些没要紧的事生气。袭人冷笑道：“哼，要为这些事生气，这屋里一刻还站不得了，但只是天长日久紧着这样闹，可叫人怎么样过呢？你只顾一时为我得罪了人，他们都记在心里，遇着坎儿，说的好说不好听的，大家什么意思？”一面说，一面禁不住流泪，又怕宝玉烦恼，只得又勉强忍着。一时杂使的老婆子煎了二活药来，宝玉见他才有汗意，不肯叫他起来，自己便端着就诊与他吃了，即命小丫头子们铺炕。袭人道：“你吃饭不吃饭，到底老太太太太跟前坐一会子，和姑娘们玩一会子再回来，我就静静的躺一躺也好。”宝玉听说，只得替他去了簪环，看他躺下，自往上房来，同贾母吃毕饭。贾母由于同那几个老管家嬷嬷斗牌解闷，宝玉惦记着袭人，便回至房中，见袭人朦胧睡去，自己要睡，天气尚早。彼时晴雯、绮霞、秋雯、碧痕都寻热闹，找鸳鸯琥珀等耍戏去了，独见麝月一个人在外间房里灯下磨骨牌。宝玉笑问道：“嘿嘿，你怎不同他们玩去？”麝月道：“没有钱。”宝玉道：“床底下堆着那么些，还不够你输的。”麝月道：“都玩去了，这屋里交给谁呢？那一个又病了，满屋里上头是灯，地下是火，那些老妈妈子们老天拔地服侍一天，也该叫他们歇歇，小丫头子们也是服侍了一天，这会子还不叫他们玩玩去，所以让他们都去吧，我在这里看着。”宝玉听了这个话，公然又是一个袭人，因笑道：“嘿嘿，我在这里坐着，你放心去吧。”麝月道：“你既在这里，越发不用去了，咱们两个说话玩笑岂不好？”宝玉笑道：“哼，咱两个做什么呢？怪没意思的。也罢了，早上你说头痒，这会子没什么事，我替你闭头吧。”麝月听了便道：“就是这样。”说着将文具镜匣搬来，卸去钗串，打开头发，宝玉拿了篦子替他一一的梳篦，只篦了三五下，只见晴雯忙忙走进来取钱，一见了他两个便冷笑道：“哈哈，交杯盏还没吃倒上头啦。”宝玉笑道：“呵呵，你来，我也替你避一避。”晴雯道：“啊，我没那么大福。”说着拿了钱便摔帘子出去了。宝玉在麝月身后，麝月对镜，二人在镜内相视，宝玉便向镜内笑道：“哼，满屋里 就只是他磨牙。麝月听说，忙向镜中摆手，宝玉会意。忽听呼一声帘子响，晴雯又跑进来问道：
1: 我怎么磨牙了？咱们倒得说说。
0: 麝月笑道：嘿，你去你的吧，又来问人了。晴雯也笑道：
1: 你又护着你们那蛮神弄鬼的，我都知道，等我拉回本来再说话。
0: 说着一径出去了。这里宝玉通了头，命麝月悄悄地服侍他睡下，不肯惊动袭人，一宿无话。至次日清晨起来，袭人已是夜间发了汗，觉得清省了些，只吃些米汤静养。宝玉放了心，因饭后走到薛姨妈这边来闲逛。彼时正月内，学房中放年学，闺阁中记针纸，却都是闲时。贾环也过来玩，正遇见宝钗、香菱、莺儿三个赶围棋作耍，贾环见了也要玩。宝钗素习看他一如宝玉，并没他意，今儿听他要玩，让他上来坐了一处，一注十个钱，头一回自己赢了，心中十分欢喜。后来接连输了几盘，便有些着急，赶着这盘正该自己掷骰子，若掷个7点便赢，若掷个6点也该赢，掷个3点就输了。因拿起骰子来狠命一掷，一个坐定了2，那一个乱转，莺儿拍着手只叫妖，贾环便瞪着眼，6、7、8魂叫，那头子偏生转出妖来。贾环急了，伸手便抓起头子来，然后就拿钱说是个6点。莺儿便说：分明是个妖。宝钗见贾环急了，便瞅莺儿说道：
1: 越大越没规矩，难道爷们还赖你，还不放下钱来呢？
0: 莺儿满心委屈，见宝钗说，不敢则声，只得放下钱来，口内嘟囔说：
1: 哼，一个做爷的还赖我们这几个钱，连我也不放在眼里。前儿我和宝二爷玩，他输了那些也没着急，下剩的钱还是几个小丫头子们一抢，他一笑就罢了。
0: 宝钗不等说完，连忙断喝。贾环道：
2: 我拿什么比宝玉呢？你们怕他，都和他好，都欺负我不是太太养的。
0: 说着便哭了。宝钗忙劝他：
1: 哎呀，好兄弟，快别说这话，人家笑话你。
0: 又骂莺儿。正值宝玉走来，见了这般情况，问是怎么了。贾环不敢则声，宝钗素知他家规矩，凡做兄弟的都怕哥哥，却不知那宝玉是不要人怕他的。他想着弟兄们一并都有父母教训，何必我多事，反生疏了。况且我是正出，他是庶出，饶这样还有人背后谈论，还禁得辖制他了，更有个呆意思存在心里。你倒是何呆意？因他自幼姊妹从中长大，亲姊妹有元春、探春，伯叔的有迎春、惜春，亲戚中又有史湘云、林黛玉、薛宝钗等诸人，他便料定天地间灵书之气只忠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子琢磨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浊物，可有可无，只是父亲数百兄弟之伦，因是圣人遗训，不可为伍，所以 弟兄之间

0: 不过尽其大概的情理就罢了，并不想自己是男子，需要为子弟之表率。是以贾环等都不怕他，只因怕贾母不依，才让他三分。如今宝钗恐怕宝玉教训他，倒没意思，便连忙替贾环掩饰。宝玉道：“
1: 大正月里哭什么？这里不好，你到别处玩去。你天天念书，当念糊涂了。比如这件东西不好，横竖哪一件好，就舍了这一件，取那一件。难道你守着这个东西哭一会子就好了不成？你原是取乐，倒招到自己烦恼，还不快去呢？”
0: 贾环听了，只得回来。赵姨娘见他这般，因问：“又是哪里垫了踹窝来了？”贾环便说：“
1: 同宝姐姐玩的，婴儿欺负我，赖我的钱，宝玉哥哥撵了我来了。”
0: 赵姨娘啐道：“谁叫你上高台盘去了？下流没脸的东西，哪里玩不得？谁叫你跑了去讨这没意思？”正说着，可巧凤姐在窗外过，都听到耳内，便隔着窗户说道：“
2: 大正夜里怎么了？兄弟们小孩子家，一点半点错了，你只教导他，说这样话做什么？凭他怎么着，还有老爷太太管他呢，就大口啐他。他现是主子，不好横竖有教导他的人，与你什么相干？环兄弟，出来，跟我玩去。”
0: 贾环素日怕凤姐，比怕王夫人更甚，听见叫他，忙唯唯地出来。赵姨娘也不敢啧声。凤姐向贾环道：“你也是个没气性的东西，时常说给你要吃要喝要玩要笑，只爱同哪一个姐姐妹妹哥哥嫂子玩就同哪个玩，你总不听我的话，反叫这些人教的你歪心邪意，狐妹子眼道的，自己又不尊重，要往下流走，安着坏心，还只怨人家偏心呢。输了几个钱就这么个样。”因问贾环：“你输了多少钱？”
3: 贾环见问，只得诺诺地回说：“输了一二百钱。”
0: 凤姐啐道：“亏了你还是个爷，输了一二百钱就这样。”回头叫风儿
2: 去取一吊钱来，姑娘们都在后头玩呢，把他送了玩去。你明儿再这么胡妹子，我先打了你，再叫人告诉学里，皮不接了你的。为你这不尊重，你哥哥恨得牙根痒痒，不是我拦着，窝心脚把你的肠子窝出来呢。贺命，去吧。”
0: 贾环诺诺地跟了风儿，得了钱，自己和迎春等玩去，不在话下。且说宝玉正和宝钗玩笑，忽见人说史大姑娘来了，宝玉听了抬身就走。宝钗笑道：“
2: 等着啊，咱们两个一起走，瞧瞧她去。”
0: 说着下了炕，同宝玉来至贾母这边，只见史湘云大笑大说的，见他两个忙站起来问好。正值林黛玉在旁，因问宝玉打哪里的，宝玉便说：“
1: 在宝姐姐那里来。”
0: 黛玉冷笑道：“
4: 哼，我说呢，亏了半主，不然早就飞了来了。”
0: 宝玉道：“
1: 只许和你玩，替你解闷儿，不过偶然去他那里，就说这些闲话。”
0: 林黛玉道：“
4: 好没意思的话，去不去关我什么事？我又没叫你替我解闷儿，可许你从此不理我呢。”
0: 说着便赌气回房去了。
1: 宝玉忙跟了来，问道：“好好的又生气了，就是我说错。”

0: 要像只管这样闹，我还怕死吗？倒不如死了干净。黛玉忙道：正是了，要是这样闹，不如死了干净。宝玉道：我说我自己死了干净，别听错了话赖人。正说着，宝钗走来道：史大妹妹等你呢。说着便推宝玉走了。这里黛玉越发气闷，指向窗前流泪。没两盏茶的功夫，宝玉仍来了。林黛玉见了，越发抽抽噎噎的哭个不住。宝玉见了这样，知难挽回，大叠起千百样的款语温言来劝慰，不料自己没张口，只见黛玉先说道：
1: 你又来做什么？死活凭我去罢了，横竖如今有人和你玩，比我又会念又会做又会写又会说笑，又怕你生气，拉了你去哄着你，你又来做什么呢？
2: 宝玉听了，忙上来悄悄地说道：
3: 你这么个明白人，难道连亲不见书后不见先也不知道？我虽糊涂，却明白这两句话。头一件，咱们是姑舅姊妹，宝姐姐是两姨姊妹，论亲戚她比你叔。
1: 第二件，你先来，咱们两个一桌吃一床睡，从小一处长大的，他是才来的，岂有个为他输你的？
0: 林黛玉催道：
1: 我难道叫你输他？我成了个什么人了呢？我为的是我的心。
0: 宝玉道：我也是为的是我的心，你难道就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
4: 林黛玉听了，低头一语不发，半日说道：
1: 你只怨人行动嗔怪了你，你再不知道你自己怄人难受。就拿今日天气比，分明冷些，你怎么倒脱了清浅披风呢？
0: 宝玉笑道：呵呵，何尝不穿，见您一恼，我一暴躁就脱了。
4: 林黛玉叹道：
1: 回来上了风，又该饿着炒吃的了。
4: 二人正说着，只见湘云走来，笑道：
5: 哎，哥哥，林姐姐，你们天天一处玩，我好容易来了，也不理我一理儿。
4: 黛玉笑道：
1: 偏是要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哥也叫不出来，只是爱哥哥爱哥哥的，回来赶围裙儿，又该你那幺爱三了。
0: 宝玉笑道：呵呵，你学惯了他，明儿连你还摇起来呢。
4: 史湘云道：
1: 他再不放人一点，专会挑人，就算你比世人好，也不放着见一个打去一个。我指出一个人来，你敢挑他，我就服你。
4: 黛玉忙问是谁，湘云道：
1: 你敢挑宝姐姐的短处，就算你是好的。
4: 黛玉听了，冷笑道：
1: 呵呵，我当是谁，原来是他，我哪里敢挑他呢？
4: 宝玉不等说完，忙用话岔开。湘云笑道：
1: 哈哈，这辈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儿得一个咬舌的林姐夫，时时刻刻你可听爱恶的去。阿弥陀佛，那才现在我眼里。
4: 说的众人一笑，湘云忙回身跑了。要知端地，下回分解。
6: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听。

0: 登顶乐坛最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
2: 我是郭顶。
3: 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4: 我是 Kelly 余文文。
0: 盘点流行热金曲，每周给你最 hot 二十强，格勒利亚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5: 欢迎来到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6: 各位好啊，我是王凯。
5: 哎呀，一眨眼到了这个时间呢，那当然就是我们最新一期东方风云榜的这个接榜时刻了。本周呢有四首新歌进榜，这个风格啊那也是相当的不一样了。
6: 是的
5: 啊，等会儿呢就一一为大家揭晓。当然我们先要来回顾一下上周前三甲都是谁呢。
7: 东方风云榜回溯，
8: 怎么说再见，
6: 季军王源答案，
5: 亚军 Casper 卡斯伯 Time，
6: 冠军张靓颖越爱，
7: 东方风云榜回复。
5: 哦，原来是他们三位呀。
6: 是的，
5: 厉害了啊。那本周的这个冠军会不会在他们三个人当中产生呢？不知道啊，
6: 待会就知道了。
5: 对，听到最后请务必要锁定。但是很遗憾没有继续向前，这是两位女生的合作，排在第二十位，来自孟佳和娃娃的透明空间。
6: 哎，到了第十九名呢就是一首新歌进榜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看吧，这首歌赘婿的 OST 啊，许嵩带来放飞。
0: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九明。
1: 哎呀，这听着这个歌，它的那种氛围，那种轻松的感觉，就跟看剧的感觉那完全吻合啊。
2: 是的，而且其实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感觉一下子就回到了十几年前，那个时候 VI 哥许嵩刚刚出道的时候啊，就真的很有那种少年气。这首作品，
1: 而且这首歌呢，也是大家都很喜欢、很容易接受的这个国风的风格，就很适合出现在《赘婿》这部电视剧当中。
2: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本周第18名，这也是一首新歌进榜啊，来自民谣组合房东的猫。
1: 那房东的猫呢，这次也是保持了他们就是大家最熟悉的这个喵喵的这个风格
2: 啊。什么叫喵喵的风格？
1: 就很简单
2: 哦，
1: 但是呢，他们的声音又很干净。就你每次听到这个房东的猫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呢，你都会觉得，哎呦，就很像是在休息天，在周末的一个午后，在一个非常非常安静的咖啡馆里，一杯美式咖啡
2: 哦，
1: 然后呢，静静的坐着发发呆，就那种感觉特别的好，
2: 就是色色意义，
1: 哎，
2: 是不是？
1: 对，所以这首歌歌名也很适合，叫《时光一如既往》。东方风云榜。

0: I'm ready. 东方风云云云榜第十八名，刚听到这首本周第十八名啊，新歌进榜，来自房东的猫的作品，叫做《时光一如既往》。这首歌呢，虽然整个旋律非常的简单，但它其实传送的是大爱的主题哦。
1: 是，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房东的猫。其实他们的这个歌曲啊，是很朗朗上口的。
0: 没错。
1: 这现在喜欢他们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那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吧，排在本周第十七位。哎呀，这个歌曲没想到止步于第三，没有继续向前哦。
0: 是的，我们之前介绍的时候都说啊，这个是强强联手，
1: 对，
0: 唐田、张亚东、王源共同带来的歌曲。当然，这首歌的名字不影响它的品质啊。
1: 哎，
0: 答案。
1: 那再来看看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六名，哦呦，又是一首进榜的新歌了。
0: 是的，
1: 接说到它呢，大家的所有的印象都是关于那个就是很日常用品啊，就盐
0: 啊，对啊，因为之前一直在动感一零一热播。当然呢，它好听的歌曲代表作也不止这一首哦。
1: 对，除了盐呢，现在他终于拿出了可以说是这个走心的作品。
0: 是的，
1: 唱给妈妈的歌。这是来自于他也叫 Eason 沈以诚。
0: 我们来听听看吧，这首歌的名字叫《形容》。东方

0: 26名。
1: 东方风云榜，
0: 西京榜时刻。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汪凯。
0: 好，让我们继续来倒数赶路啊！第1424期东方风云榜的接榜时刻来到了第15名。
2: 是的，这首歌曲呢，上周排名第2名，在亚军位次啊，本周也开始下滑了，没有冲到冠军，稍有可惜啊。
0: 哎呀，这就是来自 Casper 卡斯伯的 Time。说实话，我们这个倒数接榜接到现在这个时段，我已经渐渐的不知道冠军会是谁了，
2: 真的很难猜。因为之前我们都说，哎，这会不会还在这个前三甲当中，还有可能继续往前攀升一下？
0: 对，
2: 结果都没有。
0: 哎呀，都是冲冠军，没有能够成功。
2: 对呀，
0: 那本周这个冠军一定相当厉害了。
2: 哎呀，到底是谁呀？何方神圣？
0: 哟，让我们拭目以待啊。
2: 好的，
0: 那不如先继续，哎，离这个冠军越来越近了啊。本周第14位，这也是这个星期4首新歌进榜，一进榜成绩最佳的一首歌。
2: 是的，很多人呢听完了这首歌的第一感觉是，这是谁呀？
0: 哎，
2: 我认识这位歌手吗？你认识他，而且听他唱了多年的歌了。
0: 是的，他就是郁可唯啊。这等会儿呢，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请大家注意啊，就是我们这一次呢，给大家搞一个分解聆听。
2: 好，
0: 就是主歌，请你先听一下。
2: 嗯，
0: 副歌你再着重听一下，就你能不能听到有一些些飞姐的影子？
2: 哦，像王菲老师。
0: 哎，有那么飘飘的感觉哟。
2: 那我们来感受一下这首郁可唯的新歌，叫《寻》。东方风云榜。

0: Ready Go！ 东方风云云云云榜第十五名，
1: 怎么样？没说错吧？主歌的部分是不是？哎呀，有那么几个瞬间有点恍惚。
2: 对，我觉得是霞霞子在致敬啊。
1: 哎，
2: 有这点意味啊。
1: 这个其实霞霞子自己也曾经说过，就是她就是做梦啊，这从小的时候啊，就也想能够像王菲当年出那么棒的那些专辑一样，就也能发出那样的作品来。
2: 啊、是的，而且其实我觉得霞霞子啊，就整个质素其实真的跟菲姐有一拼。你看，她其实声音也非常的空灵，
1: 哎，
2: 而且又特别的能唱。
1: 嗯，所以这一次啊，这个算是集大成者了啊。
2: 是的，
1: 这首《寻》虽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特别就是一下朗朗上口那种流行的作品，但是绝对是有质感的一首歌呀。
2: 是的，很值得你耐心聆听啊。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十三名了，较上周前进了四格，这是来自文彦杰的作品《燕子》。
1: 那排在本周第十二名的这首歌曲呢，赶紧给大家温暖一下。刚才我们你看有听到沈以诚的这个形容是唱给妈妈的歌，对不对？那接下来的这一位呢，他这个歌他唱得很全乎，就你们家里的这个七大姑八大姨啊，什么三舅舅啊，四大爷啊，都唱进去了。
2: 这是个大家族啊，感觉是啊。
1: 是的，
2: 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亲戚》，我们有请张杰杰哥。
0: 东方风云云云榜第十二名，小雨。

0: 这真的听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的吃团圆饭的感觉。
1: 是的，从我们的榜单当中啊，其实能够真实的反映一下歌手当下的一些所思所想。
0: 嗯，
1: 你看刚刚的沈以诚的形容写妈妈啊、嗯，然后这首歌写亲戚。
0: 那第十二名呢是张杰杰哥的这首亲戚，对吧？
1: 嗯。
0: 那我们本周第十一名，
1: 哦，这是 Corsa 胡梦洲，具体怎样的灵感，我们请他自己来解读一下这首新歌《懒》。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 Corsa 胡梦洲，今天要推荐的歌曲是《懒》（Evergreen）， 也是我的新歌。那为什么会写这首歌呢？是因为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一张毕业照。啊，是我高中的同学群里面发的，啊，就非常的感慨，然后后来就突然想到，好像我们在成长当中第一次遇到的道别，第一次学着去道别，好像就是毕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大家好像都是没有准备好的，但同时呢，在这种淡淡的离别的忧伤的同时，我们又是对未来不确定的一种憧憬。那所以其实这种感情还是比较复杂和矛盾的，我想把这种感情给写下来。嗯，我写歌总是绕不开我自己的故事啊。那其实从制作上面来说的话，它是一首 feature bass 的歌，但是在最后的一部分后会有期之后，然后加了一段 drum and bass 的鼓点，然后这个鼓点呢，就我觉得会比较有那种横冲直撞的少年那种感觉。然后最后本来我是做了一段 outro， 就是尾奏的，后来就把它拿掉了，让这个音乐突然截止，是因为我觉得青春它其实是戛然而止的，是一夜之间长大的人，大家会觉得会有一点点短，哎，怎么突然结束了？那其实长大就是这个样子了。东方风云榜第十一名。

0: 云榜，
1: 新金榜时刻。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汪凯。
1: 哎呀，进入到啊我们第1424期东方风云榜的前十强了啊。哎呀，这也是离今天这个神秘的周冠军也是越来越近了。
2: 是的，所以到底是谁，再稍待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当然呢，此刻我们还是要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火热出炉本周排名在第20到第11名区间当中的作品哦。
1: 东方风云榜回溯。
2: 第20名孟佳发发透明空间。
1: 第19名许嵩放飞。
2: 第18名房东的猫时光一如既往。
3: 我知道最难熬的高。
1: 第17名王源答案。
4: 怎么说再见。
2: 第16名沈以诚形容。
4: 原谅我不可自拔。
1: 第15名 Casper 卡斯伯 Time。
2: 第14名郁可唯寻。
3: 我只能轻易分为难。
1: 第13名文彦杰燕子。
4: 飞过山丘的燕子。
2: 第12名张杰亲情。
4: 如今的路。
1: 第11名 Corsic 胡梦洲蓝 Evergreen。
4: 如果重来是否还会有期待，像我这样跌跌撞撞的男孩。
1: 东方风云榜回溯。好，这就是我们本周啊就排在第20位到第11位的作品了啊。
2: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好了，马不停蹄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前10名的排序吧。
1: 哦，我跟你说，我现在瞳孔地震
2: 啊！
1: 排在本周第10位的这首歌是上周的冠军单曲，
2: 也就是说上周前三甲全部跌出前三了。
1: 哦，这是来自张靓颖，我们一直都说它是微醺录制的一首作品啊。
2: 对啊，
1: 很好听，很上口，很这个耐听的一首歌，叫做《越爱》。
2: 哎，其实说到张靓颖哦，我发现她录歌真的很多不同的方式，就是不走寻常路。因为我记得之前还有一首打榜的歌曲叫《思美人》，那首歌张靓颖听说她自己啊，不是我们编的啊，她自己说的，她说她是躺着录的。
1: 哎，对啊，我们张真女士就是这么放飞，我们把许嵩这首新歌送给她。
2: 是的啊，排名在本周第19名啊，再来回顾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第9名的这首作品了。
1: 哦，
2: 这首歌曲叫上周呢也是前进了3个榜次。
1: 嗯，说实话我倒是蛮好奇的。他录歌的时候是不是也是那么放飞的？
2: 我觉得可以啊。
1: 嗯，
2: 就倒立呀、啊、什么、
1: 哎、
2: 做着瑜伽应该都没什么问题吧。
1: 我们有机会问问他，看他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传统的，就是乖乖的站在那儿很认真的对着这个歌谱录制唱歌的那种形式，还是就是哎呀躺着坐着趴着啊，这种不同的形式。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是周笔畅。
2: 是的，周笔畅为什么样样都在行，因为他是绝对实力的大 vocal。
1: 哎，
2: 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啊，新歌的名字叫 Get Away。
6: I'm ready to go。 东方风

0: 哦，来自周笔畅的全新的作品了 Get Away， 希望大家喜欢哦。再来看看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八名的这首歌曲，它呢这个全新的专辑就叫做 Producer。 这个词啊，我觉得真的是可把他这几年干的这个活啊就涵盖的特别的好。
1: 对啊，因为自从当了练习生综艺的这个导师之后的话，大家都从之前的这个小绵羊这个称呼变成张 PD 了。
0: 哎，而且呢除了这个做 PD 之外呢，实际上他也是自己的音乐的一个 producer 啊，
1: 那倒是。
0: 哎，以及现在呢，他还要培养新的一代的练习生，哇，就他的这个整个的事业的版图是越来越广阔了。
1: 是的，这是张艺兴，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新歌，当然也是他自己制作的，叫《小城姑娘》。东方风云榜第八名。

0: 哦吼，非常朗朗上口啊，这是来自张艺兴创作的小城姑娘，上周第14名，本周升了6个座次，来到了第8名。
1: 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7名的这首作品啊，本周也继续前进当中，自己作词作曲，新的专辑也即将面世了，这是邓建超，新歌叫做海浪。
0: 那位列本周第6位呢，这是来自啊这个唐人街探案第3部当中的一个 OST 的作品，来自金玟岐创作的造梦人。
1: 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5名，这是韩红啊，也是自己创作的一首歌曲啊，献给所有的小朋友小宝贝儿们一首歌啦。
0: 歌名就叫做 Lullaby 啊，就是催眠曲了。那再来看看本周第4位啊，这首歌呢真的我前两天在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在刷这个短视频的平台，哎呀就看到有一个特别可爱的一个小猫猫在那边就是打瞌睡，然后配的那个 BGM 没想到就是这首歌
1: 啊，万万千千都有我对你的爱
0: 啊，真的这个歌简直是百搭呀。
1: 来听听看吧，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千千万万，来自深海鱼子酱。东方风云榜 Come on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南部、东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重点提示，今明两天，南北疆偏西地区出现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防范局地山洪和滑坡、泥石流等衍生灾害。19号到20号，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巴州、东疆有大风天气，风口风力大。北疆局地有短时沙尘天气，南疆盆地和东疆有扬沙或沙尘暴，对实施农业、交通运输、电力、旅游等有不利影响，需做好防范工作。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3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幕，陈小江宣布开幕，埃尔肯土尼亚兹为揭幕战开球；
0: 江超联赛点燃全民足球热潮；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8件；
0: 自治区关于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若干重点措施印发，全力推动城市更新提质增效；
1: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专栏为您介绍汉代古城遗址、石城子遗址；
0: 自治区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场活动在克拉玛依举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5月16号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

0: 超级联赛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幕。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出席活动，并宣布联赛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斯出席活动，并为揭幕战开球。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活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欢声雷动，气氛热烈。20时，江超联赛开幕式正式开始，七色汗血马组成的红旗方阵绕场奔腾，瞬间点燃全场热情。本届比赛中，自治区14个地州市与邻近兵团师市联合组建14支代表队，分南北两区参赛。在热烈的欢呼声中，各代表队依次入场，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各族文体工作者献上精彩的节目展演，江超联赛主题曲《同心逐梦》，歌舞表演《新疆是个好地方》，创新表演《奔跑吧少年》，展现出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奋进、逐梦前行的热情与活力。激昂的旋律响起，全场高唱歌唱祖国。随后，联赛揭幕战打响，乌鲁木齐队主场对阵克拉玛依队，双方进行了激烈对决，最终战成平局。3万多名观众现场观看了比赛。江超联赛是全疆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群众性足球品牌赛事，举办这项活动是新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重要论述和关于足球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群众性体育赛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助力建设体育强区，展现新时代新疆良好形象的重要举措。本届联赛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指导，自治区体育局、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各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公署、兵团各师市联合主办。赛事以业余球员为主体，分常规赛、淘汰赛两个阶段，共举办56场比赛，将于8月9号收官。哈丹卡宾、薛宾出席活动，科伊瑟尔克尤木主持相关环节。
1: 天山逐梦，绿茵燃情。5月16号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幕。在接下来近3个月时间里，来自天山南北的14支球队将为大家奉献56场足球比赛，以球会友，以赛聚力，请听报道。
2: 开幕式上，汗血宝马驰骋绿茵，民族歌舞绽放风采，智能科技酷炫登场。独特的开幕式赋予了新疆足球独一份的浪漫寓意，寄托着新疆足球奋勇争先、立马成功的美好期许。演员拉伟豪：
3: 很激动，看周围都是观众，都在鼓掌欢呼呐喊，我们表演得更有劲儿了。
2: 3万多名球迷齐聚现场，用热爱点燃了新疆足球的全新活力，共赴这场足球盛宴。球迷苏佩佩：
4: 每一个节目都独具特色，也比较丰富，非常好，很惊艳。
2: 随着哨声响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开赛，一开场便节奏拉满，乌鲁木齐队与克拉玛依队攻防转换迅速，拼抢激烈，最终两队0-0握手言和。克拉玛依队队员伊利哈木江一名江：
5: 大家整体来说已经发挥得很好，毕竟第一场比赛嘛，难免失误呀、紧张之类的都很正常，整体来说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2: 乌鲁木齐队主教练迪利夏提·阿卜都热西提：
6: 非常精彩一个比赛，我们还有一个星期的调整，回去再看比赛分析，再调整战术，不同的球队来打不同的战术打法。
2: 当天江超联赛南区吐鲁番主场迎战和田，最终0-0战平，喀什队坐镇主场迎战阿克苏队，以2-0的比分取得胜利。
0: 本台播发新广快评：足球的盛会，同心筑梦的舞台。在全疆各族人民的期盼中，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盛大启幕。近3个月时间，14支队伍，56场精彩对决，这不仅是一次绿茵竞技，更是一场以足球为名的欢聚。从阿图什杯、喀什杯，再到同心杯， 一场场绿茵之约不仅为新疆足球搭建了高水平竞技平台，更成为凝聚人心、展示形象、赋能发展的重要载体。赛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新时代新疆在团结拼搏中阔步前行的铿锵足音。以足球为媒，聚同心之力，赴奋进之约，这场接地气、长志气的足球盛宴，必将书写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时代新篇，凝聚起建设美丽新疆、共圆祖国梦想的磅礴力量。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7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八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8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41件，来信7件。4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19件，昌吉回族自治州7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哈密市3件，和田地区2件，塔城地区1件，阿勒泰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吐鲁番市1件，阿克苏地区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6件、噪声污染8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4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1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8批次，369件，重点关注案件22件，其中来电326件，来信43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5月11号至16号，巴基斯坦参访团到新疆参访，深入乌鲁木齐市喀什地区实地考察和感受这片土地的发展脉动。期间，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参访团一行。连日来，参访团一行走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新疆人大历史展馆、乌鲁木齐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喀什市老城区保护综合治理纪念馆、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喀什综合保税区等地，深层次了解历史与当代、文化与经济、各民族融合发展的新时代新疆，全方位感知真实全面、立体生动的新疆。所到之处，车水马龙的街巷、交融共生的多元文化、各族人民团结幸福的生活景象，令参访团一行感触颇深。他们坦言，亲眼见到了生机盎然、民生持续向好、发展日新月异的新疆。参访团团长、巴基斯坦开普省议长巴巴尔·萨利姆·斯瓦蒂说，中巴友谊深深根植于历史积淀、恒久信任和相互尊重之中，两国各地区的经贸往来愈发密切，更架起文化互通、协同发展的桥梁，希望进一步加强友好交流，深化互利合作，为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积极贡献力量。参访期间还举办了乌鲁木齐市与白沙瓦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41周年庆祝活动，双方代表欢聚一堂，共叙情谊，共谋合作，共话发展。
1: 近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7部门联合印发《自治区关于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若干重点措施》，全力推动城市更新提质增效，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措施紧扣城市更新全生命周期，涵盖规划、土地、资金、审批、机制5大环节，共23条具体举措。精准的城市更新离不开城市体检的引领。措施要求从住房、社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找准问题，建立项目库，优先改造地下管网、老旧小区、电梯更新等民生问题。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城市更新行动专班负责人李岩告诉记者，针对城市体检排查出的存量空间，推出了盘活和优化的相关支持政策。
7: 像旧厂房、闲置用房、历史建筑等存量资产，在活化利用之后，用于公共服务、 文旅休闲用途的，可以享受用地过渡期。

0: 的优惠政策，在居住小区的更新中，超配地下公共停车场，并且对外开放的，不增收土地的价款。同时，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也加大了对城市更新工作的支持力度。具体体现呢，在支持土地混合开发、复合利用和临时利用上，最大限度地释放土地红利。
1: 在优化审批流程方面，全面推行并联审批、打包审批、融缺受理、联合验收和帮办服务，能减则减，提高审批效率。李岩，
0: 落实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对于老旧小区微改造、公共空间提升等不增面积、不改结构、不影响安全的更新类项目，免办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消防手续也同步简化，就是要以审批的减法换项目推进的加法。
2: 美丽中国行，5月10号至16号是今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主题为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乌鲁木齐市再生水利用量已连续三年超 1.2 亿立方米，成功获评国家节水型城市。日前，乌鲁木齐市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活动在雅马里克山举行，请听报道。
3: 五月的雅马里克山，苍翠林海随风起伏，鸟语花香中透着蓬勃生机。在节水宣传周活动现场，身体补水，认知节水，荒山新绿，节水有知，践行节水，你我同行，三个互动体验打卡点，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体验。活动现场还设立了节水实验互动区以及节水经验分享环节。新疆农业大学后勤服务处水电暖中心副主任张亚飞现场向记者分享了学校的节水经验。
4: 我们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硬件升级，全面更新节水器具，从源头开展节水；二是呢，强化节水宣传活动，将节水意识融入师生们的日常生活。经过不断努力，学校获得了国家和自治区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和节水型高校等称号。
3: 此次活动不仅集中展示了节水护绿的丰硕成果，更号召全社会共同努力，让节水理念从宣传周走向常态化，以高水平节水赋能城市内涵式发展。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建设局交通局水务局水资源科主任加依娜古利哈兹尔汗：
5: 我们以本次节约用水周为契机，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节水互动宣传活动，呼吁广大市民群众爱水、惜水、护水、节水，把节约用水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点滴中，共同珍惜水资源。
6: 在可可托海三号矿，堆存长达半个多世纪的153万吨低品位尾矿，眼下正通过新工艺迈入全面综合利用新阶段。请听报道。
7: 此次集中回收利用的7号尾矿占地11万平方米，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可可托海3号矿脉开采产生的首选尾矿，受选矿技术水平限制，一直无法有效开发利用，成为搁置多年的矿山历史遗存。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稀有金属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新建破碎系统，运用重介质选矿技术，调整优化选矿工艺参数，构建起回采、破碎、选矿一体化生产流程，有效提升了资源的回收效率。4月1号项目全面投产后，已累计处理尾矿矿石3万吨，成功转化生产合格锂金矿产品650吨。公司经理王海亮：
8: 这个锂金矿通过这个破碎然后重介质选矿得出来，这个最终的这个锂金矿呢为 4.0% 的品位。
7: 品位是衡量锂矿经济价值的关键指标，4%的品位率意味着每100吨矿石中就含有4吨的金属锂。153万吨低品位尾矿的回收再利用，尾矿区后续产业升级、绿色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公司总经理助理许东：
9: 年处理量达到25万吨左右，生产锂金矿可以到4000吨以上。这要通过技术创新吧，进一步对这个矿物进行一个综合回收利用，把这个矿产资源利益最大化吧，充分的利用。
2: 今年一至四月，霍尔果斯公路口岸验放出入境人员超过50万人次，同比增长23%，创历史新高。请听报道。
10: 依托中哈互免签证政策利好，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公路口岸跨境出行、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江西游客胡文祥跟着旅行团前往哈萨克斯坦旅游。
11: 从霍格斯出现到阿拉木图。

0: 逛一下阿拉木图的中央博物馆，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
1: 新疆海外国际旅行社领队万晴介绍，现在跨国游很受欢迎。
2: 一日游的话，每个月我们公司差不多是10个团左右，三日游每个月有5个团左右。
1: 目前，霍尔果斯口岸开通中哈国际客运线路9条，边检部门实时监测旅客流量变化，加强勤务组织，确保出入境秩序安全有序。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梯队队长朱春如：
3: 及时增开查验通道，优化团队游、自驾游分区验放，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效率。
4: 这段时间，我区各地特色水果成熟上市，不仅满足了市场需求，更鼓起了农民的腰包。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在加施县沃里托格拉克镇温室大棚内，瓜香扑鼻，翠绿的瓜藤上，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早熟加施瓜，让人垂涎欲滴。这批瓜今年2月初定植栽种，全程采用温室大棚精细化种植模式，搭配滴灌精准灌溉技术，不仅大幅缩短了成熟周期，也保证了加施瓜的品质。种植户扎伊尔·阿布拉和家人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
6: 比往年提前了10天左右，收购上很多，每公斤价格25元左右。
5: 托克逊县8700亩小白杏眼下大面积成熟上市，当地通过直播带货与快递冷链双向赋能，打通产地直达全国的销售通道。在托克逊县郭勒布依乡开斯科尔村小白杏收购点，村民搬运鲜杏，工人分拣装箱，收购商查验果品，称重结算。一颗颗饱满清甜的小白杏从田间地头快速集结，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辽宁收购商刘宝：
7: 小白杏口感好，甜度高，品质稳定，我们回去特别好销售。
5: 最近，洛普县纳瓦乡嘎帕阿日西村樱桃种植园内硕果盈枝，饱满红润的樱桃缀满枝头。当地引进种植早美、雷尼、早大果等多个优质樱桃品种，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资源优势，辅以标准化、精细化田间管护，产出的樱桃果肉饱满，口感清甜，品质上乘，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樱桃的成熟也吸引不少游客入园，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游客穆凯热木亚森：
8: 这里的樱桃特别新鲜，口感清甜，边摘边吃特别开心。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0: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位于奇台县的石城子遗址是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也是新疆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处年代明确、形制完整的汉代古城遗址。寻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走进这里，带您重温忠诚守土、家国至上的爱国情怀。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1: 石城子遗址是《后汉书》中记载的疏勒城，它的选址极具军事战略智慧，北倚陡峭山坡，东南两面临悬崖峭壁，马沟河在山涧底部蜿蜒流淌，水源充足且易守难攻，唯有西面与坡地相连，完全契合史书中疏勒城旁有涧水可固的记载，是东汉时期汉军驻守西域抵御外犯的要塞。史料记载，公元75年，耿恭率领将士浴血对战入侵的匈奴，最后城中仅剩26人突围，到玉门关时只有13人，这就是13将士归玉门的故事。奇台县居民徐梦：
12: 以前在书本中也读过耿恭的故事，特别感动，今天呢站在真正的这个遗址上呢，真的特别自豪。
11: 近年来，奇台县全力推进石城子遗址、唐朝敦古城遗址的保护、传承与合理利用工作，总投资1129万元的石城子遗址保护展示项目全面落地，通过遗址本体修缮、核心区域搭建保护棚、参观游览栈道铺设等一系列举措，让遗址得到科学系统的呵护。奇台县博物馆馆长何佳琪：
13: 出土了大量的板瓦、云纹瓦当、铜瓦这些建筑材料，烧制母体和烧制的这个技艺呢，都是由中原地区传入到新疆地区，在当地烧制进行使用。这些呢，都充分说明在手工技艺、包括文化、经济各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
4: 5月16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在乌鲁木齐市发车。

0: 请听报道。
1: 在发车仪式现场，来自国内外的66支车队、138台赛车、超300名参赛选手整装集结。他们将从乌鲁木齐出发，穿越沙漠、戈壁、河床等多种复杂地貌，在为期17天的越野盛会中大展身手。新疆八一钢铁车队车手阿巴斯·加帕尔：
2: 沙漠 60% 我的强项，为了这次环岛拉力赛，我们在重庆练了3个多月，希望我们车队拿一个好的成绩，加油。
1: 零公里润滑油 ZM 车队车手范高翔：
3: 很高兴，很激动，可以看到每年的环毯呢都会有很多的变化，包括今年的这个路线呢也是一个全新的路线，很有挑战性，希望比赛顺利。
1: 本届环塔国际拉力赛总里程为7500公里，跨南北疆，选手从乌鲁木齐市出发，途经吐鲁番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田地区、喀什地区等地，最终于6月1号在阿克苏市收官。全程设置了13个特殊赛段与一场排位赛，特殊赛段累计里程达3400公里，创下历届最长纪录。新疆环塔气摩运动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杜晶表示：
4: 持续放大决赛综合效应，构建专业的竞技与大众体验并行的产品线，要把环塔定位为体育加文旅加商业的超级品牌。
5: 5月15号，由乌鲁木齐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与新疆农业大学联合主办的指引未来筑梦前行新疆农业大学专场招聘会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6: 本次招聘会共有86家用人单位参与，提供就业岗位2583个，岗位涵盖农牧业种植、养殖、流通及农业科技服务等全产业链环节，吸引2500多名学生到场咨询。新疆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药学学院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学生金博晨：
7: 咨询了4-5家公司，有达成初步意向的。
6: 活动现场设置了招聘服务区、政策咨询区、职业指导区、直播带岗区等特色功能区域，为毕业生提供政策解读、职业指导、岗位对接、简历投递全流程一站式就业服务。乌鲁木齐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科科长钱磊：
8: 常态化的开展精准化的专业化的校园招聘、职业指导、政策宣讲等活动，不断优化就业服务举措，全力打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最后一公里。
0: 5月17号，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的自治区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场活动在克拉玛依市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9: 活动现场，自治区残联与新疆师范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助力残疾人事业研究与专业人才培养。现场还举行了残疾人手工作品展、科技助残成果展，搭建了政策宣讲、就业咨询等便民服务平台。哈密重力混凝土福利有限责任公司分享了公司助残的故事。公司总经理窦小丽介绍，公司残疾员工比例达45%。
10: 然后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残疾人群体的实际需求，多搭建就业帮服务、爱心帮服务的平台，让更多的残疾人朋友感受到关怀与关爱。
9: 活动现场还设立了科技助残展区，智能仿生手、 AI 语音家居、外骨骼机器人等智能助残设备引来众多参观者前来体验。肢体残疾的马秋勇切身感受到助残政策带来的便利，家中也完成无障碍设施改造。
11: 这些年残联也给我们这样腿脚不方便的人都捐赠了电动轮椅，现在出门这块基本上很方便，特别好。
9: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克拉玛依区人民政府承办，新疆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新疆助残协会协办。活动采用一加 N 全区联动形式，全疆各地州市同步开展主题活动，借助线上直播、网络达人探访等形式，扩大扶残助残社会影响力。自治区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陈锦表示：
12: 下一步，我们残联也将持续抓实残疾人民生保障工作，抓细各项助残服务举措，用心用情守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用心用力办好民生实事。
5: 中国石化光明号健康快车自4月20号在阿克苏地区启动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以来，截至5月13号已完成252例手术，为当地各族眼疾患者带来光明。请听阿克苏台记者外力赵世杰的报道。
13: 在中国石化光明号健康快车上。

0: 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专家团队，每天开展16到18台白内障复明手术，单日最高31台。乌什县因阿瓦提乡农民托尔孙·坎吉右眼患白内障，近乎失明，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手术后他恢复得很好。
1: 眼睛看不到了就来这里手术，来回吃足做检查做手术全程都是免费的，眼睛能看得到了，我特别高兴。
0: 健康快车手术覆盖阿克苏市、乌什县等7县2市，就诊人群以中老年农牧民为主，患者年龄从45岁至83岁，绝大多数来自偏远乡村和低收入家庭。医疗团队开展眼病筛查、临床诊断、手术治疗及术后康复管理。健康快车病房护士长张慧婷：
2: 特别是患者揭开纱布那一刻，他的眼前变光亮之后，患者发自内心的一个笑容，对我们来说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0: 列车还将在阿克苏停留3个月，陆续为1200多名白内障患者提供全程免费手术。阿克苏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承接术后康复和随访管理工作，两地医护紧密配合。阿克苏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眼科护士谭丽娜：
3: 我们向中山眼科护士长学到了先进的护理理念，手术做得也很成功，看到这些患者视力由模糊变为清晰，能看到更远的地方，然后我们心里也是很暖，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经历，也是一种锻炼。
4: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晴，9到23度。
4: 阿勒泰晴转多云，5到19度。
5: 塔城晴，9到24度。
4: 伊宁多云转晴，11到27度。
5: 伯乐晴，12到26度。
4: 克拉玛依晴，14到28度。
5: 奎屯晴，10到27度。
4: 石河子晴，9到27度。
5: 昌吉晴，9到27度。
4: 哈密晴转多云，8到26度。
5: 吐鲁番多云，18到32度。
4: 库尔勒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
5: 阿克苏小雨转多云，18到29度。
4: 阿图什晴转多云，17到32度。
5: 喀什小雨转多云，18到33度。
4: 和田多云，19到34度。
5: 乌鲁木齐晴，9到23度。
4: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
6: 黑卡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新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7: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生命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他头一次发现小城这条唯一贯穿南北的通衢大道原来如此之漫长。张叔叔呼吸粗重，均匀沉稳，没有任何异常，如果有也是用尽全力必然导致的急促。空气中的白气不停地呼在他戴着棉帽的头上，与他呼出的白气汇合在一起，即使张叔叔双手拢在袖子里，仍然觉不出有任何热度。他双脚别在自行车的斜梁上，一动不敢动。行进中，道路两旁的

0: 景物缓缓后退，完全没有叶子的干杨树，一棵高一棵低，彼此的距离显得格外远，就像不穿衣服的人一样，完全失去尊严与威风，失去叶子的装点与庇护，树的枝杈狰狞，无依无靠，而匍匐于杨树脚下的红柳、酸枣和蒿子们，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更找不到半点依傍。偶尔能够看到一些废纸，在灌木丛中挣扎翻滚，装点着清晨的萧瑟。路长的，似乎永远无法到得了尽头，永远拐不到别的方向。他正在这样想的时候，自行车开始上坡，也意味着即将转向另外一个方向，另外一条小路上了。但偏偏这时候，一股大风迎面而来，自行车无法前行。张叔叔立刻下来，稳住自行车，用劲儿喘了几口气，推了一段，再纵身上车。张叔叔有气喘病，加上抽烟，喘得像个老人。那个时候的大人实际上也就40来岁，可能还不到40，但是在孩子们看来却是很大的人，很成熟，很有威严，只能听命，绝对不能违逆。张叔叔的一路无话，让事情显得格外严重与紧急，我们的主人公无法与之言谈。县城毕竟不大，二舅家终于到了，这是一个整洁宽敞而殷实的小院儿，透露出男主人地位的庄重与女主人之持家有方。二舅是母亲所生活城市里唯一的娘家亲戚，两个人相差10几岁，很亲密，很有共同语言，但是他们并不勤于交流，把一切都藏在心里。他们受过扭曲时代政治气候的苦，生活早已教会了他们隐忍。在同一个城市里，他们凭着自己的职业和品德，成为让人尊敬的人。唯一的武器，就是恪守老王家的寡言少语与待人和善。二舅稀疏的头发已经灰白，圆脸，大眼，眼皮和别的兄弟一样是很双的那种，他嘴唇薄薄的，表情丰富，眼睛老眨，喉咙里习惯性哼哼的声音时断时续。在几个兄弟中，二舅算是比较善谈的，不胜酒力，喝点酒就话多。二舅学过财会，是小镇上权威的会计，又非常爱好历史，家里有不少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在那个年代，范文澜的书几乎是唯一能够找到的历史著述，被二舅包上了厚厚的书皮儿，整整齐齐地陈列在家里和粮房里，没少被孩子们偷看。二舅妈刀子嘴豆腐心，为人热情，说话声音高，对人好或者对人歹都是摆在明面上。二舅妈也极富幽默感，每年到她家里拜年，总能得到最热情的款待。一坐下来，她准会说：“来，先给你个柿饼子。”其实就是柿饼子。二舅妈得理不让人，嘴不饶人，谁也别想惹她。招惹一次，大家就会明白，哎呦，这个女人可惹不起。二舅家有3个孩子，2男1女，听说两口子一直在吵架，但是在外人面前却是乐融融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二舅在世的时候就实现了儿孙满堂，退休不久却突然半身不遂，见人只会哭，什么都说不了，痛苦至极。二舅妈听信野路子广告， 和大儿子带着二舅远赴东北双鸭山佳木斯求职，无功而返。一家人伺候了十几年，给二舅送终后不久，二舅妈重蹈二舅覆辙，瘫在床上，变成了一个移动困难的大胖子，最爱喝可口可乐，这是糖尿病和高血压最忌讳的。二舅妈却不管不顾，最后暴死在床上，令冗长而心痛的故事戛然而止。见到年幼的外甥和张焕叔叔，二舅一切都明白了。二舅似乎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拼命地眨着眼睛，满脸通红，却一句话说不出来。在二舅妈的大声催促下，二舅匆匆地穿上棉衣，戴上棉帽出门。二舅妈则在喘息和简单的询问间掉下了难以抑制的眼泪。三个人返回之后，他母亲的情况显然在急转直下，母亲的全部努力就在为了多喘几口气，他拼着命，但是收效甚微，终于被安上了氧气罩。在氧气罩下，他的双唇紫得吓人，额头沁出汗珠，脸颊倒是红的，只是红的并不正常。截止到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只目睹过两个人的弥留，经历过他们的由生到死的全部过程。一个是此刻的母亲，一个是后来的四舅王光恩。四舅逝世在一个春末夏初，同样是一个风沙四溢的上午。早上他被叫到宽街北京中医院，走进病房，看到四舅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喉结突出，吃力地在氧气罩里吐纳呼吸，为几口气儿要命地挣扎着。床上濒死者的心脏脉搏情况被床边的监视器忠实而刻板地记录着，由波动的巨大到微有曲折，到一波一折，一波一折地缓缓流动。没过多久，四舅安静下来，监视器上的波纹渐渐地变为直线。在四舅妈冷静地指挥着大家为四舅穿脱衣服的时候，四舅的身体依然温热柔软，而那剩余的温软让人感到心疼，让人产生多少的侥幸感呢？人们怀疑面前现实的真实性，但时间的急迫和身体的逐渐变冷变硬，令大家被迫放下这点牵挂，或许还暗暗庆幸自己终于获得了一次可以喘息的机会。无情的时间过得太快，抹去了太多的东西，有的甚至连一点点蛛丝马迹都不肯留下，而留在脑子里的也会由于时间的推移而变形褪色和流失，但是某些细节是永远不会磨灭的。母亲从弥留到过去的场景被他反反复复回放，一遍一遍的被他在脑海里像过电影一样的循环播映播放，所有的细节那么栩栩如生，从来没有走过一点形。他和妹妹一人跪在母亲的一边，妹妹已经哭得不成样子，说实话他一点泪都没有，知道这样不应该，但是真的流不出泪，嘴里发出的是呜咽声，但并不真实，知道不哭不好，可是哭就是做不到，向来如此。该哭的时候不哭，该有泪的时候眼睛是干的，自己尴尬，别人也很尴尬， 亲的逝去异常艰难，过程漫长而熬人，收沙的却突如其来。在妹妹的哭声中，父亲拿出了一把梳子，用颤抖的手挣扎着为妈妈梳头。这时的母亲的眼边淌出了轻轻的稀薄的泪水。正在梳理母亲头发的父亲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不争气地哭出了很大的声音。他发现父亲自己那双并不难看的手变得异常笨拙，拖着那只旧梳子一下一下轻轻的、浅浅的划过母亲稀疏的头发，确信梳子不要碰到对方的头皮。尽管如此，细心的人还是能够听到微弱的声响。两个最亲密的人离得如此之近，可以说到了生气相接的地步。他不认为此时母亲还能够认出父亲，但是父亲是那样的倾心投入和笨拙专注，这是他见过的世界上最令人感动和令人愁肠寸断的场景。父亲的笨拙、颤抖和痛哭让这个场面悲惨异常，生离死别，悲伤彻骨。那个笨拙的梳头的场景该是他这辈子见到的最伟大、最柔情的场景。他时时想到自己是否也该为妻子梳一次头。随着梳子在母亲稀疏的发间划过，空气变得越来越压抑，大家强烈地意识到大事即将来临。母亲这具病体正在越来越脱离大家生存的现实世界，即将成为另外的存在。大家把自己的注意力都投向这个方向，倾向于这样观察思考问题，其他的越来越无关紧要。而对于他妹妹父亲而言，最要命的则是目前和之后的一切。贪婪的时间试图独自吞噬所有细节，正如他后来读到的波兰诗人维斯拉瓦·辛波斯卡所写的，有些事情没有按平常的时间开始，有些事情没有像应该的那样发生。某人曾一直一直在这里，而后却突然消失，顽固地保持着缺席。缺席即将降临在他们这个狭小的家庭里，与别人作为看客不同，只有父亲、他和妹妹三个是当事人。三个人与大家一样，无法阻止这一切。他们的记忆无法筛选什么，挽留什么，无暇顾及前面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只能任时光流逝，岁月不停地告诉大家，生命或许只是一连串孤立的片刻，但是拼接起来会投以错觉、幻想与自大的期许。忘记时间始终是悬在自己头顶上的利剑，而且时间带走存在。屋里的人谁也不知道还有多久病人将不复存在。氧气罩让母亲那张端庄优雅的脸庞越发变形苍白。母亲和父亲共同的朋友白桂兰来了， 高高的个子，永远那么高傲、白净和果断。作为小城里最优秀的内科大夫，他的到来及观察后的神情，预示着母亲在世的存在越发缺乏拖延的理由。只有存在的东西才会有什么消失吧。人类为任何存在的来临做好了准备，却并不打算为消失做好准备。消失即将降临在他们这个小小的家庭，一个最亲密的人的身体、发肤、步态、身形即将消失，遁入寂静、虚无与不知名的远方。好多东西都会消失，会没了。在他人的死亡面前，人们的力量会变得异常薄弱。无论屏住呼吸还是移开目光，都无济于事吧。而其中的意义，无论眼前还是将来，人们注定都不会完全明了。母亲终于呼出或者吸入了最后一口气，氧气罩移开之后，嘴唇已接近黑色。让他印象最深的是母亲紧紧咬着下唇，这个样子居然保持到在殡仪馆见他最后一面。咬的幅度并不大，但是紧紧的，角度偏右。家是世界上唯一隐藏人类缺点与失败，而同时也蕴藏着甜蜜之爱的地方。选自爱尔兰萧伯纳。一个人死了，心里装着很多东西，他比我们活着的人知道的并不少。他们决定不再出现了，怕我们看到了害怕。死者比我们大家都好，从不额外溜出来闲逛。选自丹麦安徒生的《祖母》。在回忆里，我们相互依恋。选自波兰安娜·卡明斯卡的《宁静之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我和母亲共同生活于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只有12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能够长久活在人们心里的女性很少。母亲像一只风中的褪色的玫瑰，鲜丽的色彩已不复存在，凌余的气质，经受的苦难却让人久久怀想和同情。旷日持久的疾病迫使母亲37岁便辞别尘世，过早卸下人生重担，将纷扰、苦痛、遗忘留给他人，任凭12岁的儿子、11岁的女儿、36岁的丈夫悲伤和思念。不过，只有虚空是永恒的。人原本取自土里，就得回到土里去。人本来是泥巴，就得回到泥巴里去。逝去的人最聪明，不愿打扰我们。岁月无情，在40多年的时光冲刷中，我已渐渐将母亲淡忘，她不再重返我的梦乡。我很少使用自己的薄记

午后发热，烦躁咳嗽，倦怠无力，饮食少进，痰涎带血，骆驼吐疟，肌肉消瘦。20世纪初，肺结核俗称痨病，也有白色瘟疫之称，高度的传染性令患病者基本上无药可救，人们对其的恐惧甚至超过了黑死病。19到20世纪，结核病曾在全世界广泛流行，造成10亿多人死亡。发明听诊器的法国医师雷纳克、英国诗人雪莱、波兰作曲家肖邦、电影《魂断蓝桥》《乱世佳人》主演英国女星费雯丽、我国作家鲁迅、我国台湾小说家钟理和等均因肺结核过早辞世。令肺结核雪上加霜的是抵抗力下降，对抗肺结核的利器是链霉素。治疗肺结核的利器在母亲该有的时候没有得到，为什么没有得到，我向来没有搞明白。而抵抗力下降则是母亲难以摆脱的宿命。母亲罹患肺结核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那时肺结核尚有相当高的死亡率，人们对他谈虎色变。母亲像法国作家亨利·巴比塞描写巴黎公社女战士路易斯·莱希尔时形容过的，长得像线一般纤细，头发和眼睛都是乌黑的。这种纤细似乎就是肺病的一个表征。他的父亲同样细瘦，同样是肺病，我出生之前即已去世。母亲是家里的独生女，有4个哥哥1个弟弟，部分家人曾于1957年8月11日在北京展览馆前拍过一张合影，那是母亲到北京求医问药时留下的。母亲当时20岁，短发短裙线袜皮鞋，青春年少，意气风发，从她侧着的脸庞上不难看出她仍然带着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凛然。此时她的病正在传染期和活跃期，看病时住在我的大舅家，一家人该冒着多大的风险，所有这一切被扛过去了。然而很快母亲将卷入一场不被多数人看好的恋爱，继而是结婚并生下我，一年后又生下我的妹妹。当我听得懂大人们有所避讳的隐秘议论的时候，妈妈年仅30岁出头，已经两肺空洞多处，病情严重到无法工作，只能在家休息。他不得不克制着自己，回避主动亲近自己的孩子，亲吻、拥抱、溺爱、游戏，在别人家是日常的内容，在我们家里却是不言而喻的禁忌。新生命唤起母亲对未来的美好想象，每年春天他都张罗着买小鸡小鸭，有一年还接纳了小朋友送的小兔子。他喜欢这些小鸭小鸡小兔，给最初来到家里的几只小鸡起了大白、二黄、小花和豆豆等名字。风和日丽之时，就坐在他们的旁边，听这些小动物发出的声响，体察他们之间的轨迹与争吵，时时露出会意的笑容。命运忌讳带来的苦恼或不快，因为小动物们的存在而变得微不足道。母亲喜欢安静。

安静，不能忍受嘈杂、争吵和辩论。他习惯于安宁、独处，而这些赋予生机的嘈杂，却使他放逐思绪，怡然自得，坠入梦乡。梦是生命的解释，收纳生活遗骸，明月、星空、微风，无始无终，草生、鸟飞、虫鸣，轮回永恒。虽说赞美比批评无趣得多，可是小镇上的人们对于母亲的赞美带着由衷的敬意，即使她的缺点、瑕疵，在他人眼里也有着不同寻常的味道。比如母亲有根深蒂固难以去除的洁癖，她不和任何人共用任何东西。有一次姥姥用错了她的毛巾，母亲大发雷霆，长时间不肯说话。她的脾气很糟糕，动辄发火。她大哥的大女儿美恩生了个孩子，取名叫小军。另外一个亲戚给婴儿取了同样的名字，母亲便很不高兴，非要让后者改名。疾病助长了他的弱点，使女人都有的刻薄、暴躁、固执不断加深。母亲人生的最后几年成为小镇上一个持久的传奇。人们不一定喜欢传奇，可谁也无法回避传奇。传奇让人们增加面对生活平庸的兴趣，传奇暂时麻痹人们，让人们忽略自身难保的命运击打，让琐碎的痛苦变得可以忍受。画作的美丽不在于其题材，而在于线条、构图、色彩自身所放射出来的光亮。母亲的价值不完全在于对自己孩子的意义，而在于她摆脱自身思念时所做的一切。母亲倔强无畏，她于苦苦挣扎中体现出来的坚韧、勇敢抗争反复无常的命运，从不放弃生活些许希望的执着，令他活在小镇上人们的记忆里。不要埋怨记忆的不完整，更不要视永恒的思念为累赘吧。我们在这个险恶的世界里丢失了太多珍贵的东西，即使无时不在想念自己的母亲，也难以弥补她的所有爱恋与不舍。她失去你远比拥有你的时间长，他并没有准备好与这个世界告别。正如波兰女诗人安娜·卡明斯卡所说，死像别的任务一样，它是人为之人的一项任务，而它超过了我们的能力。母亲离去的并不从容，上帝让一个正值盛年的女性告别这个世界，他的不情愿是深重的。请原谅母亲过早的毫无准备的离去吧，他不打搅我们，他不指望我们永久记住他，随时能够回忆起他的音容。他过早化为尘埃的一部分，实为无奈。童年时期我并不清楚母亲是主的后代。我的外祖父叫王竹新，山东蓬莱人，早年就开始信主。他的六个孩子分别取名为光荣、光耀、光宏、光恩、成真、光礼，分享荣耀、宏恩、真理六个字，蕴含着旁人难以理解的威严大义。我的大舅有五个女儿，取名为美恩、寿恩、敬恩、佩恩、
庆

同样含有铭记恩典的意思。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遵从神的智慧，借他的光行过黑暗，这是信主的人家必应铭记的。母亲也是出走者的后人，外祖父在40岁左右的时候，在我的母亲出生前一两年，像出埃及的人那样，带着年幼的儿子，冒风霜雨雪，电闪雷鸣，食不果腹，日夜兼程，从烟台或大连来到边荒之地绥远包头。教会里的人都说，外祖父是主派来到包头给主做事情，传扬教义的，为教会工作，在艰苦的年代里是为了温饱，年龄大了德高望重，便成为尽义务，为此受了一辈子的罪，也为子女埋下了祸根。母亲留存在世上的唯一文字，是1966年4月21日写给三哥王光宏的一封信，主要内容是介绍他父亲解放前的历史情况。信写得极为冷静，核心段落如下：爸爸小时候跟咱爷爷在乡下念书，初级毕业，隔了几年又去登州府，离蓬莱60里念中学。当时家境贫寒，是用他祖父王毅，据说是个秀才，教书节省下来的钱供他读书。念至初二，由于经济实在支持不了而失学，于1918年离家在北京一个粮店扛粮食。1919年又回故乡教了一年书。1920年春开始在家里种地两年多，1923年冬去营口一家杂货店，这个商号的名字记不清了，在那儿当学徒。1924年秋因为杂货店关倒，由张有才介绍去恒昌德商号当小伙计。当时恒昌德工资极低，一年只挣20大洋，穿的还是家中负担，维持不了生活。于1927年春由一个姓黄的人介绍他再到美孚石油公司当学徒。1928年冬公司中裁人就把他裁下去了，在家闲待了一个月，自己到处联系职业，就在大连一家名叫和记的烟卷公司贴印花，在这里工作了3年多，于1931年夏天离开和记，原因是由于他信了耶稣。1931年秋去烟台开文具店，1935年春文具店关闭了，又去葡萄山会当了一年左右的小学教师。1937年秋由赵静怀兄弟介绍他到他柜上当会计4年光景。1941年秋因为买卖倒闭而失业。1942年春去包头。妇产科医生陶胜生经常这样嘱咐我，我们都是主的人，主看护着我们呢，你别背离主，别不信主。陶胜生是我的四舅妈，妈妈的四嫂，退休于北京东四妇产医院。主的孩子都习惯于贫寒，因为贫乏饥饿而身体枯瘦，在荒废凄凉的幽暗中，经干燥之地，在草丛之中采咸草。妈妈小时候生活家境贫寒，

0: 人口多，收入微薄，生活捉襟见肘，为外人所难以想象。老爷出身低微，一生历尽坎坷，克勤克俭，肩负的教会使命，万难亦不能推辞。从沿海来到天寒地冻、人地两生的茫茫塞外，由一张彻底的白纸，于求告无门中艰难苟活，一家人饱受饥寒。老爷他们如何在绥远这苦寒之地安身立命，现已很难详尽其实。一人为什么总要受苦受难，是为了更好的成为一人吗？不知道妈妈一家是否反复问过这些问题。老爷王竹新解放后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五原县汽车运输站当会计，仍然信奉耶稣教。据我三舅说，他可能还是教会长，只因为年龄大了，被推举为白尽义务不挣钱的耶稣教会诸多负责人当中的一个。作为城市里的外来户，他们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双手和耐心。老爷家有几辆纺车，母亲的四个哥哥一个弟弟都是安静的人，规规矩矩，回到家里一声不吭的纺线。只有纺线能给他们带来学费、衣食、零用钱，让他们变得沉稳、耐心和细致。妈妈一家人都坐得住，都能够持续专注在一件事情上。小时候我也绕过毛线，那长长的、永无尽头的浅色羊毛线、驼毛线，源源不断的来到两只手上，我撑着，听任姥姥和妈妈传递过来体温和约束，领受这一家人持久的耐心。
1: 在记忆的深处，俯拾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眼下喀什地区各类公热民生工程正加速推进，各地聚焦群众供暖需求，扎实推进管网新建与改造工作，用民生工程筑牢群众冬季温暖防线。
4: 今年喀什地区扎实推进供热民生工程，全年共实施续建项目六个，新建项目一个，年度计划完成投资 1.9 亿元，重点推进管网新建、老旧管网改造及配套设施建设。目前各项目已全面开工，施工单位正有序推进工程进度，严把质量安全关，全力提升供热保障能力和节能水平。其中喀什市老城南侧片区供热管网改造项目火热推进，作为地区重点供热工程，该项目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全力保障片区群众供暖需求。
2: 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王志远：
5: 项目全线建成之后，能够充分满足片区远期900万平米的供热需求，将会为片区长远发展提供坚实保障。目前整体施工进度平稳向好，推进有序，预计2026年9月底全面完工，达到试运行条件。
4: 在巴楚县，供热管网建设现场同样一派忙碌，施工人员正有条不紊地进行沟槽回填和管道保温处理，为冬季供暖筑牢基础。
2: 新疆中信宏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杨红尘：
6: 眼下正在推进的是友谊小区的施工，这个小区暖气管道入地工程总量有8公里，目前已经完成3公里，整个项目计划在2026年6月底全部完成。
4: 施工过程中，巴楚县施工单位严格把控工程质量，采用新型保温管材和节能设备，优化管网布局与换热工艺，在提升供热稳定性的同时，有效降低能耗，减少管网跑冒滴漏。同时科学规划工期，实行错峰作业，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出行和日常生活的影响。
2: 巴楚县居民刘敖：
7: 现在政府把供热管道全部换新，还建了新的换热站，这是实实在在的好事，我们老百姓特别满意。
4: 据悉，巴楚县2025年世纪大道等区域供热管网建设项目建设周期为12

0: 二个月，将新建供热管网总长22公里，配套建设换热站4座，将有效解决老旧管网破损、供热不均衡、末端温度不足等问题，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
1: 喀什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3级主任科员邓清良。
2: 下一步，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紧盯建设进度，高标准推进项目实施，尽早投运见效，持续完善城市供热体系，切实保障各族群众温暖过冬，提升民生幸福指数。
3: 5月13号，地区召开常态化帮扶工作现场推进会，贯彻落实中央开展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会议、自治区党委农村工作会议、地委扩大会议精神，传达自治区2026年度第一次常态化帮扶调度会精神，总结工作，分析形势，安排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动员全地区各级党政立即行动起来，扎实抓好常态化帮扶工作。
4: 会前，与会代表实地观摩疏勒县常态化帮扶摸底、全产业发展带动就业增收、乡村车间资产盘活及经营情况。会上，疏勒县、麦盖提县、疏附县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常态化帮扶是践行两个维护的重要标准，是衡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标尺。要切实增强开展常态化帮扶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坚决杜绝思想滑坡、松劲歇脚、翻篇的念头，永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强调，要扎实抓好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帮扶资产后续管理、产业帮扶、就业帮扶、乡村建设、后期扶持、问题整改等工作。按照应纳尽纳、动态退出的总体要求，精准把握政策，精准认定对象，精准帮扶措施，精准动态退出，全面摸清资产底细，切实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尽职实，加强后续管理，完善分配方案，健全监管机制，抓好项目谋划、到户产业、主体引进、联农带农，提升农村劳动力就业技能和竞争力，拓展园区企业、乡村车间优质就业岗位容量，推动家门口就业增收，推进美丽宜居村建设、公共服务提升、人居环境改善。会议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保障队伍稳定，健全工作机制，抓经常、管平常、重日常，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上台阶，乡村全面振兴上水平。
3: 5月12号，喀什地区政协工委召开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专题协商座谈会，在协商中绘制，在沟通中聚力，为推动喀什地区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4: 会议通报了本次专题协商会前期调研情况，介绍了当前地区高质量充分就业情况，政协委员、各县市政协负责人、行业及企业代表围绕会议主题，结合工作和行业发展实际发言，行署及有关地质部门负责人对委员们关注的问题做了回应。会议要求，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深刻认识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在喀什的重要意义，要以就业之稳促民心之稳、社会之稳，让群众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在共同富裕道路上不掉队。要坚持问题导向，清醒正视制约喀什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深层次矛盾。要在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上持续发力，夯实就业根基。要在破解结构性矛盾上精准用力，提升就业核心竞争力。要在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上提质增效，优化就业服务环境，要在拓宽就业渠道、深入户县市发展上创新机制，拓展就业舞台，要在激发就业、内生动力和重点群体帮扶上统筹推进，筑牢民生底线。会议强调，地区各级政协要找准位置，主动担当，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各界政协委员要强化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政治责任，紧扣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点难点，深入调查研究， 提出

0: 高质量对策建议，要充分发挥界别优势，在推动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火热实践中，画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最大同心圆。为持续夯实基层民政工作根基，锻造专业化干部队伍，5月13日至14日，喀什地区举办民政业务大培训。自治区民政厅社会救助局、养老服务处、规划财务处等相关负责人现场授课，围绕当前民政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提供权威、专业的业务指导，300余名民政干部参训。通过专业授课、互动答疑、分组研讨、经验交流等多种形式，把政策要点、经办流程、实操规范讲清讲透，帮助基层干部补齐业务短板，规范服务标准，提升履职能力。
1: 巴楚县民政局干部哈尼克兹·艾山。
2: 授课老师昔日戒督社会救助政策，乃新接大各县民政干部工作一点难题，让我收获颇丰，受益匪浅。
1: 舒富县塔什米里克乡民政办干部罗西。
3: 培训重点讲解了最新发布的社会救助政策，老师着重跟我们讲解了新旧政策的调整变化，新文件更加贴合当前民政工作实际，为我们开展社会救助工作提供了更科学的新思路。
4: 5月11日至17日为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
1: 喀什市民周锦玲。
5: 我觉得这些对我们老百姓都是最基本的知识，尤其是对孩子，像这个急救呀，人人都要学会，必须学会。
1: 喀什地区应急管理局防灾减灾救灾综合科科员如斯塔木江阿布利兹。
6: 县城通过互动游戏、模拟体验等多种方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提高了群众的防灾减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今后我们将持续推动防灾减灾科普宣传五金活动，筑牢防灾减灾人民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各县市也纷纷开展宣传演练的活动，进一步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自救互救能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参与防灾减灾工作的浓厚氛围。
1: 刹车县居民热萨莱提穆萨。
7: 通过今天的宣传活动，我学到了很多适用的安全知识，也掌握了地震、火灾发生时正确的应急避险的方法。
1: 英吉沙县居民阿依谢穆古利麦麦提敏。
8: 不仅学到了实用的防灾减灾和应急救护知识，更增强了自身安全防范意识。
1: 巴楚县驾驶员阿拉帕提·牙森。
9: 今后我会严守安全规范，文明谨慎行驶，全力守护自身和群众出行安全。
1: 舒富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校长帕提·古利·亚森。
10: 地震、火灾、急救等应急逃生知识对生命至关重要，回去之后我要尽快将这些知识带给老师和孩子们。
11: 五月微风暖，浓浓感恩情，母亲节这一天，喀什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用鲜花、掌声与陪伴向天下母亲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1: 泽普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与泽普县国学书院分别开展特色活动，为广大母亲及家庭带来别样的节日体验，营造出感恩向善、邻里和睦、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家长彭文燕。
12: 今天带着孩子一起参加母亲节主题活动，心里特别温暖，现场的小游戏趣味满满，氛围感十足，孩子全程玩得特别投入，尽兴又快乐，既增进了亲子感情，也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真的特别有意义。
1: 英吉沙县开展母亲节主题活动，来自全县14个乡镇的最美母亲代表及30个家庭代表欢聚一堂，感恩母爱，涵养家风。英吉沙县妇联干部塞迪尼莎·拜克热。
13: 通过家访、选讲、健康科普、点心表彰、故事分享多种形式，致敬平凡伟大的母爱，助力和谐家庭、文明乡村建设。
1: 英吉沙县乌恰镇喀帕克铁热克村村民阿瓦古利·图尔逊。
14: 这次母亲节主题活动特别暖心，让人很难忘，既有家风家教分享，又有女性。

0: 健康、孩子安全科普，还有很感人的母子互动环节。今后我们也会重视家风建设，用心陪伴孩子，好好经营家庭。
1: 巴楚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邀请100余名母亲走进校园，开展第五届农情五月天感恩母亲节主题活动，激发同学们爱母亲、爱亲人的美好情感，让爱伴随着每一个孩子快乐成长。巴楚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西部计划志愿者周廷卫：
2: 此次活动进一步延伸了感恩的内涵，使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扎根青少年的心灵深处，教育引导青少年学会感恩与关怀他人，让孩子从小开始做起，做一个感恩的人。
3: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今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各地医院举办庆祝活动，通过表彰先进典型、开展文艺演出等，向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4: 5月11日，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举行护士表彰大会，以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为主题，表彰先进，致敬坚守，凝聚护理队伍奋进力量，彰显新时代护理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1: 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麻醉手术中心护士长辛应旭：
5: 今年已是我在麻醉手术中心坚守的第13个年头，从初入手术室的忐忑，到如今团队默契配合，每一次精准必要，每一次生命体征的平稳维持，都是我们与生命同行的承诺。
1: 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护理部片区护士长阿米娜古丽吴布利卡斯木：
6: 今年是我在护理工作的第29个年头，从临床一线到护理管理岗位，见证了一代代护理人在岗位上的坚守和成长，也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份职业沉甸甸的责任。
4: 护理工作是卫生健康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接诊、分诊、紧急抢救、基础护理，从晨光熹微到夜深人静，白衣天使们忙碌在各自的岗位上，用专业与担当救护生命，用爱心与耐心抚慰伤痛。
1: 英吉沙县医贡体总院消化科护士古利兹巴阿布都克伊木：
7: 我将继续继承南丁格尔誓言，做一名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有志青年，在护理岗位上发光发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英吉沙县医贡体总院护理部主任卞娟：
8: 值此第115个国际护士节，祝愿全体护理同仁节日快乐，感谢大家坚守一线、履职担当，用专业与爱心守护患者安康。本次表彰是肯定，更是激励，未来我们将持续赋能护理团队，精进专科质量，深耕人文服务，奋力推动我院护理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旅。

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

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学习两件事，与人相处，与自己和解。年少的时候，我们渴望合群，渴望被喜欢，总想用尽方式维系所有关系，哪怕委屈自己，消耗自己。可随着阅历渐长，我们慢慢发现，成年人的社交最可贵的从不是人脉满堂，而是分寸有度，内心安宁。人越长大，就越懂得减法的意义。年少时热衷于热闹的圈子，海量的人脉，以为合群就是成长，包容就是善良。可慢慢才懂得，无底线的退让换不来真心，无边界的社交只会徒增疲惫。成年人的世界，相处靠真心，维系靠分寸，立身靠底线。真正的清醒，是不再勉强自己迎合任何人，不再卑微维系任何一段消耗自己的关系，懂得取舍，懂得拒绝，懂得给自己的社交设立边界，守好底线。愿我们往后余生，待人有温度，处事有分寸，社交有底线，在人情往来中活得轻松、坦荡且自由。今天，就让我们跟小艾一起聊聊，成年人该如何守住社交底线，远离内耗，从容生活。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成年人最大的清醒是守住这三条社交底线。有人说，90%的烦恼都是来自于人际关系。人生在世，免不了要与他人打交道。善于与他人相处的人，往往更容易获得他人的助力。不善于与他人相处的人，会产生诸多的矛盾与冲突。唯有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让自己的人生之路走得更稳更远。不要有求必应，一个人越成熟，就越懂得要放下助人情结。所谓的放下助人情结，并不是去做一个冷漠的人，而是要避免过度的被他人所消耗。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来，如果我们过分热心，反而会令他人产生依赖心理。如此做法，既是在纵容他人的懒惰，同时也会令自己不堪重负。直到有一天，自己实在撑不下去了，选择了离开，就会被他人所怨恨。俗话说，升米恩，斗米仇。只有在别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帮助，才能获得他人的感恩。不停地付出，时间久了，就会被对方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此时不但得不到对方的感恩，反而还可能会被对方加倍索取。很喜欢一句话，好人会有好报，但是老好人没有。学会收起自己过分善良，方能摆脱负累，轻装上阵。不要太好说话，什么样的人最没有存在感呢？答案是那些喜欢说随便的人。喜欢说随便的人，总是害怕自己的要求会对他人造成影响，于是他们总是压抑自身的需求，来迎合他人的需求。在他们看来，自己如此替他人着想，必然能获得他人的喜欢。然而，他们最后换来的却是他人的轻视与忽略。遇到需要牺牲某一个人的利益的时候，首先被选中的也是太好说话的人。久而久之，舍己为人就成了他们的义务。一旦有一天他们不愿意了，就会被扣上自私自利的帽子。我们常说做人要大度，太好说话的人总是轻易的就原谅别人。然而他们的轻易原谅，换来的却往往是对方的二次伤害。一个人太好说话，处处为他人着想，往往不会赢得他人的尊重，反而会让自己渐渐低到尘埃里。只有懂得维护本属于自身的利益，偶尔一次的放弃才会被别人所珍惜。只有懂得不轻易原谅，那些伤害自己的人才会有所顾忌。爱人要先爱己，一个人只有经营好自己，才能更好地与他人和谐相处。不要走得太近。梁实秋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因为淡，所以才能不腻，才能持久。有些人觉得关系自然是越亲密越好，然而走得太近的关系，矛盾与分歧就会被放大。毕竟人与人关系再亲密，也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唯有保持适当的距离，给双方留下自由的空间，才能避免不必要的纠纷，相处得更加融洽。演员陈道明认为，朋友之间真的到了掏心窝子的时候，就离分开不远了。当他的朋友跟他讲太多的私事，他不但没有兴趣听，反而还会制止。每个人都有自己不为人知的一面，暴露的太多，不但会令对方无所适从，也会让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三毛说，朋友之间关系再亲密，分寸不可差失，自以为熟，结果反生隔离。如果自视关系亲近，就肆意地插手对方的私事，那么不但得不到对方的感激，反而还会令对方心生埋怨。唯有守住该有的边界，把对方的事情还给对方，才能相处不累，久处不厌。很认同一句话，一切交往都有不可超越的界限。

而麻烦和冲突都源于无意识中想要突破界限。很多时候，界限并不是为了限制人，恰恰相反，只有在界限内行事，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愿你我都能明确界限，过好余生的每一天。

人生漫漫，世事纷繁，风雨波折皆是人生常态。行走于世间，有人困于一时的得失，终日焦虑内耗，有人纠结于过往的遗憾，始终难以释怀，有人计较于琐碎的是非，活得疲惫不堪。其实人生的幸福与通透，从来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心态如何。夜深人静时，我们总会慢慢感悟，生活大多烦恼皆源于心。很多时候我们耿耿于怀的事，终会成为过往，我们念念不忘的遗憾，终会慢慢释然。日子匆匆，岁月悠悠，与其纠结内耗，郁郁寡欢，不如放宽心态，坦然前行。生活是一场漫长的修行，修的是心境，度的是自己。把心放宽，接纳生活的不完美，包容世事的不如意，把事看远，跳出当下的方寸困境，看淡眼前的一时波折，不必纠结是非对错，不必计较得失盈亏，不必沉溺过往悲欢。愿我们往后余生，常怀宽心，自带远见，遇事不慌，遇事不怨，以温柔之心度生活，以长远之眼看人生，岁岁安然，事事顺遂。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感悟人生的通透之道，修炼豁达心境，以宽心待人，以远见行事，从容奔赴余生山海，

一个人坐在小院子里，整天对着一棵大树发愁，四合院围着一棵树，是个困字，太不吉利。有人劝他把树砍了不就行了，这人又摇摇头，忧愁地说，树砍了，院子里就只有人了，困字变求字，更不吉利，砍也不是，不砍也不是。于是每天长吁短叹，满腹惆怅，直到有天一个人路过，听闻他的烦恼，大声笑道，院中所处甚狭，什么不困，院外天地之大，何困之有，红尘烦恼不过一二，若都挤在眼前一亩三分地里，便多是过不去的坎，纠缠不清的人，格局一大，天地一宽，自然觉得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古人言，能容小人，方成君子。一个人的胸怀若是宽阔如海，则世间的刁难就像投海的石子，掀不起波澜。相反，处处争论是非，心中风浪四起，坏事便如惊涛拍岸，奔涌而至。有句话说得好，欲成大树，不与草争。将军有剑，不斩蝼蚁。胸怀大了，值得挂心的事便少了。泰戈尔曾说，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一个人的眼界小了，就只看到近在咫尺的得失。只有把目光放得长远，远到足以看见辽阔的星辰大海，才不会因为错过落日而烦恼。心理学中有个衍射

效应，意思是说，一件事的后续影响往往取决于人们看待它的心态。如果盯着错误不放，它就会在心中不断放大，影响人们的判断。古语有言，既往不咎，乃做人之第一格局。过去的所有错误与遗憾，一旦放到往后二三十年的人生里去看，都会成为不值一提的小事。为人处事，若总觉行有不得，往往就是向前看得太少，又回头望得太多。所谓过往如何，皆是过往，放眼未来，才能收获更绚丽的风景。曾有个热门讨论，人过三十，最该培养哪些能力？其中，控制情绪的能力被提到最多。一个高赞评论如是说，当我戒掉情绪，发现生活的一切都变得简单了。控制情绪，守重修心。一个人如果心境太小，装不下的情绪多了，生出的事端便也多了。常言道，心乱一切乱，心安一切安。世上本无过不去的坎，静下心来，总能找到合适的办法。倘若稍有不顺便大动肝火，只会在情急之下失去理智，任由细弱蚊蝇的小事搅乱生活。方寸不乱，事事随空，是一种心境，更是一种格局。做人做事，先把心境修大，装得下情绪，才守得住人生。站在山脚，眼前是熙熙攘攘的是非，人也跟着激辩不休，苦恼这世界的吵闹。如若站在山顶，眼中是万里河山的境界，天朗气清，沾不上半点人间的烦恼。行走世间，顺心与否，不在于命运的造化，而在于看事的高度，处事的格局。胸怀广博，不多计较，心宽路宽，便是顺遂前程。眼界深远，不同往事纠缠，无怨无患，自有一世清欢。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爱和麦提江一米，撰稿爱和麦提江一米。晚安。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说到这个五月份，大家都知道立夏了，立夏也意味着天气慢慢的转热了，而且呢，在新疆夏天我们最多的是什么呢？
1: 那到了五月份啊，除了期待着很多的美景之外，其实我觉得到了五月最期待的呢，就是满口多汁各种好吃的水果了。
0: 没错，所以说这个五月暖风拂面呢，时令的水果呢也是悄悄的这个扎堆上市了。我们今天就聊一聊这个夏日的限定幸福感的水果吧。首先呢，这个五月份经常新鲜上市的是荔枝、葡萄、白肉、枇杷、早熟杏、杨梅、桃子、金枕榴莲等等。哎，我觉得榴莲倒还好，就是榴莲好像每个季节都有，
1: 现在一年四季都有了。但是呢，其实说实话，按时令水果来说，榴莲是在五月份的时候才开始正式的上市。现在呢，因为全球各地都有嘛，所以呢，就感觉好像这个榴莲一年四季都有。
0: 没错。但我觉得有一个东西真的可谓称得上是时令水果，那就是荔枝了。
1: 没错啊，这个荔枝呢，其实在五月份的时候正好是慢慢的逐渐的上市的时候，而且荔枝我觉得吃时令的水果，时令的荔枝会更新鲜更好吃一些。
0: 没错，那大家应该都看过长安的荔枝，也都知道荔枝的储存的条件非常非常的苛刻，而且呢这个荔枝也有这么一句话嘛，第一天是新鲜的，第二天就开始变质了，
1: 对，
0: 就有点不那么新鲜不那么好吃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荔枝真的是要等时令上市的来吃，比如说五月份真的上市就来吃。而且呢，我记得去年前年喀什大街小巷卖荔枝的还挺多的。
1: 没错，因为这个荔枝以前的储存真的是相对来说很难。
0: 没错
1: 啊，你想这个我们之前看过那个长安的荔枝嘛，这个储存起来真的非常难。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运输技术的这个提高，冷链技术的提高，那现在呢就是像我们新疆的朋友啊，包括其他南方的朋友，包括更北方的朋友，他也能够吃到新鲜的荔枝了。
0: 没错，那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来看一下五月份汇总的就最适合在五月吃，然后呢口味也是最好的水果，就是广东茂名妃子笑荔枝，云南建水的夏黑葡萄，还有露天大樱桃、白玉枇杷、福宫杨梅，还有这个阎良甜瓜、泰国金枕榴莲。那性价比比较高的，那我觉得喀什也挺多的，
1: 也有，
0: 小樱桃、大五星枇杷、桑葚、金

0: 亮信、五月的翠李子，还有这个金黄芒，还有轮碗橙。比较有特色的水果分别是天宫墨玉的葡萄，还有这个张夏玉杏、马连庄的甜瓜，还有这个椰香芒等等。我觉得听这个名字都就很好吃，
1: 就很美味。
0: 对，椰香芒大家想象一下，
1: 嗯，
0: 还有这个金黄芒、五月翠李子、太阳杏、这名字起的都还挺好的，
1: 听这个名字就和这个五月挺挂钩的啊。
0: 嗯，对的。
1: 嗯，
0: 那荔枝五月份依然是荔枝的早熟期，那今年的荔枝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上市，那中晚熟的荔枝味道是最好的、
1: 嗯、
0: 有这个桂花香味、糯米糍还有仙境凤等，产量比较少，也会比较珍贵一些。那早熟的品种也是我们吃的最多的妃子笑，还有白糖樱可以吃一吃，那再往后呢选择可能就会少一点点了。
1: 嗯，是的，说到这个妃子笑呢，其实大家吃的这个荔枝当中大多数的这个以妃子笑为主，因为呢妃子笑其实是我国分布比较广的荔枝品种之一，你像广西、广东它这些地方都有种这个妃子笑，它的果子呢很大，然后呢形状是那种圆圆的，果皮略微的红，泛一点带一点这个绿色，果肉它的肉质非常的厚实，而且呢咬一口这个汁水也是非常的足，口感呢略微的带一点点的酸味啊，所以在这个季节吃的话，它不像其他的这个品种就是一口咬下去特别特别甜，它会略微带一点点的酸味，也不会说那么的腻、
0: 嗯、是的，我觉得酸甜的荔枝带一点点酸味会好吃，因为大家都知道荔枝是这种很清香清甜的一个味道吧、嗯、
1: 没错，
0: 如果说纯甜的话可能吃多了就腻了，反而是不是带点酸味，
1: 带点酸味，
0: 然后有这个口感层次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哎，就让人欲罢不能了。
1: 嗯，是的，那不同地方的这个妃子笑其实成熟的时间也不太一样，像海南、广东这个地方的这两个地方呢，它的五月上旬基本上就成熟了，也就是快要到十多号的二十多号的样子就基本上成熟了，而广西、福建的这个妃子笑呢可能要到五月下旬才会正式的成熟。
0: 嗯，没错，那非常多的这个荔枝也是很多人的心头好了。
1: 嗯，
0: 那还有呢，还有一个品种就是白糖樱，它的一个形状是心形的果子，个头虽然说不大吧，但是果皮呢是红色的，皮薄薄的很甜，果肉是爽脆的口感，荔枝甜度的天花板，就是超级甜、
1: 嗯、
0: 听它名字就能听出来白糖
1: 樱。白糖，嗯，所以这个其实怎么说呢，就喜欢更甜口的一些朋友呢可能吃这个白糖樱更喜欢，而且它的就是它的这个果肉相较于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妃子笑没有那么大，可能吃几颗就差不多饱了啊。
0: 没错、嗯、那还有呢就是荔枝王了，原生长于海南海口永兴镇的火山口，个头巨大，那单果的重量达到了50克，主打的就是一个肉厚多汁，清甜微酸，那味道稍稍有些淡，就是我还挺喜欢就是味道有点清甜的那种。
1: 对，它这个味道呢不像其他的我们刚说到的这两种的荔枝甜到、
0: 嗯
1: 哦、甜度要大一些，这个呢就是可能就相较于我们吃那种椰汁的那种口感
0: 清甜一些，
1: 清甜一些的。
0: 嗯， 嗯，对，纯甜的话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嘛，吃多了可能会觉得有点吃不下了。
1: 嗯，
0: 嗯，那我们接下来说到就是葡萄了，其实说到葡萄新疆葡萄也非常多，那我们之后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五、
1: 嗯、
0: 月份是葡萄的早熟期，多以大棚或者温室的早熟品种为主，露天的虽然说还没有成熟，那主要的产地是云南建水，还有这个红河弥勒、大理、冰川、广西等地。夏黑葡萄非常值得一吃，为什么说非常值得一吃呢、
1: 嗯、
0: 夏黑葡萄是早熟葡萄的主力品种，它是紫黑色的、嗯、无核，口感甜脆，有点点草莓的香气，糖度也是非常非常的高，主要产地就是云南建水，它也是全国最大的早熟的夏黑葡萄基地，今年的量产比较充足，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嗯、
0: 而五月份成熟的一个成熟度包括风味也是完全没什么问题的，像云南的冰川呐、石屏、元谋、永兴、广元、浙江等地都陆续的进入到了丰产期了。
1: 嗯，是的，另一款这个葡萄呢大家应该很熟知，那就是阳光
0: 玫瑰，网红水果，
1: 哎，网红水果了，阳光玫瑰啊。
0: 嗯，
1: 这个五月份投茶呢就在上市了，产地呢也是集中在云南建水，也是最大的优质产区，那包括大理的冰川、红河弥勒这些地方的阳光玫瑰，它的品质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1: 那阳光玫瑰为什么会成为以前前面几年的这个网红水果呢，就是因为首先它的这个果皮就是看上去非常的好看哈、啊、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
0: 对，像玻璃球一样，
1: 像玻璃球

0: 有点像那个有点像玉质的那种质感的感觉，
1: 对，感觉很油润、嗯、
0: 对。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的这个甜度确实吃上去非常的甜，同时我觉得最吸引人的那就是它的这个玫瑰花香了。
1: 对，我总觉得它确实带一种这种玫瑰花香。那这个阳光玫瑰也是很多很多人的心头好了。那五月份的阳光玫瑰也是集中在云南建水，是最大的优质产区，五月份是头茬上市，六月初这个采收完，然后大理的冰川、红河弥勒等地涨势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阳光玫瑰采收时间挺长的，能够延长到12月份，所以说大家不用特别着急吃。
0: 是的，
1: 但是如果等了很久了，
0: 想吃这一口了，
1: 哎，想吃这一口，那就先
0: 上市
1: 就买吧，
0: 可以品尝一下。
1: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天水的墨玉，这个是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所培育出来的新品种，主要产地就是浙江海盐、还有温岭、广西等地。它看起来是那种黑黑的乌黑的一串，口感类似于阳光玫瑰，这个比较硬，然后甜呢是带皮吃的，层次丰富浓郁，基本上就是在五月份成熟，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宁夏的早霞的玫瑰、蜜光、维多利亚五月玫瑰等等，这些品种也是会在五月份呢来进行集中的上市。还有包括云南冰川中旬呢，还会有这个冰川的红提、克瑞森、尼纳皇后等等，这些葡萄也会陆续的上市。所以呢这个五月慢慢的啊，这个葡萄啊也开始上市了。喜欢葡萄的朋友呢可以去开始品尝了。
1: 没错，其实我看这黑色的阳光玫瑰有一点点像我们平时吃的玫瑰香。然后因为玫瑰香它的皮比较软嘛，然后我每次就是洗完之后就是食指拇指然后把它撕开一个口子一掐，然后就是直接滑到嘴里
0: 爆汁儿啊。
1: 对，我挺喜欢这种感觉的。那反而玻璃脆我吃的会少点，玻璃脆其实挺甜的，但我觉得剥皮太麻烦了。
0: 还不如一口就直接能够一手一剥开的那种感觉啊。
1: 是，所以我喜欢那种皮肉稍微厚一点，然后和果肉
0: 剥起来方便一些，
1: 对，一捏它其实就出来了。
0: 是的。
1: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说了这么多的这个水果，比较吃的比较多的肯定是葡萄了，在日常生活当中。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到了樱桃了，大樱桃。这个跟我们平时吃的车厘子反而还不一样，因为五月份是国产大樱桃的一个主要的这个上市的一个季节了，有非常多种，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是这个梅枣，它的颜色会更加的偏这个红一些，紫红色一些，有点点像车厘子的外表。还有这个萨米托，它呢是酸甜浓郁的，颜色就是纯红色。那还有呢就是布鲁克斯，这个樱桃特别好看，我觉得
1: 对，
0: 就是很有少女心，是这种鹅黄加这个粉白色的
1: 色泽，像类似于这种渐变色啊、哦，
0: 对，很好看。还有这个俄罗斯八号，那这个外观就完全
1: 像
0: 车厘子了，
1: 特别
0: 像
1: 这个车厘子了。
0: 对，那五月份呢是露天大樱桃的采收旺季，上旬主要是以大棚果为主，而下旬主力就是在这个山东烟台的露天果陆续成熟了。同时，陕西、新疆、浙江、湖北、四川、汉源等等地方，包括甘肃天水等地，也是陆续的成熟，所以说价格可能也会有些回落吧。那烟台这边大家都知道烟台樱桃蛮好的，一直会持续到六月的下旬，而山东烟台是露天大樱桃最大的一个产区了，那产量产全国的七分之一。主要的品种我们前面也提到了，梅枣、布鲁克斯、红灯、俄巴，还有这个奇枣，还有萨米托。五月下旬吃大樱桃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喜欢吃甜脆的选梅枣、布鲁克斯，喜欢吃酸甜的选红灯、萨米托，喜欢吃高甜多汁的就选俄罗斯八号。哎，真的是可以选择挺多的。还有就小樱桃了。小樱桃这个其实新疆是有的，我不知道小芳见过。
1: 我知道，因为前段时间我有吃过这个咱们新疆本地的小樱桃。
0: 对，它有点酸酸的。
1: 哎，但我吃到的感觉不一样。
0: 是甜的是吗？
1: 超级甜。就是因为其实我在四川待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呢每年我在四川的时候，这个小樱桃其实和咱们喀什的这个时间是略微要稍微早一点。但是呢我在四川吃的这个小樱桃再怎样它都会略微带一点点酸味。
0: 我喜欢吃带一点酸的。
1: 对，再怎样它会带一点酸味。但是呢我上次在咱们喀什吃的那个小樱桃，就是纯甜，超级甜。
0: 好吃。
1: 没有一点点点的酸味。
0: 是的。那我对这个樱桃有这个有点酸的印象，是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大家如果有印象肯定记得小的时候在喀什的街边，他是把樱桃绑成一串一串像葡萄串一样这样卖的。
1: 这样的卖的吗？
0: 对，然后一串多少钱？对，非常可爱。

0: 想再加上这几年吧，就20年左右一直到现在，吃的更多的是车厘子嘛。嗯，所以说这个小樱桃，喀什本地产的小樱桃，我们逐渐也不怎么买了。
1: 对，因为现在的这个果农的技术其实是提高了，它会去更加迎合市场的口味。可能你以前吃到的是那种，
0: 就是老品种的，
1: 比较老的品种。那现在可能经过杂交啊或者育种的这个发达之后呢，它的这个品种也在发生着变化，可能，它的甜度就是和你说的之前不一样了。
0: 嗯，是的，是的。那五月份呢，也是全国各地小樱桃的成熟的高峰期，风味呢非常浓郁，也是赏味期比较好的一个月。所以说，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月五月、六月都去买樱桃。小樱桃它和车厘子是有一些差别的，小樱桃这个皮更薄一些，肉软软的，酸酸甜甜的，不太容易运输，所以说这个
1: 对本地的这个可能会更加的新鲜好吃一些。嗯，
0: 是的，像四川呢、重庆啊、贵州、陕西、山东、河南、安徽、辽宁等地都有这个本土小樱桃。那贵州是小樱桃的重要产区，特别是玛瑙红樱桃闻名全国啊，然后呢也有很多地方都产这样的小樱桃，所以说大家可以尝试去购买。嗯，那这个落别樱桃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主要也是玛瑙红，五月份采收完毕。像四川甘孜的泸定红樱桃，河北十堰的张湾汉江樱桃，还有呢就是有非常多，大家都可以去买一买，包括新疆本地也是产的。
1: 是的，是的。那说了这个樱桃之外，其实另外一种水果就是也是在五月份已经进入了开始进入了这个黄金成熟的时间，那就是枇杷了。其实枇杷呢正好是五月份黄金上市的时期。那它的这个枇杷呢，它果肉枇杷和红肉枇杷其实都已经，白肉枇杷和红肉枇杷都已经成熟了，而且呢是风味最好的时候，产地和品种呢也非常的多。像白肉枇杷，它的甜度可能会更高一些，肉质呢也会更加的细腻。那红肉枇杷呢，它的这个酸味可能会要稍微多一些，那枇杷味儿呢香味可能会更浓一些。像浙江盛产的这个白肉枇杷，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代表品种，以塘溪的软条白沙、东山的白玉枇杷呢最为有名。那其实四川也是枇杷的大产区，包括我们湖南其实也有产枇杷，但是呢湖南的枇杷我觉得和四川枇杷比呢可能还是略微差了一点啊。然后四川的这个盛产的这个大五星的枇杷，是枇杷获得了中国国家地理标志最多的省份之，那其实也是产量最多的省份之一。所以这个到了五月份的时候，大量的枇杷上市，各种的枇杷真的又便宜又好吃。那包括呢这个莆田的枇杷还有米易的枇杷也进入了五月的采摘期，五月呢初鲜果就会慢慢的下市了。
0: 没错。还有这个塘溪枇杷，塘溪枇杷呢是杭州市这个余杭区的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吃起来品种呢是这个软条白沙，果肉洁白，然后有点那软绵绵，很鲜甜，入口即化，甜度比较高。一说到这个，其实我对枇杷的印象挺好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在节目前说过，我吃葡萄要剥皮儿。然后我吃什么水果我基本上都会
1: 剥上皮才有这个感觉啊。
0: 然后这个枇杷我觉得剥起皮来就是
1: 比较好，
0: 很顺滑。就是仿佛像是那种解压游戏啊，很顺滑。所以我就还对他的印象蛮好的。
1: 是的。
0: 那有非常多，像是这个浙江产区，还有这个丽水的太白瓶，宁海的宁海白，路桥的大红袍，兰溪的白沙，还有苏州的西山青种等等，有很多的品种。一说到这个，我觉得它的名字都还挺有诗意的。宁海白、太平白、大红袍和白沙。
1: 是的啊，很有诗意。然后另外呢还有咱们这个东山的枇杷。那东山枇杷呢是位于苏州市特产，它也是全国的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种植的历史非常的长，可以追溯到宋代啊。那特色的品种白沙呢也叫做白玉枇杷，它的果子大而且呢扁圆，果肉是雪白的，就像在阳光下玉一样的透明，吃起来呢细腻多汁，然后呢甘甜微酸，口感也是非常的好。那另外呢就是四川的这个龙泉驿枇杷了。那四川的成都龙泉驿是这个枇杷的主产区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之一啊。因为这个龙泉驿它有一个龙泉山，然后呢其实我在四川的时候经常去爬这座山，到了五月份的时候你会发现路边很多的人在这边去进行售卖枇杷，然后就你爬山累了之后买上一两斤枇杷，然后边吃边爬，也是非常的有感觉吧。
0: 是的，小芳是我见的比较少的就是会主动去买水果并且爱吃水果的男生。因为我总觉得包括身边就是包括做节目，确实男生喜欢吃水果的会少一点。
1: 对，因为我其实

0: 是一个非常喜欢吃水果的人，一年四季我觉得如果说一周不吃水果，我就感觉好像身体少了点什么
1: 东西，少点什么，
0: 对，所以我对各种水果都是不太排斥，然后呢都会去尝试一下，
1: 是，其实这样才是对的嘛，就是任何瓜果蔬菜都吃点儿。
0: 对，
1: 那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龙泉驿呢，是红肉琵琶大五星培育的原产地。那大五星琵琶有一个特点，就是肚脐上有一个大而深的五星形状，
0: 对，
1: 就琵琶的这个果形上面有一个五角星，个大，风味浓，好剥皮，包括果肉柔软多汁，含糖量比较高著名。四川的双流、荣县、仁寿县、泸州、资中等地，以及贵州的开阳县，都是大五星琵琶的优质产区，也是国家地标的产区。接下来说到就是三潭琵琶了。三潭琵琶呢，这个是主产的红肉琵琶，特色的品种是大红袍和光荣花，名字多好听。还栽种了其中20多种的琵琶。那五月中旬左右开始成熟。大红袍的这个琵琶果肉呢是呈这个橙红色，皮厚，但是比较容易剥，汁水适中，吃起来很细腻，酸甜。那光荣花是从大红袍中选育出来的品种，花蒂上也是同样有一个五角星，果肉比较厚，肉质呢比较粗糙，但是很多汁，甘甜微酸。哎呀，这么一听感觉都想尝尝了。
0: 没错，到了这个五月吃琵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没错了，那说到这么多品种，其实我们还是认不太全，因为毕竟新疆这一块它是不产琵琶的，所以每次吃起来就是这个琵琶好吃，甜，这个偏红，这个偏黄，只有这几种区分啊。今天也是见识到了琵琶的品种很多。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华美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说完这么多，那就提到了新疆非常著名的，大家都知道瓜果之乡嘛，那首先就是瓜了、
1: 对，没错、
0: 那五月份早熟的西瓜品种也有非常非常的多，像是小蓝呐、还有金星，还有弹麦西瓜、甘美 4K、 甜王、美都等等。那五月份的西瓜是早熟期，大棚瓜呢依然是主力，产地很多，五月下旬的山东、陕西、安徽、江苏等地都是露天西瓜开始上市的时候，西瓜价格呢也整体下降了。那还有这个很多就是新疆品种的老瓜，就是那种有点长条的，我不知道小芳见过没有。
1: 我知道那种
0: 长的
1: 长条，有点像长得像冬瓜的那种西瓜。
0: 对，然后就切开，可能籽儿有点多，
1: 籽而且比较大，
0: 然后皮稍微厚一点。我称这个为这个新疆老品种瓜，就是老瓜。就大家肯定都吃过，
1: 但是很甜。
0: 对，
1: 它的瓜瓤的肉质不是那么的细腻啊，有点沙沙的感觉。
0: 是，就是熟透了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感觉，那大家都知道，推荐海南全麦的云南通海的，还有这个麒麟美都，还有这个。江苏东胎的8424，然后还有这个小蓝等等，就是其实西瓜各种各样的，我觉得没有难吃的，很神奇。
1: 对，
0: 而且西瓜不管是做饮料也好，还是直接吃也好，都是特别特别好吃的。但是唯一有一个点，也是我一直在想没有想通的，就是为什么没有西瓜口味的这个蛋糕呢？
1: 对哦，
0: 是比较少。然后我觉得它应该是汁水比较多，就放在蛋糕上，
1: 不太适合，
0: 有点不适合，
1: 水腻腻的感觉了。
0: 是的。那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瓜吧，糖度高，中心14度以上的，那首先是8424麒麟瓜，果肉鲜红，脆甜多汁，无籽或者说是少籽。那美都8424是改良种，甜度更高，它的优点是耐储运。
1: 还有包括呢金星系列的大红瓤，它的皮薄，口感也会更甜爽一些，还有甘美 4K 它的甜度也会更高，口感呢也更细腻，肉质更加细腻一些。还包括小蓝，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小蓝的这个品种的时候，因为它是黄瓤嘛，我有点震惊到了，我说这西瓜一般不都是红色的吗？还有这个黄瓤的，我都怀疑这个它没有成熟。
0: 对，但是尝试过之后发现它的味道就是普通西瓜的味道。
1: 对，它味道就是普通西瓜的味道，只是它的这个瓤是黄色的，
0: 对，
1: 其他没有任何的区别。
0: 我觉得有一点点区别，就是感觉它的这个味道会更加清爽一些，就是甜度的那种味道。
1: 对，但其实
0: 清爽一些，
1: 它其实味道还是西瓜的味儿，只是呢这个颜色不一样。
0: 没错。那还有这个弹麦西瓜，台湾引进的小果型西瓜品种，皮薄籽少，多汁，清甜无渣。还有一个去年就是我特别喜欢买的，因为瓜太大了，有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家吃不完。大家都知道那个黑珍珠吧？
1: 黑珍珠啊，
0: 就是它很
1: 小，
0: 然后呢
1: 刚好分成两半，然后拿勺子就刚好一个人可能吃完一个。
0: 是的，就是我基本上就是买完之后切开，中午吃一个，晚上吃一个，就吃

0: 完了，我觉得这种小西瓜简直太造福这种就是自己吃的了，因为之前那个瓜每次切一半又大又吃不完，
1: 然后你就是你切一半你就拿手端着你就觉得挺累。
0: 是的，我觉得那个小黑珍珠挺好的。
1: 是的，
0: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也说到樱桃了，冰主暖男其实在前面给我们发了一个照片在听友群里面、就是发了这个樱桃的图片。
1: 哎，是咱们喀什本地的樱桃啊，
0: 一看就是喀什本地的呀、就是这个采摘的这个果干果叶都在里面。
1: 哇，这个樱桃看着就非常的诱人人啊。
0: 是，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现在已经上市了吗？
1: 已经上市了，我上周都已经吃，上上周都已经吃到了。
0: 我记得是在，
1: 就是那个时候是刚上市，这个时候应该是已经比较盛产的时候了。
0: 那我真没碰到。哎，那这么一说就是我失去了这个吃樱桃的这个、
1: 也没错过最佳时间，现在也能吃到
0: 第一茶时间。我说的是第一茶，
1: 头茶时间啊。
0: 对的，
1: 现在正好是盛产的时间。
0: 对，但是我知道这个喀什有樱桃采摘园，前几年的时候去了这个采摘园，应该是在去往飞机场的路上，具体是哪家忘了，但是我记得去往飞机场那个路上，然后右拐好像是再往里面就有一个樱桃采摘园了。然后呢我们说完这么多再来说说杨梅吧。杨梅这个水果就是我身边爱吃的人比较少，但是前几天不是说了嘛，就很多朋友五一回来和朋友聚会，然后呢就有一个朋友说到了他只喜欢吃两种水果，一个是杨梅，一个是西瓜。就是其他水果他比较少吧，然后最不爱吃的是苹果。然后呢就是说到杨梅我突然就反应过来，就是身边有很少有
1: 喜欢吃杨梅的。
0: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运输成本比较高，再加上喀什地区确实没有。
1: 对，因为杨梅其实它的生长环境很挑。
0: 是
1: 我老家是湖南，我们那边盛产杨梅，所以呢我从小对杨梅也是有一种特殊的情愫在里边。你看你像包括其实湖南和四川的气候它差不了多少。
0: 是的，
1: 但是杨梅一到四川它就不好吃了。所以和水土有关，就是不同的地方种出来的杨梅，它有的时候虽然树能种活，但是长出来杨梅不一定甜。
0: 是的。那说到这个，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福建漳州陇海区福宫镇的特产就是杨梅了。南宋起就有700多年的这个栽种历史，难怪这么好吃呢。那这个福宫杨梅是五月的杨梅主力，它有很多品种，但是安海种是其传统的品种，也是必吃的。那主栽的品种是安海软丝杨梅，五月上旬成熟，下旬收尾。传统的杨梅的味道，果肉很细腻柔软，入口即化，味道酸酸甜甜的，很适合鲜饮。那五月下旬呢，是这个冬葵杨梅的一个成熟了。
1: 没错，我们老家现在的主要品种也是以这个冬葵为主，湖南那边。这个冬葵呢，好就好在它的这个果非常的大，然后呢，果核比较的小，而且甜度也是非常的适中。所以呢，就是现在成为了我们那边就是大多数人种植的一个品种。
0: 是的。那还有就是云南富民杨梅和石屏杨梅。这个杨梅其实我总觉得杨梅都长一个样。云南也是杨梅成熟最早的一个产地，五月中旬大规模成熟，口感很佳。富民杨梅，富民县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屏杨梅，石屏县特产，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主栽品种都是冬葵。
1: 像其他的碧玺梅啊，然后呢它也是个经典的品种，因为呢它的这个扁圆形是中等大小，肉质呢稍微的细软，而且呢酸甜适口，核是比较小的。其实说到杨梅，就我小时候记忆当中的杨梅和现在杨梅还是有很大变化。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吃的杨梅就是本地杨梅，土杨梅，那个时候呢就是它只有在树上成熟了，然后呢颜色偏深红色才会甜。
0: 土杨梅就是会不会个头小一些呢？
1: 对，个头也会更小一些，然后籽也会比较更大一些。那我记得小时候就经常会爬到这个杨梅树上，然后呢一颗一颗的挑，就是挑那个成熟了的，然后摘下来，那个是比较甜的，但是呢也略微带一点酸性。然后呢就是把那个最甜的挑完之后，然后略微带就是红色的那种，然后呢挑完之后呢就带一点这个粉红色的那个，就是属于
0: 酸的了，
1: 对，那个属于酸的，酸甜酸甜的。然后会把那个摘下来，然后怎么吃呢？我们大多数在湖南老家的吃法，小时候呢就把它拌上白糖，腌制一段时间之后呢，它那个糖味就会渗到这个杨梅里边，
0: 而且这个糖化了之后还会有点汁水渗出。
1: 最喜欢吃的就是杨梅泡那个汁水。
0: 是的，是的。这么一看，这个小方的 这个童年时期真的过得有点精彩啊。
1: 对，
0: 嗯，是的。
1: 包括这个刚说到的琵琶也是，也是他书上。

0: 摘着那个现成的枇杷，看哪个甜哈、啊，哪个熟了，然后就摘下来吃。嗯、
1: 感觉这个就是水果完全水果自由，难怪爱吃水果。这么一听，确实觉得挺有趣的。我好像小时候摘的比较多的。嗯就是去农家乐呀或者是村里面、嗯、杏子和桑葚多点其他的还真没摘过
0: 对因为其实对于湖南来说就一年四季其实都有水果、嗯、你看包括春天的嘛杨梅枇杷到了夏天有李子还有个梨子到了秋天的有这个橘子柿子
1: 是的、
0: 冬天也有柿子就冬天可能稍微少一点其实一年四季都有水果摘就你能够享受自己上树摘的那种乐趣就会很完美
1: 没错一下感觉这个童年完整啊
0: 嗯
1: 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到新疆人非常熟悉的这个水果了，桑葚、桑子、
1: 是的，
0: 基本上我们是这么叫的，黑桑子、白桑子。
1: 其实桑子现在也开始可以吃了啊。
0: 嗯，对，五月份是桑葚的黄金成熟期，产地从南到北都有大规模的成熟。三个特色产区分别是山西阳城、四川延边、北京大兴区、新疆吐鲁番、云南等地呢，都是优质的产区。
1: 嗯，是的。那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大多数的桑葚哈，其实是以红果为比较多一些的，像这个红花玉的桑葚啊，其实呢就是品种非常的有意思，由鸟类迁徙带来的种子，再经过村民了500多年培育而成。那主要呢有黑桑葚和白桑葚两个品种。那黑桑葚呢，它的品种呢可能个头会更大一些，果实饱满，
0: 是的，
1: 花青素的含量高，而白桑葚它的颜色黄白，甜度会更高一些。
0: 嗯
1: 嗯，那还有包括呢德昌的桑葚，四川的德昌的特产，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一，然后呢也是全国最大的桑葚产地之一，它的生产时间比较长，它也是高山绿色种植，果实呢会更加的纯净饱满一些。还有包括呢夏金的圣果，是山东省的德州市的夏金县的特产，也是全国农产品的地理标志，是古桑遗留地，源自呢公元前保留下来的黄河古道所产，有20000株的百年古桑树。哇，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啊。
0: 没错，那这个白色的、紫色的乌三大古种，富硒、富含硒的水果其实挺少见的。
1: 嗯，没错啊。
0: 嗯，那乌桑是野果，仅野生的古桑结出，量比较少，偏黑偏小，酸甜浓郁。那白桑葚呢，乳白透黄，那这个颗粒非常紧实，果粒大，纯甜无酸，糖度很高。
1: 嗯，
0: 然后这个紫桑葚呢，紫黑油亮，果大饱满，还有蜜甜多汁，长得有点点像草莓。
1: 是的，
0: 都是可以选择的。我喜欢吃酸甜口的
1: 啊，就是这个紫桑啊，是吧？就是我记得吃这个紫桑的时候，吃完之后手也好，尤其是嘴巴，
0: 对，
1: 一张嘴，整个嘴牙齿都是黢黑黢黑的，
0: 而且它不好洗，得在手上停留那么一阵子。
1: 对，就你包括牙齿也是，你可能得过个一两天，这个牙齿才会把这个黑色去掉。嗯，
0: 没错。那接下来说到桃子了，桃子其实早熟的挺多的，我已经在超市看到了。
1: 嗯，是的。
0: 那基本上是这种油蟠桃会多一点。
1: 对，油桃要开始要更早一些。嗯，
0: 对，还有这个马点油桃。
1: 嗯，
0: 那油桃呢，主要产地湖北、陕西、四川、山东、河南、安徽、山西等等，我觉得新疆也算一个。
1: 也有，嗯，是。我们本地的土桃子，包括我们的蟠桃，包括我们的油桃，也都是非常好吃的。
0: 对的，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品种吧。油桃曙光、中油系列4524-27号、惊雷，还有这个千年红、枣红2号、中油珠玉，还有这个中桃金葵等等。毛桃呢是蜜雪、春雪，还有这个春蜜、春雷、枣美桃、突围、特枣红、金青16号，这些名字都还挺厉害的。
1: 嗯，没错。还有
0: 小白毛桃。
1: 嗯，还有包括这个油蟠桃，还有呢这个胭脂翠桃。
0: 嗯，
1: 那说完这个桃子，那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新疆也比较多的就是杏子了啊。
0: 嗯，对的。
1: 五月份呢其实是早熟杏的上市期。嗯，其实呢我说到吃杏子，咱们新疆人就是杏子什么这个状态下都能吃，刚开始结出来的这个果叫青杏。
0: 青杏现在也有卖的嘛。
1: 啊，对，你们小爱吃不吃？嗯，
0: 吃呢，就是我会买。哦，但是是小时候买。如像现在可能如果说同事买了给我几颗的话，我也会吃。
1: 自己可能不会主动去买了。嗯
0: 嗯，我觉得最好吃的小青杏是它里面的那个仁
1: 啊，就杏仁儿。
0: 对。嗯，然后是嫩嫩的，然后白色的，
1: 白白的啊，有点略微的甜味。
0: 对，软软的。嗯，我觉得那个最好吃。
1: 我是吃不下，因为别人给我拿过两颗，然后我真的是吃了一口，变得这个整个脸都成表情包了。
0: 扭曲了。
1: 对。嗯，太酸了。嗯，
0: 对，那这个杏子五月份是早熟杏的上市期，品种不多，主要是金太阳和小白杏。
1: 嗯，
0: 产地分布在新疆、陕西、甘肃等等，我觉得新疆也能算一个。
1: 是的啊。
0: 那我们简单来说一下库车小白杏吧。
1: 嗯，
0: 小白杏是我所有杏子里比较爱吃的，还有一个就是那种油杏子。嗯，老品种的杏子也是我比较爱吃的。那这个库车小白杏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库车市的特产，也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五月下旬成熟，那比轮胎白杏早熟十几天。小白杏个头小，表面光滑无毛，有一点点淡淡的奶黄色，肉质很细腻，几乎没有纤维，汁水比较多，梨核，平均糖度在23，吃起来很清甜。
1: 嗯，那另外呢还有这个金太阳杏，那这个金太阳杏也叫大黄杏，它呢特点就是早熟的一个品种，包括呢在我们的山西、河北、山东以及陕西、甘肃这些地方有种植，果实呢是圆形的为主，金黄色带红晕，没有毛，果肉呢是呈现这个橙黄色，鲜嫩多汁，纤维少，味道呢也是酸甜适中。
0: 嗯，
1: 然后另外呢是托克逊杏，这个呢也是在咱们新疆的吐鲁番比较特产的一个农产品，它呢也是全国农产品的地理标志，
0: 嗯，
1: 是当地的一个品种，又称这个苏勒坦杏，属于呢极早熟的一个品种，
0: 是的，
1: 近乎圆形，缝合线很明显，个头也很大，表面。

0: 油亮、黄艳、肉厚多汁、酸甜适口，也是五月中旬到六月初的时候比较适合吃的时间。
1: 没错，还有这个张夏玉杏，名字很好听，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的特产，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那这个杏子也叫玉杏，然后呢是早熟品种，果子比较大，偏这个扁圆的形状，果皮是橙红色，果肉橙黄色，果肉是脆脆硬硬的，肉核呢这个肉厚核小，吃起来酸甜多汁，采摘期也是在五月下旬六月上旬，是最佳的一个品质了。
0: 嗯，
1: 说完这个之后那就是李子了。
0: 是的啊，这个李子其实也是五月份早熟的李子的品种，成熟的其实并不多，比如说呢这个四川自贡的五月翠，还有包括前排的三华李、嗯、广东茂名的三月李，你听这个名字就还带着这个月份里边。
1: 对、嗯、哎，这种水果最好了，我知道什么时候该去吃它了。
0: 对啊，你这名字一听我就知道，哎，什么时候该吃了哈、啊、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芒果其实也是啊，包括菠萝也到了这个开始上市慢慢品尝的这个时间了、
1: 嗯、没错，菠萝这个相信大家一眼就知道了，因为从上个月开始这个菠萝卖菠萝的小摊贩、
0: 哎、就
1: 很
0: 多了，推着小车在卖啊，有卖一整个的、嗯、也有呢分别切开了卖的。嗯，
1: 是的，那五月份也是海南芒果的黄金期，云南少量成熟，海南芒果的核心品种还是小台芒、金黄芒、贵妃芒，都是风味最好的，还有红玉芒、象牙芒等等，五月新鲜上市的椰香芒、吕宋芒、澳芒等等，也是大家可以进行选择的了。
0: 嗯，
1: 那说到这个，最近大家有没有观察过还有一个水果上市了，羊角蜜。
0: 哦，是的啊。
1: 对，那我觉得这种羊角蜜啊，这种甜瓜连皮吃，脆脆甜甜的，
0: 嗯，
1: 也是可以现在选择的。
0: 在喀什卖的也挺多的。嗯，
1: 是的，所以说到这么多的水果真的都是五月份上市
0: 的，不知道大家期待这五月份最期待的水果是什么。嗯，
1: 对，而且还有我们提到了这么多，有三分之一在新疆
0: 都能够
1: 买得到，
0: 或者说咱们本地就有这个品种。
1: 对，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荔枝啊，然后包括这个枇杷呀、
0: 嗯、
1: 还有这个黑夏
0: 杨梅啊，这些没有。嗯，
1: 其他的基本上都能够在喀什买到。
0: 是的，是的。嗯，
1: 所以说也希望这个夏天大家去这个农贸市场或者说采摘园走起来吧，找找自己爱吃的水果。
0: 嗯，
1: 那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刚才 BGM 当中的声音大家听出来了吗？是火车，对不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火车成了我们所有离别与奔赴的象征。它呼啸而过，又轰然离去，留下一道永远向远方延伸的铁轨，和站台上那个迟迟不肯转身的你。有一位作家把火车写进了骨头里，他说写火车好像是写自己最完整的一生，已经经历过的还有即将经历的都在其中了。他说火车快开，带我从这世间侧身而过，车窗玻璃是一生的尽头，车厢晃荡，人人持票在手，人人随时准备离开，车厢冷清，人人随时准备死去。在今天声音的情书阅读当中呢，我和大家分享的是哪位作家的诗歌。

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作家李娟。那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李娟的诗歌精选集《火车快开》。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李娟的散文，还有呢李娟写的书。今天呢，我们分享李娟的诗歌。在这本诗歌集当中呢，走进她最隐秘的文字，听过草原的风声，哎，再听听她心脏破碎的声音。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就是在分享这本散文之前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第一次读李娟，读的是哪本书呢？或者是大家认识李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我的阿勒泰》吗？还是李娟的那本《阿勒泰的角落》，或者是《遥远的向日葵地》？还是那部让他走进大众视野的《我的阿勒泰》这部剧。那很多人知道李娟呢，是因为她的散文。李娟的文字干净的像阿勒泰的雪山融水，清澈透亮，带着荒原上野花的生命力。他写外婆，写母亲，写那条叫赛虎的狗，写牧民的转场，不急不缓，却字字动人。有人说他的散文治愈了无数现代人的内耗和焦虑，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个不一样的李娟。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李娟吧。1979年，李娟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母亲呢，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了婚。8个月大的李娟呢，被外婆抱回四川抚养。外婆80多岁，自己呢，还有一位100多岁的养母要奉养。祖孙三人靠捡垃圾为生。后来呢，她在童年的那首诗里写下：“我想大声呼喊。”一张嘴却长出枝叶，我想流泪却结出种子，想起身根已经扎得太深，我躺在那儿如尚未出世般无能为力，想再次睡去却不停地凋零。看到李娟的这个生长，我觉得这是哪门子的童年啊。高中没有读完就辍学，帮母亲在牧区经营小卖部，做过车工、服装厂的女工，当过裁缝。在她18岁之前呢，没有恋爱过，甚至呢没有人好好的爱过。确实她在很多的文字当中都说到了自己没有被好好的爱过。多年后呢，那场轰动网络的直播访谈当中，她说，当我最需要爱的时候，我从来不曾被深深的爱过。后来我无论得到多少爱，我都不以为然。这是我的残疾，是我无法克服的一部分。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李娟的诗歌集《火车快开》，哎，就是她的内心的独白。他没有散文里的幽默和轻盈，甚至呢没有那些让读者舒服的治愈感。他把诗人李娟那个在旷野里独自行走，在铁轨前独自徘徊的女孩，完完整整地推到了我们的面前。记得有一位读者呢分享这本诗集的时候说，他说倘若没有读过李娟的书，这本诗集呢大概不容易读下去。但是呢，一旦熟悉了他的生活环境，你会在这本诗集当中找到那些熟悉的意象。走不出的旷野，漫长的等待，荒野中人走成一个小点，广袤无垠的大地上只有3棵树。
家准备好了吗？嗨，我们就登上李娟的这部诗集《火车快开》。

欢迎回来。刚才呢，给大家送出的这一首歌曲是王静文的《诗中的灯火》。那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丽美。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李娟的诗歌集《火车快开》。就是大家熟悉李娟，可能都是从她的散文开始，很少有朋友看到过李娟的诗歌。那李娟的在《火车快开》这首同名长诗的扉页上写着：“未来的我明白了一切，但还是决心重来一遍。”他的一生呢，就是不断在火车上奔波的一生。童年的时候被外婆抱在怀里，从新疆到四川，后来呢替母亲送货，独自去乌鲁木齐打工，再后来呢一趟趟绿皮火车带着他的无尽的戈壁与中原之间穿行。车厢里的清冷是真实的，月台上的告别也是真实的。他说，我所有的启程，所有的你无面痛哭，所有告别结束，所有迟疑后退，所有的抛弃堆积月台，而句号唯有一枚，与你并排站立，目送火车远去。再见逃生船远去，再见岛屿下沉，再见大海茫茫，再见我有过错，你有纯洁，于是命中注定，我从不知何为挽留，你从不知何为悲哀，于是到此为止。有人说再见呢是期待着再次相见，有人说再见呢是再也不见，但李娟说再见呢，我在对你的爱情中历经春夏劳苦耕种，秋天来时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从不曾得到过你。再见，真的我觉得今天在直播间和大家分享这段的时候，比前面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更有感触。就是你有没有过这样一种感情，你种了一个夏天啊，用了全部的力气，到头了呢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得到，但是呢你竟然把这些从未得到当成了收获。这种感觉呢真的不是逞强，比未曾拥有更温柔的事情是，我从一开始就不曾被你知道，我从不曾被你得知。大家看，这就是李娟的诗。她说，一生只在沿途，世界只分左右，火车永不迷路，满车的我永不后悔，欢乐的我一路熟睡，从不曾醒来。他梦到世上从不曾有过火车，梦到原野上铁轨空空，他一生都在猜测那是什么。悲伤的我日夜难眠，独坐窗前，别人怀念过去，没有他怀念未来，那黑暗寂静有蕴在身，别人的窗外是阳光下的田野，他的窗外是深深海底。之前的时候读到这段的时候，整个人真的是愣住了。怀念过去的人是被回忆困住的人，怀念未来的人是被幻想困住的人。
李娟的窗外呢是深深的海底，别人向往阳光，她却沉在深海之中。一个把自己比作火车上悲伤乘客的人，每一节车厢都有一个自己，欢快的自己在沉睡，悲伤的自己在失眠，年迈的自己在回忆，年轻的自己在挣扎。他却说，未来的我明白了一切，但还是决心重来一遍。他中途上车，行李放在脚边，突然疲惫不堪，还有一个我远远追着火车奔跑，大声呼喊，高举一张车票，那是被抛弃的我。而最孤独的那个我驾驶火车无尽前行，只有他知道火车迷路了，只有他

后悔了。他带着所有的我，穿过一座又一座城市，一片又一片荒野，再也停不下来了。他说，其实最孤独的是板道工，他等待得太久，他站立的地方青草齐腰，信号灯破裂。有一天，他看到铁轨尽头有人缓缓走过，他心想，无论那个人是谁，他都爱他。无论那个人是谁，我都爱他。这也许呢，就是李娟写给这个世界最大的善意。因为始终呢，不曾被深深的爱过，所以当那个虚构的人走来，无论他是谁，他从哪里来，他狼狈还是体面，板道工都会拼命的去爱他。所以说，如果是读过李娟的这本诗歌集《火车快开》，大家就知道，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李娟是用那种散文的意境去写诗，哈哈，真的让你觉得有时候，特别的，就是打动内心，让你的心里最柔软的那个部分被碰触，然后再被碰触。那接下来呢，再和大家来分享火车快开这首诗歌的另外一部分。火车快开，黑发快白，眼泪快流，未来快来，脱轨事故远未发生啊，卧轨的人远在童年。春天才一进行到一半，河流即将拐弯，火车快开，夕阳有黄金，天空有大海，野草有星火，牛羊哑默，黑衣人盘腿而坐，他的背影大过他脚下的荒野，只有你无视呼啸而过的火车。在这段当中呢，真的感觉到李娟就是童年的时候心里的那种伤害。脱轨事故远未发生啊，卧轨的人远在童年。真的，什么东西会在童年的时候准备去卧轨呢？是创伤，就是那些在他童年时候就深深刻在骨头里的不被爱的印记。他说，而芦苇无视冬天，纤细任性，停留茫茫大水中央，北风也爱他，猎户星座也爱他，万物退下，我来迟了。车窗外波涛汹涌，真相大白，而芦苇毫不知情，为此我也爱他。读这段的时候，真的觉得那个纤细任性停留在水中央的芦苇像不像李娟自己呢？北风爱他，星辰爱他，万物为他退下，但是芦苇自己呢毫不知情，他的纯真，他的不自知，是这个世界对他最后的慈悲。最后他写道，而前方就是你的故乡，火车快开，路过旧时的店铺，市场人来人往，故事尚未发生，你的母亲仍然年轻，你的妻子最美貌时，你的童年还在发光，我鸣笛致意惊醒弥留之际的你。

以呢，也有人说到了说与作为诗人的他初次相遇。这本诗集呢，也是李娟最私密的留给自己的文字。好的，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

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康学地区荣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李娟的《火车快开》。在这本诗歌集当中呢，写下了未来的我明白了一切，但是还是决心重来一遍。在《火车快开》的这本诗集的开篇呢，收录了这样一首诗，它简洁深邃，层层嵌套，像是一场永不停息的求索。他说，我知道有一个地方，那里一个人也没有。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让我们来听听李娟的原文。我知道有一条河，最终流向北方。我知道北方，还知道北方全部的夏天那么短暂。我知道有一座桥断了，对岸荒草齐腰，白色蝴蝶云雾般成群飞翔。但是我知道唯一的浅水段藏在那里，我还知道涉水而过之后等在河中央的黑色大鱼。我知道有一棵树，上面刻了一句话，我担心树越长越高，写着那句话越离越远，等有人来时，他踮起脚尖也看不清楚了。我觉得太美了，大家发现了吗？李娟的诗歌里面永远有一个执着跋涉的角色，他知道最深的秘密，但知道的每一个隐藏的地方他都知道，他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但他知道越多就越孤单。那我们接着来听。我知道天空，天空是高处的深渊，我多么想一下子掉进去啊。我知道远方，远方是前方的深渊，掉进去的只有鸟儿和风。我知道黑夜，这世间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它，但黑夜却并非路的深渊，它是睡眠的深渊。他说，睡眠是身体的深渊，而一个人的身体是另一个人的深渊吧。还有安静，安静是你我之间的深渊，还有你的名字，你的名字是我唇齿间的深渊。真的，李娟把深渊这个恐怖的意象写成写成了这世间最温柔的纸袋。你爱上一个人的名字，那个名字就是深渊，你叫掉进去了却心甘情愿不出来。我想大家如果读到这一段的时候，真的会联想到自己吧。有读者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就写了这样一段话，说这些灵魂深处的喃喃自语，铭刻着李娟最初最深的感动，诉说着生命的渺弱与庄严，也诉说着人世间亘古未变的孤独、激情和悲伤。在这首诗当中呢，李娟还写道，最后她说，还要等待，等待是爱情的深渊，我独自前来，越陷越深。想起有一天，名叫总有一天，那一定是时间的深渊。但是还有一天，
是总有一天的第二天。我甚至知道结束和永不结束之间的细微的差异，知道愿意和不愿意的细微的差异。没有此地，却一无所有。每一片叶子，每一粒种子，云朵投下的每一块阴影，雨水注满的每一块洼地，好像每一次前来都是第一次前来，每一次离去都是最后一次离去。

听到这里，不知道大家心里想起的是谁的名字呢？那形象是不是在你的心里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明晰？在李娟的诗歌里呢，有一个反复出现的意象，出生。但她的出生呢，不是寻常的出生。特别的想把李娟的这首《白色花》分享给大家。我觉得这首诗，你听完之后就会对出生有一种不一样的理解。我刚伸出眼睛就看到了你，世界摇摇晃晃，我忽明忽暗。若不是你盛开在那里，我刚来到世上便随风而逝，众人踩踏而过，不知脚下是无底深渊。我看到尘土便爱上了尘土，我看到雨水便爱上了雨水，但是我看着你如同被爱一般。那时我刚生出眼睛，还不知眼泪为何物。

之前呢就看到有评论家说呢，这首诗呢是写给母亲的，对于一个刚出生的毫无分辨能力的婴儿来说呢，陌生的世界是没有安全感的，母亲呢是唯一的爱与光。母亲的存在让婴儿呢感受到了最初的爱和温暖。

李娟的还有一首诗歌《窗台》我觉得看完《窗台》这首诗歌之后呢，我觉得心里更多的是震撼。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窗台》这首诗的片段。我并非来自子宫，而是来自窗台。有一天，妈妈拉开窗帘，她面孔遥远，不知微笑着还是哭泣着。她在窗台上找到我，像在戈壁深处风暴的中央找到我。我好害怕长大啊，长大了，这小小的窗台就容不下我了。然而我终究受到了诱惑，为成长跳下窗台来到人间，成为世上最委屈的人，最贪心的人。贪心的活着活着，就再也活不下去了。

刚才那首《白色花》里的生出眼睛是对婴儿视角的抽象的重现。那么《窗台》这首诗歌当中的诗句，就是把李娟一生呢最大的遗憾呢直接砸在了我们面前。这些诗歌当中呢，随处可见一个从小缺失母爱的孩子，想象自己被生在窗台上，想象母亲呢拉开窗帘找到了自己，想象母亲的面孔遥远，不知是哭还是笑，他已经记不清母亲的表情了。我觉得这些诗歌当中呢，让我看到了为什么李娟说她是一个极度缺爱的人。那八个月大就被外婆带回了四川，直到18岁呢，才与母亲真正的生活在一起。母亲这两个字呢，在她的最初的18年里呢，只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所以他写，而我最短暂，我的母亲都不知世上曾经有我。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李梅。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李娟的诗歌集《火车快开》。这本诗歌集当中呢，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荒野碎片》，其中呢收录了《白色花》、《窗台》、《沙枣树》、《长夜》、《飞》、《野地刺梅》、《爱情》、《三棵树》、《开端》等作品。第二部分呢是《弯路》啊，第一首呢就是同名诗歌《火车快开》。我知道有一个地方，那里一个人也没有。我轰然经过你的生命，华丽的东方。第三部分呢是告别，收录了两篇诗歌，《病中寄》，没寄出的信，不算数的话。所以呢，有听众朋友说认识李娟是从《我的阿勒泰》这部剧开始，也有朋友说认识李娟呢是从《真正的夏天》这篇散文开始，还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读的李娟的第一本书是《遥远的向日葵地》。那大家也可以来分享，就是你认识李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那第一次读李娟，读的又是哪本书呢？

真的觉得李娟是把一生所有的力气呢都放在了写作里，那些呢没有给予的爱，都被她转化成了一句句在旷野上回荡的诗歌。在《飞》这首诗歌当中呢，她写道：“春天想飞，最后变成了夏天。”在《寻找》里，她写：“谁又在找我呢？”她沦陷世间重重繁华，至今醒不过来。谁也劳动找我，年复一年，在贫瘠之地寂静耕作。李娟的诗集名字叫做《火车快开》，但呢，它同时又可以叫《寻找》、《告别》、《深渊》，甚至也可以叫《我想被找到》。在这本诗集当中呢，李娟有一首诗歌叫《此地》。接下来呢，把此地的片段和大家拿出来分享。草轻易枯萎，河轻易干涸，鸟轻易飞远，孩子们轻易长大，恋人轻易告别，除了树，什么都能轻易离开此地。最喧嚣的是树，最寂静的是年轮。有人又来了，他站在树下抬头望，轻易落泪。除了树，什么都能轻易离开此地。读到这里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觉得一个人要经历过多少次失去，才能把轻易这两个字说得这么四两拨千斤。树呢是

这片土地上唯一不会离开的存在，他的年轮呢，见证了所有的出走，所有的告别，所有的物是人非。有人来了，站在树下抬头望着哭了，但也许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在为离开的人哭，还是在为守在这里的自己哭。那在李娟的那首诗歌《爱情》当中呢，也能感觉到这种孤独。所有晚云都倾向日落的地方，所有夜晚为浮现同一个梦境而暗茫，最后我只剩脚印，树只剩树桩。我曾穿越无数森林，却无法走出眼前空旷大地。这是多么彻底的孤独，他穿越了无数的森林，却跨不出当下那一片空旷。爱情里的迷失，不是找不到出口，是连边界都不存在。你陷入其中，每一寸都是无边的虚空。他的爱情观，其实你一直躲在这些诗里。记得李娟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呢，被问到说为什么写不好爱情诗，但李娟当时是怎么说的呢？她说，我觉得我写爱情诗写得不算差。李娟说，但是让我重写的话还是算了吧。秋天来到，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从不曾得到过你。哎，这句话呢也送给李娟老师。其实呢，有些收获不需要得到，它的发生呢就在从未得到的瞬间。它在诗里的那一秒完成了，它就留在了诗里。分享到这里呢，我想起一个读者的感慨，他说读李娟的诗歌呢，总是想要猜测她的童年到底经历了什么，是什么让她等在瘦小的身躯里爆发这样的文字力量。是失去，她失去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失去了母亲的陪伴，失去了在牧区生活时那些无疾而终的爱情。但正是这些失去成为一种滋养，一种在荒漠里开出的坚韧，一种从骨子里长出来的强大。他说，我在我全部财富中献身，一无所有，面对地球上所有的路，路边所有的花。他说，白天是伸手乞求，黑夜是突然垂下手去，夏天是忍住了眼泪，冬天是终于忍不住了，疲惫是风停下雨未停，悲伤是雨停了天黑了。他说，所谓你只不过是我旅途中的一个猜测，我猜测你早已在童年时代就见过我，那时火车经过你的故乡，你欢呼着追跑很远，所以那个猜测最后有没有变成现实真的不重要了。也许呢，他一生都在追问那个结局，但他最终呢是画了一个圈。这本诗集当中有一句话，没有结局，旅途的第一站到了。整本诗集的设计呢真的是非常的精彩，灰色车轨从封面延伸到封底，形成了闭环，也象征着这列火车呢永远走在路上，象征着他的生命呢永远在追问与告别之间往返。那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读一句李娟在生日或者一个午夜写下的那句，很短，短到我不好意思读出来，但是那一刻我握着书页的手真的有点颤动。对不起，我永远
排在全世界

月亮底下有人在赤壁扣船而歌，戈壁深处有人无事点几支烟花，只为自己欢喜。李娟呢，就是在那个无人处放秧烟花的人，烟花呢是她的诗歌，也是她从裂缝里挣扎出来的光芒。那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当中，陪大家一起读了李娟的这本诗歌集《火车快开》啊，希望大家在李娟的诗歌里读到的不只是孤独和痛苦，还有从未放弃寻找的那股倔强。希望你在阿勒泰的风声之外多了一种解读生命的方式。我是主持人丽梅，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的其他精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0: 和信仰，照亮百年前黑暗的中国。从井冈山上到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经历了艰苦斗争，才建立了新中国。
1: 奶奶说刚解放时祖国基础薄弱。

0: 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听众朋友，进入夏天，减肥的话题再次热了起来。面对网络上五花八门的减肥方法，胖友们该如何科学选择？什么样的情况又需要医学干预，甚至考虑手术？请听新疆台记者李华的报道。
1: 很多人在减肥路上都渴望找到一条捷径，但自治区人民医院腹腔镜腹壁疝外科主任主任医师艾克拜尔艾利明确指出，减重代谢手术并非人人适合，它是一项严谨的医学治疗手段，而非一劳永逸的美容项目。
3: 减重代谢手术是科学减重、改善身体代谢的有效手段，而不是捷径。减重代谢手术也并非人人适合，但是如果你的体重指数超过 32.5 或者是体重指数在 27.5 到 32.5 之间，同时伴有多种代谢紊乱性疾病，包括二型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多囊卵巢综合症、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等疾病的情况下，我们就建议尽快进行减重代谢手术来治疗。目前减重代谢手术方式主要有胸腔微切除手术和微旁路手术两种手术方式，具体选择哪一种手术方式，还需要结合肥胖的程度以及患者合并的基础疾病的情况及患者本身的具体的诉求等多个方面综合评估。
1: 对于绝大多数尚未达到手术指针的超重人群，或者已经通过手术干预后的恢复期患者，回归日常生活的健康管理才是真正的主战场。自治区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马伊努·玉素甫建议，在所有的减重环节中，调整饮食结构是首要任务，因为肥胖的根源往往在于能量收支的平衡。
4: 如何来减轻体重呢？其实饮食真的是头等大事，毕竟人会长胖的基本原理就是能量吸收不平衡，能量摄入大于能量的支出了，所以我们就长胖，多余的能量就会在人体内蓄存。所以想要防止长胖，首先要扭转我们的能量收支，避免摄入过多的能量，也就是常说的管住嘴，然后再迈开腿。要养成长期健康合理的饮食习惯，比如不要吃的太多，少吃油腻的东西、高糖高能量的东西，少喝含糖的饮料，少吃油炸的食物。那具体怎么运动，比如说我们的抗阻运动，然后我们的伸展运动，还有我们的有氧运动，根据我们的身体的状况，那一定要至少每周坚持3次以上的半小时运动。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本时段新疆名医堂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丁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0: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1: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